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

0: 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1: 各位早上好，北京时间8:01，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信提示，首先来关注一下过江大桥。现在排队比较明显的是魁浦大桥，从南三环往魁旗互通的位置，整个桥面上排满了车，速度比较缓慢。另外一段呢，是在南二环要往西二环方向开，在经过游西洲大桥的时候，目前整个主桥面也是全线饱和，得需要您花费不少的时间才能顺利过江。在鳌峰大桥这段，因为受到我看一下，应该受到是北二环的影响，现在都已经影响到鳌峰大桥的主桥面了，所以说东二环的整个压力连通北二环都是速度比较缓慢的，队伍排得挺长的，各位在选择这条路线的时候还是要提早出门啊。另外在北三环从省体下来以后，在等候过信号灯的时候，需要您耐心等候2到3轮，后方车辆已经排到了秦亭高架。那么在淮安大桥这段马上上桥的位置，也就是从红塘大桥桥下过来以后，前方刚走没多远，双向都有明显的缓行排队。那么包括在西三环从浦上大桥一直要往这个是湾边大桥方向，也是中间有一小段大约500米左右的一个距离是缓行排队的。更多路面的信息欢迎您继续补充和留言。我们再来说一下，现在南三环从湾边大桥要往罗州大桥的方向也是双向有一小段的排队，欢迎各位来补充一下是否有事故的影响，您可以留言到我们的876微信平台搜索关注畅行876。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5: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
6: 876整点资讯。
1: 各位早上好，我是朴瑞峰，接下来跟我一起刷新资讯。未来两天，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江南、华南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并且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28号，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完成交接。神21乘组将于近日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国务院决定自6月起开展第3次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调查对象为我国境内抽取调查小区的全部常住人口，全国共抽取约280万人。5月28号，京沪两市市场监管局签订网络餐饮第三方平台食品安全治理合作框架协议，签协议当天呢，联合召开了外卖平台企业的行政指导会。5月28号下午，上汽集团交付第1亿辆汽车，中国汽车工业史上首个累计产销量突破1亿辆的汽车集团在上海诞生。因多位女艺人相继出现了咽痛、流鼻血等症状，浪姐宿舍甲醛超标的消息传出，乘风2026节目组28号发布声明说，已经委托第三方专业机构做了甲醛等室内空气质量检测，检测结果合格。印度近期多地最高气温远超45摄氏度，较往年正常水平高出3到5摄氏度，部分地区甚至高出5摄氏度以上。印度南部特伦甘纳邦政府24号表示，今年入夏以来，该地高温已经导致至少16人死亡。

0: 西北仿佛装下了中国一半的历史，西北孕育出这个星球除海洋以外的所有地形地貌，沙漠、戈壁、丹霞、雪山、森林、草原，畅行八七六青甘大环线之旅即将出发，在莫高窟、月牙泉、张掖七彩丹霞、青海湖、 茶卡盐湖，感受大西北的极致之美。八七六专属定制，全程无购物，二加一头等舱座椅，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发送旅游到畅行八七六官微了解详情，详询八七四零零八七六八七四零零八七六。嘿，这里是畅通挣钱帮快乐回家。
1: 听广播，享好物。
2: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商城畅行福州，6月1号正式上线。这里的好物多到你想不到，品牌家电、地方美食、日用百货、口碑护肤、汽车养护、八大生活品类一键购齐，件件精选，性价比超高。
3: 嘿，各位好，我是熊亮。
4: 我是王董事长。
5: 大家好，我是朴瑞峰。
6: 我是钟楠。
7: 我是瑶瑶。
8: 我是李亮。
9: 亮亮。
10: 夏天，
11: 让你花钱也帮你省钱。
12: 6月1号起打开畅行福州小程序，或下载畅行福州APP， 领券下单，立享优惠。
13: 福州广电严选，省心又省钱。
12: 在哪儿买不是买，就来畅行福州买。记住了，畅行福州搜索小程序或下载APP， 6月1号开抢。
14: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里昂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里昂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
15: 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八七六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16: 每一个孩子都该被温柔以待，每一段童年都该被认真守护。
17: 远离校园欺凌，拒绝暴力伤害，守护身心健康，远离不良诱惑。
18: 我想在阳光下奔跑，我想在爱里长大。多一份倾听，少一份冷漠；多一份引导，少一份指责。关注孩子的情绪，守护他们的心灵。
19: 净化网络环境，远离有害信息，筑牢安全防线，不让黑暗靠近。成长只有一次，别让伤害留下痕迹。
8: 关爱未成年人是家庭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使命。守护少年，守护未来，让每一颗童心都被世界温柔以待。
1: 不用慌慌张张，也不用匆匆忙忙。从清晨出发的第一刻起，
2: 这里就是你专属的路上搭子。
10: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有趣的聊天、轻松的氛围，还有好用的好玩的分享推荐。
5: 我们一路陪着你，把通勤变成一段舒服的时光。愿您平安出行，愿您轻松上班。
4: 早安，早高峰路上的你。
17: 好了，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路上的情况哈。这位叫做小哀的朋友提醒各位说，罗江西路上三环入口发生了两车追尾，各位注意小心避让一下。然后呢，再往前走，在齐安路的这个位路口位置，发现左边的车左侧车道有三车追尾，所以我就说南三环那个路段啊，出现了一小段的缓行和排队的情况。
6: 刚才也和大联系到了关于英语的一些介绍啊，学到了一些这个小知识的一些问题。我看很多朋友都在有各自的关于夏令营上面有我们的联系客服和这个联系方式。
16: 对，因为有人问说这六年级今年到暑期六年级毕业应该是报小学的还是报初中的等等，这个比较专业的问题，您就是回完夏令之后，它里面不有联系方式吗？可以在工作的时间段拨打过去去询问一下，也会针对这个孩子的情况，因为毕竟是七月份开始，八月份开始嘛。

0: 还有这么长的时间，大家可以去研究一下。也可以比如说咱们先把定金交了，这个定金是可以退还的，只要在6月30号之前，比如说孩子另有其他的安排，或者说自己有其他的安排，咱也都可以把这个定金退回去啊。
1: 是的，继续回复夏令营就可以查看详情啊。既然说到了孩子的问题，我们都知道说不合理饮食、缺少运动就会引起一些肥胖。那么在现实生活当中，有些人确实说我喝水也会胖啊。
0: 啊，对。
1: 那来自福建省儿童医院呼吸科的主任医师刘光华就表示说呢，这类人群最好到医院来查一查肠道的菌群是否失衡。如果是因为比如说这个我们叫做阴沟肠杆菌 B29 的数量过多，就会引起肥胖。
0: 哦，他这肥胖有的时候是也跟基因有关，就刚才说的这个你的里面的那个叫什么致胖菌，就你如果这个菌群过多的话，那还真的就喝口水就容易胖。
1: 对，
0: 你说为什么有的人跟我一样，我们饭量一样，吃的也一样，为什么我就胖了他就没胖？那可能是自己体内的那个叫致胖菌，就刚才说那个叫阴沟肠杆菌，这个东西我们俗称叫致胖菌嘛，你这如果多了的话还真的就是有的人会胖。哎，
1: 那你说怎么办呢？没关系啊，因为通过后期的调整饮食，你就可以能够让这个叫做致胖菌慢慢的下降。那么一旦下降了，你以后喝水也好，吃饭也好，它就不会存在说一喝凉水都那个发胖的很情况了。
0: 哎呀，这个还第一次听到哈。那如果大家觉得说自己的小孩啊，或者说你就哎呀，为什么我少吃一点我也就会长胖啊，咱也可以带孩子到福建省儿童医院去了解一下，查一查这个肠道的菌群，它如果一旦失衡了，它可能就会你吃啥它都会引起肥胖。那这个倒是从另外一个角度给我们解释了为什么有的孩子也没吃多少呀他还是会胖。
1: 是的，
0: 那有些人他等天天吃他就天生体质瘦啊。
1: 那可能也是因为比如说在脾胃吸收的过程当中啊，只要多查一下菌内分泌啊，或者说一些肝脏科呀，
0: 消化的比较好。
1: 对的，消化科来去查一查。
0: 不然为什么医生说呢，有的人你3天1遍和1天3遍都是正常的，那就看每个人消化系统，那1天3遍的人他可能就真的不容易肥胖。
1: 所以你说有的人就干吃不胖那种啊，他其实你从这个角度来讲，他不一定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
0: 为什么？
1: 有可能你比如说
0: 也是菌群超标了，
1: 你吃了很多东西但是营养没有吸收到你的体内，相当于你都浪费了，你只过了个嘴瘾，对吧？
0: 不是啊，那总比肥胖了再减要好呀。
1: 那都
0: 我这不就过嘴瘾吗？我在吃东西，我来这个世界上一趟好的吃，我当然是为了过嘴瘾。
1: 你这两个极端都
0: 我如果为了身体好，我干嘛要喝可乐？我如果为了身体好，为什么要吃烧烤？那不就是过嘴瘾吗？
1: 但有的时候你过完嘴瘾之后，这个好的东西没有留下，反而把坏的一些食品里的那些东西留在你体内，它排泄不出去啊。你说为什么我们都说要少吃一些甜食啊，什么蛋糕、奶茶呀？它里面有很多的一些什么那个叫什么饱和脂肪酸，是不是？还是啥东西啊？反正就是有的时候人体代谢的时间会周期更久啊。所以你从这个角度来讲，就是我觉得
0: 咱就说平衡，
1: 平衡就好。
0: 对对 对，
1: 过瘦和过胖这两个极端都不太好。
0: 那当然。
1: 刚才说到夏令营啊，不要回复。
0: 也能
1: 也有了，
0: 有就是大家回复夏令营或者说回复李阳老师这个字儿，他也都能够
1: 回复啥都行。回复哎，还有人回复英语呢，我看看
0: 英语有没有。
1: 买英语也有。
0: 哎呀，只能说我们这个小编太优秀了，只要能把大家想到的，对，都能给大家就准备上这个后期啊。因为这个李阳的这个国际双语夏令营，它在全国的很多城市都有，大家在小红书上你一搜，它也有每一年的这样的一个就是小红书上的一个反馈也好，或者说有很多人了解也好。然后我刚才看了一下，它在不同城市的价格还不一样，福州的价格还算相对比较性价比高的，我刚看深圳那要9000多，它可能不同的营吧，或者说不同的这个，反正大家
1: 物价不没法比啊，
0: 物价不一样，可能
1: 深圳的房子多少钱呢？
0: 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因为今天比如说你了解完了，哎，你说那我下个定金吧，因为这个定是那个不是说定就不是说那个一锤敲定那个定，它这个定是可以退的那个定金的定啊。你只要在6月30号之前一个合理的范围，没有完全确定之前，如果说小孩在7月份有其他的安排，咱也是可以就是平衡一下，也可以把这定金退回去。
1: 是的。
0: 那现在呢，咱说把这定金先交了，就是为了。怕到时候你说我想报7月份的班呀，名额满了，那你只能到8月份，那这个时候又跟自己的时间有冲突了。所以感兴趣的朋友，咱不妨可以先交个500块钱定金，然后6月30号确认之前，这个钱是都可以退的。
1: 然后呢，另外一个好消息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这次开营的地点是在福耀科技大学，
0: 哎，对对对，
1: 离我们的距离也很近，
0: 环境也好，
1: 环境主要是太好了，
0: 没错。
1: 它有一些，你像市面当中有一些夏令营，它可能是特别偏远的一些地方，
0: 对。
1: 然后住宿条件呢，生活条件你完全不知道，
0: 对对对，
1: 你可能只能通过一些宣传图片来看，或者说老师现场拍的一些照片，但是我觉得至少福耀科技大学
0: 这个环境是杠杠的，
1: 对，
0: 没问题啊。
1: 所以它的价格698

0: 阿玲又有性价比，并且环境又好，
1: 对对对，
0: 而且是李阳老师亲自来福州来开营来上课，
1: 没错，
0: 对吧？然后还能够让孩子在英语的表达过程当中，因为他这个时间第一期是13号就开了，就是相当于还挺快的，孩子只要期末一考完试，缓个一周的时间，
1: 对对对，
0: 又让他去夏令营了。
1: 孩子有的学习不能断嘛，你说两个月真的是什么都不管，三丫子玩疯了，你九月份回来，他可能心态也收不回来呀。
0: 是的，
1: 所以还得给他适当的啊，咱有练习有玩。
0: 对，
1: 感兴趣的家长您可以继续的回复一下夏令营。
0: 之前有个孩子跟我说，他说去了一次夏令营，这去之前啊，他就特别犹豫忐忑。
1: 小孩会很喜欢跟就是同龄的孩子一起住的。
0: 对，然后因为什么呢，有的孩子他的性格可能比较不是那么的外向啊，害羞一点点啊，他就会觉得说，哎呀，我社恐，我可能我没有办法融入这样的集体生活。但是
1: 第一天就给你破冰了。
0: 但是真的是他去完以后，因为去之前家长一直做很多的心理建设，哎呀，鼓励他呀，给他承诺呀，说回来我给你带出去玩啊什么的，终于有鼓足了勇气去。这是第一年去完以后，第二年主动跟家长来说
1: 还要再去，
0: 还要让妈妈找找其他的一些就不同类型的夏令营。
1: 其实现在好多无论是夏令营也好，还是说很多的这样社会实践也好，它其实都有一些监控，随时在群里老师都会拍孩子的即时动态，所以家长也不用太操心啊。你说到咱们说这英语有的时候它是一种沟通嘛，你肯定要未来英语和汉语，咱说这个中文和英文都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两门语言。你看美国很多人现在在学中文嘛，咱们说为了跟国际接轨，咱们以前也开始学英文，现在咱中文和英文都得好好掌握。最近有博主分享说是在国外的时候遇到了一个中国的那种三蹦子。三蹦子有些在国外有些地方它是可以去进行拉客的。
0: 在国内也是部分那些乡村的。
1: 部分的，对。
0: 对，也是可以的。
1: 你得人家允许啊，你别不允许的国家和地区那咱不能去啊。然后他那个当地允许的，在西班牙有个地方是允许拉这个三蹦子的。然后这个博主就说了，他这个三蹦子拉客呀，就是每个小时能收入30欧元。30欧元相当于200多人民币啊。
0: 哦。
1: 就是
0: 一
1: 个小时200多人民币，就是三蹦子。
0: 日薪啊，不是那个叫时薪
1: 啊，
0: 230。
1: 对，然后这博主说呢，这个车辆啊，在当地是卖20000欧元，16万。
0: 哦，那这个卖的
1: 在当地卖的有点贵了，
0: 这个卖的贵。
1: 在我们这儿三蹦子多少钱呢？
0: 很多几万块钱或者几千块钱吧。
1: 当然有这个报道说，现在在浙江长兴开发区，像很多的新能源这种小三轮啊，我们叫小三轮三蹦子，就特别在国外特别火。就你出口一辆，就是这个价钱，包括我们在国内和国外价钱肯定不能同日而语嘛。然后包括现在已经这凭借这个三蹦子，就已经走向了全球45个国家和地区。
0: 淘宝卖3000多块钱。
1: 啊，那分不同的三蹦子啊。
0: 有还有2000多的呢。
1: 因为它有一些这个出口的三蹦子新能源，它是有什么倒车雷达、影像，还有就蛇形走位不翻车、零污染长续航，你有这些科技满满的，它可能就稍微贵一点。
0: 基本没有超过10000的，最贵的我看这个什么什么半封闭呀、又是什么这个很多功能的都是8000多。还有就是你可以在里面搭个小棚、感觉里面的条件特别舒适的、这种才3980、我都想要一个。
1: 哎呀，你说但你得看某些地方让你开，有些不让开嘛。然后你在国外，首先他卖的就很贵，他卖就卖人民币大概16万了。然后他一小时就拉客的话，一小时能赚人民币200多。
0: 那我其实如果要是这个按国内价格买，这个几千块钱不到10000块钱，那其实你在国外一个小时挣300多，一天干8个小时，
1: 你怎么把车运出去？
0: 38万多。
1: 哎，算的倒是挺精明哈，你感觉你如果说真的在，对啊，你这个零都加的，但好像觉得说，哎，这一下子，
0: 那我一个月就能回本，别说一个月，半个月我就可以回本了。
1: 想的都是最美的。
0: 那如果他国外卖那么贵，多少钱？16万呢？
1: 对，
0: 16万，那这个成本有点高了。
1: 你就相当于你这边一辆的士车嘛，是不是？到国外多久能回本？但一小时能赚200多吗？现在国内的的士车
0: 赚不了吧？一个小时可能赚不了。
1: 对呀、他可以。当然这个咱也看不同地区啊，因为有些发达国家本身这个人均收入水平、
0: 刚才我们说的这个事儿是西班牙的事儿啊、西班牙他们的这个当地的这个价格是这个价格。那另外呢，刚才我们也提到了说，因为现在的确这个像生产新能源的、不是新能源，生产这个三蹦子这个小车的，像浙江啊、长兴啊等等这个地方、他们主要供的市场就是海外、就是把这个小三轮往海外来去卖、你别说这个小三轮了，还有一些咱们国内出的那个像什么老头乐 啊，
1: 对
0: 啊，也是有、
1: 格外受欢迎，
0: 在国外有一些地区它是能开得上路的、它就可以、或者说在一些农场大型的这个就是车间、它是拉货的确是方便的。
1: 但你现在很多准备打算买车的市民也会发现现在福州车市的风向的变化，一方面呢就是新能源汽车

0: 的价格集体收紧，另外一方面就是传统的燃油车市场开启了一个清仓甩卖。就消费者无论你是想买新能源车还是燃油车、
1: 嗯、
0: 眼下都算是一波比较好的政策福利。
1: 嗯，
0: 你比如说五一假期当时还有就是有汇聚蓉城欢乐出行季、当时不有很多的促销活动嘛，所以福州有推出多项的一个购车优惠。还有就是大家打算买车的不妨等六月一号来看一下我们畅行福州 APP 上我们也推出了很多车的优惠车型。
1: 嗯，
0: 大家在买的时候就是相当于我们这也算是一个 4S 店的一个感觉、
1: 嗯、
0: 给到大家的一些好车的优。你像你家里你妈妈那辆车不就是在我们台里买的吗、
1: 嗯、是的。
0: 对，大家如果买车也不妨来了解一下哎，我们畅行福州这个 APP。 大家现在也可以回复买车就能看到，你看我们现在还可以卖车了。不光推出理由，推出好物，推出夏令营，还可以卖车。
1: 嗯，是的，当然可以，大家有时间的话可以关注一下，这个是微信小程序，搜索畅行876、
0: APP 上也有
1: 畅行福州就可以了。
0: 对对对、APP 也有这畅行福州的 APP 嘛。
1: 对、
0: 啊、然后在6月1号呢有一波就是很多的福利，因为我们当时对比看了一下，你像你逛了那么多 4S 店，为什么最后在我们畅行福州下单买车、
1: 嗯、
0: 那不也是便宜吗？
1: 就是因为便宜，其他的服务都是一样的、嗯、
0: 对，
1: 就是便宜，
0: 多了解一下价格就知道了。
1: 便宜100是100，便宜1000是1000的。
0: 那当然，
1: 我后来对比了一下、好像是便宜了不只是100，是便宜了800还是1000块钱。
0: 对，就我们也有，就你像朴秘书属于是自己，
1: 人家还送我两包花生、挺好吃了、
0: 龙眼花生啊，这么好吃
1: 啊、对对对、然后还有、还有就是日常的保养什么的、这些送的都比较大气吧。
0: 大家都可以对比一下，因为咱说现在赚钱挺辛苦的，你能省个800-1000的，那这个不也挺香的吗？
1: 是的。
0: 然后就是你像比如说我们内部买，朴秘书给他妈妈买的价格，就大家通过那小程序买就同样的价格。
1: 嗯，
0: 就很多人说那是不是你们是员工都一样的，就好像现在比如说我要给孩子报名夏令营，我也是一样的价格。
1: 嗯，是的。
0: 就好像之前我去新疆旅游，我跟大家除了我不花钱，我给我们家孩子和我老公报名也都跟大家是一样的价格。
1: 对对对、所以这个价格公开透明，其实有的时候大家买东西的时候、有的朋友可能说那为什么你们
0: 很怕你一个价我一个价他一个价，那这个你就觉得有点被刺的感觉、
1: 为什么你们的价格能如此之低呢？那是因为我们和这个品牌方是有合作、所以说我们能够拿到一些低于市场行情价的一些，
0: 就没有第三方嘛，
1: 就地板价嘛，对吧、所以说这个是有保障的，并且它的货源是有值得信赖的、大家可以继续来回复、你像夏令营
0: 好
1: 物也可以。好物今天推荐的是什么来着？
0: 就还是那个我们说李宇春代言的那个香氛的沐浴露嘛、
1: 哦、
0: 因为这款沐浴露呢就是在、前两天咱们推出过一次之后它卖的还挺好，就是我们一直觉得说这沐浴露其实你 单拼啊，你比如说一瓶100多，然后那个、身体乳也是100多，你说贵吧它好像没有很贵，你说便宜吧、它还真不是说很便宜。
1: 嗯，
0: 然后这个价格呢没想到很多人去买，那可能很多女生愿意知道这个梅森玛吉拉这个品牌。
1: 是的，
0: 因为这个品牌它有衣服的，它有这个香氛的，有香水的、有各种的护肤乳都有。那它的这一款的我们给到大家是一个相当于一个套装，就是各位在淘宝上看你会看到说那淘宝上同样都是200毫升的，为什么300就可以你还要卖339、我们这339不是一瓶啊，是沐浴露200毫升加身体乳200毫升。
1: 嗯，
0: 那你在淘宝上看那个就是我说88VIP 之后305，那是只有沐浴露是200毫升是305。
1: 是的，
0: 但我们说给到大家是沐浴露加身体乳啊，各200毫升，而且有效期是到2028年的7月份，它不是临期的、但是也没有中间商赚差价。它的物流可能会久一点，因为是从香港清关、那大家可能要等一周，就下完单之后等一周左右的物流，但咱价格便宜啊，所以感兴趣的朋友您直接回复好物就能看得到。你像福州这样的天气，你一天最少得洗一遍澡吧。
1: 嗯，
0: 你有时候中午可能还得冲一遍，如果回家的话。
1: 对，
0: 它是一种就是香味也特别高级，本身又特别滋润皮肤的一种一个是沐浴露，一个是就是洗澡用的沐浴露、一个是身体乳。
1: 是的，
0: 洗完澡之后咱要涂嘛。
1: 对，它的这个好处呢除了这个大品牌加持以外、还有就是它里面那个味道
0: 香啊，
1: 很香。
0: 嗯，
1: 我们都知道就是刚才说的这个品牌叫梅森玛吉拉呀，他们的香水是很出名的。
0: 是，
1: 那它的这个沐浴露包括身体乳刚好就是复刻了里面的一些香味、让大家涂完以后能够持久留香。
0: 就你今天晚上比如说你拿这个洗完澡然后涂完它的身体乳，你明天早上穿衣服身体还是香喷喷的。
1: 是的、尤其你像冬天的时候咱们不都是涂一些什么润肤乳啊，
0: 对对对，
1: 往身上来涂、可能为了预防皮肤干燥，其实夏天的时候仍然是有必要的。
0: 对，你想比如说咱刚才说推出的是个套组，沐浴露200毫升，身体乳200毫升，合起来339，那相当于一瓶就是100多呗、那你买一个好的身体乳200毫升的，它现在好多也要100多啊。
1: 那是、 并且这个大品牌
0: 上还是大品牌的，
1: 只要339。
0: 对，
1: 你现在回复好物直接下单来选择。
0: 它这梅森马杰拉是欧莱雅旗下的高。

0: 的品牌啊，它也是有一个，就是咱说也是一个名牌的大公司嘛。
1: 嗯，是的，因为但是要提醒各位的是，因为它是从香港这个直接来发过来，
0: 因为便宜，
1: 所以得需要有一些时间的成本，
0: 对，
1: 那也就是差不多到7到10天的一个清关加运输的过程。
0: 对对对，
1: 所以说不是说像有一些品牌
0: 两天就到了。
1: 对对对，我们这次得需要您预留7到10天，
0: 7到10天左右，
1: 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说，听到了刚才咱俩介绍李阳的疯狂英语夏令营啊，他想问一下报名费多少钱啊？报名费是
0: 它就是一个定金呗，
1: 他你现在交的这500块钱属于
0: 定金，
1: 到时候会抵你的报名费。报名费的价格是6980，相当于你补个差价，最后减掉500就是6480啊，6480。
0: 对，然后大家就是你看完之后，他会有介绍，很多人说啊，那为什么也是大几千？它里面除了有一些学习的工具，还有就是我们说在福耀科技大学里面，它的那个条件也特别好。然后这7天的一价全含等等，其实看完下来就跟我们说看旅游一样，你也看酒店什么，然后机票是什么的一样的。看完下来，其实它会有一个性价比，而且如果你对比其他城市的一些因为李阳这个疯狂夏令营的这个口语啊，它在全国很多城市都有，它不同城市可能根据当地的物价，它价格会有些不同，所以刚才也看到了深圳9000多的一个价格，所以它这个在福州的性价比还可以啊。
1: 是的，然后呢，还有的朋友问到了说，刚才那个梅森马吉拉的这个产品啊，它除了这个香味以外呢，它还有一个叫养肤的一个效果，就比如说有的时候皮肤不是有那种就是小细纹吗？或者说感觉好像你需要修复养护的一些肌肤，在这里面的核心成分啊，什么精粹啊，它全部都涵盖了。
0: 我们也希望这皮肤有的时候晚上睡觉先穿短袖，这一碰自己的胳膊滑滑的，香香的，
1: 像坐滑梯一样。
0: 每个人都是香香宝贝，
1: 大家可以来回复一下好物啊，自己来试一试吧。
0: 哎，你看今天是周五，对不对？很多人啊，昨天有个话题在网上引发了大家的讨论。说如果你想把周末连起来3天，你是想在周五请假，周五、周六、周天休呢，还是在周一请假，周六、周天、周一休呢？你有时候觉得很无聊，这玩意儿为什么也能成为一个热点？哎，就是讨论这一点，就是3天的假，你愿意周五休还是周一休？
1: 在我看来能休就行，管他周五还是周一呢。
0: 啊，你是从这个角度。从我的角度，我喜欢周五休。
1: 原因是
0: 就你觉得好像就是你周四上完班，你周五周周天有一个特别踏实的感觉，但是我周六周天周一虽然也是3天，但这那个周一的感觉不那么踏实呢，为什么？我的心理作用，
1: 因为很多单位周一要开会，你怕冷不丁到时候有布置什么任务自己没有去，然后接到了。
0: 哎，我这么有责任感呢，就是你从这个角度。
1: 对，
0: 但是因为下周一是儿童节，有很多小学会放假
1: 哦，
0: 所以小学生这一周
1: 你们学校通知了，
0: 通知可能会放假啊。就是你因为今天好多学校就已经开始各种汇演啊，各种的过提前过节了，然后等到因为只是小学生啊，因为小学生还是这个儿童啊是最开心的，你到中学和高中呢难免会有点升学压力嘛，以及他长大了，
1: 中学生你让他过他会觉得幼稚了，
0: 或者中学生正是叛逆的时候呢，他也会觉得说有一定的升学压力在等。小学等着，哎呀，小学来得及，总是这么说，对不对？然后你会觉得就是你看周六今天开始，今天其实课就基本上就放飞了，然后就周六周天周一3天放假，好爽啊。
1: 哦，
0: 嗯，
1: 那也这小学生也太幸福了。等到明年的时候，
0: 你可着这个小学呀、啊，咱们好好玩一玩啊！
1: 你想啊，这个今年是这么来过了，明年因为9月份不就有那个春秋假了吗？等到明年的这个时候，他可能在春秋的时候还会再放一次假，
0: 对，
1: 再加上六一，你说又休息，再加上端午假期，五一假期，哎呀，这整个这学期感觉都是在放假呀！
0: 是不是想重新投胎再活一遍？
1: 那倒不想，
0: 重新感受一下。
1: 哎呦，不想有升学压力啊！
0: 但是现在咱想一想，现在小孩学的东西比咱那会儿要难多了。你有的时候再看现在孩子学的一些知识，包括咱们小的时候，你像我90年代那会上小学，真的就是小学就纯玩啊。中学才开始努力吗？
1: 那我没有。
0: 现在小学你可能就开始努力了。
1: 我们小学的时候就是已经很努力了。
0: 你就很努力了。
1: 要不然我们
0: 这么努力。没事，那我也挺与有荣焉的啊。
1: 你看我们小学的时候，要不然我们身边怎么那个90年代的小学是没有英语课的，都是上中学才接触英语，
0: 到初一才有。
1: 那我们那个时候，
0: 咱俩是属于提早学了。
1: 提早学，我们那个班级很多那个家长都给孩子在小学的时候就把英语搞完了。所以
0: 什么叫搞？这个东西他没有办法学一下就成的，就是那会儿就启蒙了。
1: 你说那时候我们学的是什么呢？新概念一册和二册。
0: 哦，我从小我那会儿学的是李阳疯狂英语。
1: 新概念的二册的第一节课我印象非常深刻，叫私人谈话，convenient conversation，
0: 是不是？就好多很记忆深刻的东西。为什么我今天一看到说，哎，我们也推这夏令营？我想说，这不我小学时，我小的时候那会儿不是夏令营，就是我买的他的那个书啊，什么磁带啊，那会儿也有到北京的夏令营，但那会儿太远了。

0: 啊，然后我属于是那会儿的，那会儿没有网课，但相当于那会儿给你发磁带发书，然后你通过就是那个 DVD 的碟子去看，
1: 哦，
0: 但我印象也很深刻。
1: 对，现在磁带可能都已经成一个时代的产物了，
0: 很多孩子不知道什么叫 CD 机啊。
1: 然后呢，现在对于孩子们来讲，学习英语啊，如果说有的家长也没有什么方法，或者说不知道怎么来解决了，在暑假的时候可以参与一下我们这次英语的夏令营。
0: 对，因为好多家长，你说数学语文能补，英语，我说我即便大学英语四级，你让我去补英语，我现在可能也。他教的方法不科学，
1: 是的，或者说有的时候成年人想，成年人当年你学英语那个方法能不能适用现在的孩子，这也是一打个问号的。
0: 对，
1: 而且李阳这个对于我们这个80后90后的家长来讲是很熟悉的，
0: 对对对对，
1: 是很熟悉的，
0: 是
1: 很知名在那个年代。那他依然现在也活跃在互联网上和这个中小学的群体当中。
0: 对，
1: 所以在今年的暑假他会刚好来福州，在福耀科技大学这个场地来开展露营这个夏令营，我想说怎么露营，
0: 露营是吧，脑子里就想的是放假明天露营啊，
1: 就是开展夏令营啊，6980的价格，现在您直接回复夏令营看看这个行程安排。
0: 那整个环境很好，因为一看福耀科技大学里面嘛，然后再加上它里面又配一些学习工具啊等等，所以它都涵盖在里面，7天的一个夏令营。
1: 是，
0: 感兴趣的家长您直接回复夏令营就能看得到。
2: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3: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0: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醒。我们先来看一下通行缓慢的东西三环。东三环目前是从化工互通这个地方一路往南的方向，有一段是通行缓慢。各位在通行的时候跟前方的车辆保持好一个安全的距离。再来关注到东三环还有一段，就是过了国货互通，在一路往南的方向。目前也是有一段目前是走走停停的情况，车速不快。西三环呢，之前有朋友提到了是在卷州立交桥，也的确能够看到卷州立交桥一路往北的方向，这个地方是环形的。还有就是有一段是在金辉淮安半岛，各位可能一路往南的方向想通过西三环，这个地方也有很长的一段是在排队的。那我们也能看到在卷州立交桥的几个方向，如果各位是想通过金山大道一路往卷州立交桥出省的方向，在上桥的地方目前也是走走停停，车速不快。红塘大桥目前出城的方向桥面上也有排队。再来关注一下二环沿线，西二环双向拥挤，通行缓慢，东二环也一样啊，双向拥挤。那北二环目前看到的是，各位如果从北二环，就从那个金山隧道一出来啊，从东二环过来，想通过北二环往西二环的方向开，这一路的压力是比较大的。秦亭高架桥下来之后，一路通过五四路往东街口的方向，每个路口都在排长队等过信号灯。今天早上其实路面挺拥挤的，可能也跟有些路段飘小雨有关系啊。然后也能看到南二环是从游修大桥开始，一直到高盖山公园，中间这一段啊都不太给力。沪江大桥除了游修大桥往宝龙的方向通行慢之外，你像三线洲大桥接近下桥的地方，因为有个信号灯嘛，现在后方队伍排的也挺长的。还有闽江大桥往六一路的方向桥面上缓慢，鳌峰大桥往东二环的方向桥面上目前也是缓慢。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国货路，国货路目前是各位从工业路过来，通过国货路往国货东路的方向，这一路的信号灯可能也是得保持好耐心了。巫山西路过来之后，一路往西二环路口，再一路通过巫山立交桥往南门兜的方向，这一路的车速都是20公里以下缓慢通行，各位留心一下旁边的非机动车跟行人。 还有斗池路，斗池路现在是一路在斗池路的西二环路口一路往白马路的方向也不太给力。杨桥路啊，各位过了西二环路口之外，通过杨桥路往东街的方向，这一路也是走走停停。

0: 另外我们也看到微信平台上有朋友提到了在湖东路的通行情况，湖东路目前是一路往西的方向，就是各位从湖东路的六一路口可能一路得到八一七路口，中间这一段都不太给力，各位也保持好跟前车安全的跟车距离，有任何的路况信息也欢迎大家反馈给八七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2: 嘿，这里是长风正前方，快乐回家，
3: 听广播享好物，
1: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商城畅行福州六月一号正式上线，这里的好物多到你想不到，
3: 品牌家电、地方美食、日用百货、口碑护肤、汽车养护，八大生活品类一键购齐，件件精选，性价比超高。
4: 哎，各位好，我是熊亮，
5: 我是王董事长。
6: 大家好，我是朴瑞峰，
7: 我是征南，
8: 我是瑶瑶，
9: 我是一莲，
10: 元秋，
11: 亮亮。
12: 夏天让你花钱，也帮你省钱。
1: 六月一号起，打开畅行福州小程序，或下载畅行福州 APP， 领券下单，立享优惠。
3: 福州广电严选，省心又省钱。
1: 在哪儿买不是买，就来畅行福州买。记住了，畅行福州，搜索小程序或下载 APP， 六月一号开抢。
13: 西北仿佛装下了中国一半的历史。西北孕育出这个星球除海洋以外的所有地形地貌，沙漠、戈壁、丹霞、雪山、森林、草原，畅行八七六青甘大环线之旅即将出发，在莫高窟、月牙泉、张掖七彩丹霞、青海湖、茶卡盐湖感受大西北的极致之美。八七六专属定制，全程无购物，二加一头等舱座椅，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发送旅游到畅行八七六官微了解详情，详询8740-0876，8740-0876。
14: 不用讲大道理，也不用谈什么人生升华，读书这件事本来就很简单，不是只有坐在书房里才算阅读，也不是非得读完一本厚书才叫收获。清晨等车的时候，午间休息的片刻，孩子写完作业的间隙，大人忙完家务的夜晚，那些零碎又无聊的时间都可以交给一本书。它可以是孩子的童话绘本，让想象力慢慢发芽，它可以是职场人的随笔杂志，给紧绷的工作松一口气，它可以是长辈爱看的家常故事，在文字里寻一份安逸，它也可以是你随手放在桌边搁置了很久的那一本。从今天起，把手边的书打开，不用强迫自己坚持多久，不用追求记住多少内容，不用在意读得快还是慢，更不用管别人在读什么，翻一页就是收获，读一段便是成长。别让手机占据所有空闲，让阅读成为最日常的陪伴。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1: 畅行八七六，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5: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懂车的车主都知道，三者险才是保命钱，它不是强制买的，但建议所有车主都安排上，毕竟交强险的赔偿额度真的是不够应付大额意外。和交强险只保基础损失不同，三者险的赔偿额度能够自己选，50万、100万、200万、300万都有，核心就是帮你赔交通事故中第三方的损失，比如碰坏别人的豪车、撞伤行人、撞坏路边的公共设施等，超出交强险赔偿的部分全靠三者险兜底。所以给各位一个小建议，经常跑早晚高峰或者爱跑长途的，直接冲200万及以上额度。现在路上好车多，意外难预料，多花一点保费能够规避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的赔偿风险，真的太值了。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八七六的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

0: 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1: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2: 白鹿为全国大中学生心理健康日定制主题曲，温柔抒情曲风，以细腻声线陪伴青少年心灵成长。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白鹿，小小的。

0: 闽超赛事从绿春四月到金秋十月，运动的热情洒满八闽大地。
1: 不必执着于赛场争锋，无关专业与名次，每一次奔跑，每一次舒展，都是对健康的致敬，对生活的热爱。
0: 绿茵场上的热血，公园步道的从容，校园里的欢笑，社区中的活力，共同绘就全民健身的美好画卷。
1: 动起来，让汗水点亮日常，让健康伴随左右，用活力拥抱山海，用热爱点亮福建。
2: 全民健身，你我同行，共赴活力新福建。
3: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4: 早高峰路上不用慌慌张张，也不用匆匆忙忙，
5: 从清晨出发的第一刻起，
6: 这里就是你专属的路上搭子。
4: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有趣的聊天，轻松的氛围，还有好用的好玩的分享推荐，
5: 我们一路陪着你，把通勤变成一段舒服的时光。愿您平安出行，愿您轻松上班。
2: 早安，早高峰路上的你。
7: 早晨的8:44，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畅通挣钱方快乐出发，我是
8: 这么开心的
7: 周五了，周五啊，
8: 因为周六周天要放假，
7: 对呀，
8: 的确一到周五人就特别容易开心，
7: 嗯，
8: 所以刚才问说，有的人说这周一请假还是周五请假能凑三天呢？
7: 嗯，
8: 我也看了一下，我们有几个车友来发言，
7: 嗯，
8: 大家也会，有的人是这个角度特别的清奇，有的人说周一请就是为了避开开会，
7: 啊，这么，
8: 有的人周五请觉得说更加的放心，
7: 嗯。所以无论是周几啊，只要能够劳逸结合，或者说能够把自己手头的事儿啊全都搞完就可以了。
8: 当然得这劳逸结合，或者说我们得看自己的身体情况。因为我们来看一下最近陕西疾控发布的一个消息，
7: 嗯，
8: 说一个24岁的王先生是一个公司的职员，
7: 嗯，
8: 他就是连续咳嗽2个月了，这个咳嗽的痰里面还有带血
7: 啊，
8: 就就医检查之后呢，就被确诊为活力性肺结核。
7: 这
8: 当然不是说他吐血
7: 啊，
8: 只不过可能里面会
7: 有血丝，
8: 对对对，然后这个医生就建议他说你要不得隔离治疗，因为如果是肺结核是传染的，
7: 嗯，
8: 但这个王先生呢就害怕说万一这个病啊曝光以后，那是不是工作就没了，
7: 嗯，
8: 或者说不让他上班了，那就这个相对来说绩效工资就没有了，
7: 嗯，
8: 所以他也就是自己服药偷摸摸的还是上班，没有跟任何人讲，
7: 嗯，后来呢这个病情就不断加重，最终啊突发大量咳血，然后同事发现以后，赶紧把他送到医院来救治。结果全公司人员一进行筛查，很多他的同事啊都查出了这个疾病，
8: 被感染了。
7: 医生说呢，你像咳嗽、咳痰持续超过2周，就是肺结核典型可疑的症状。你自己别盲目的服药。如果你这时候又

0: 有低热、盗汗、乏力，或者说这种情况，你得赶紧到医院来救治，嗯、不能这个隐瞒着。
1: 对，因为你隐瞒你没事儿，那有的时候你带病上班，你像这种传染性的，还会引发聚集性的传播。
0: 你说他的同事招谁惹谁了？
1: 你说你这个事儿知道之后，知道是这个人偷摸摸上班，你以后还怎么待下去了？
0: 那是啊，所以带来的这个影响，一个是不好，第二对别人的身心健康也造成了一些问题啊。
1: 对对对对对，我们说咱也得有点这个文明，或有点素质，
0: 有点公德心吧？
1: 对对对，有点公德心啊。还有就是从2026年的5月31号开始，目前殡葬领域明码标价规定。就是全环节强制明码标价，这也破除了信息差，严打天价收费和价格欺诈，也严禁利用信息不对称来实施价格违法行为。
0: 嗯，
1: 这个新规呢是从马上5月31号就要实行了，那这个也算是进一步的规范了殡葬市场的一个秩序，告别一些天价乱收费的情况，也让消费更加的公开透明。
0: 没错，那既然说到这个规定的一些问题啊，因为其实现在有一些法律法规对于某一些行为上来讲是有一些约束的，但是总有人呢铤而走险，钻了这个一些漏洞，或者说有心存侥幸。
1: 嗯，
0: 你比如说我们都说这 AI 它是一个好东西，
1: 对，
0: 但是你说关于这个互联网信息服务深度合成管理规定当中有明确的规定说 AI 换脸技术的滥用，其实已经出台过相应的规定来进行约束了，但是最近还有人这个把别人的生活照片用 AI 篡改成不雅图片，
1: 嗯，
0: 在互联网上传播。
1: 因为这个每个人都会遇到这个情况，这是在湖南有一个刘女士就说，
0: 嗯，
1: 她和至少8名女生就日常在社交的账号上发布的自己的照片，然后被某一些人利用 AI 的技术生成了不雅的图片，然后呢就是以侮辱性的一些文案发到了视频平台。这刘女士说这不就造谣吗？
0: 嗯，
1: 然后去报案了，但是呢得到的答复她也觉得特别的无力，就是对方发布的图片他又不涉，就是没有构成涉黄，
0: 嗯，
1: 只不过不雅但还没有到涉黄，也没有技术手段能够追查到这个账号的主体，那这个只能是自行举报。那目前这个账号在这个平台已经举报被封禁了，但是你也没有办法去查看。
0: 嗯，刘女士认为说 AI 它是一把双刃剑，那希望呢一方面国家能出台更加严格的管控法律，
1: 嗯，
0: 当然她也提醒说你说在朋友圈分享正脸照的时候啊，
1: 嗯，
0: 应该把陌生人给屏蔽掉。
1: 所以你说朋友圈，我们一般觉得说朋友圈都是朋友认识的人，那现在很多的咱们说加，有的时候你买东西你都加对方的微信嘛，那这个时候你把它设置为不要看你的朋友圈，或者说你在发朋友圈的时候分组，这个也是对自己的一种保护。
0: 然后呢就关于这个你说到底它的这个 AI 的界限是在怎么来划分呢，
1: 嗯，
0: 我们来看看法律界人士认为说呀，篡改他人的照片并发布不雅内容，
1: 嗯，
0: 至少涉嫌侵犯了肖像权，
1: 嗯，
0: 名誉权和隐私权，
1: 嗯，
0: 可是呢在这个司法实践当中啊，嗯，是不是构成涉黄，
1: 哎，
0: 往往你得看这个图片有没有被认定为叫做淫秽物品，
1: 嗯，
0: 也就是说他正常的衣着给有没有给他替换，比如他原来穿的是正常服装，
1: 嗯，
0: 然后你给他换成了一些什么
1: 比基尼啊之类的，嗯，
0: 然后后面呢包括有没有具备一些具体描述性的行为，
1: 嗯，
0: 或者说有些露骨的这个言语的刺激，
1: 嗯，
0: 或者是色情相关的一些要素，
1: 嗯，
0: 如果没有的话可能不被视为淫秽物品，
1: 嗯，
0: 那么警方就很难以治安或者刑事案件来处理。
1: 明白了。那针对这个 AI 换脸技术的滥用呢，其实我国已经出台了互联网信息服务深度合成管理规定等一些法规，那专家也提醒普通人，我们在社交平台分享照片的时候要注意一下隐私的保护，
0: 嗯，
1: 那一方面避免上传一些高清的正脸的原图，或者合理的设置一些可见范围。那你像那朋友圈咱可以设置一些什么分组啊可见范围，我那天就发现就是你有些平台，你像微博，你如果想设置半年可见什么你得花钱，你得成为微博会员，你这气不气人？当然我们也可以添加一些，因为像微博它有那个水印嘛，
0: 嗯，
1: 但现在水印好多的这个图片是可以
0: 去水印，
1: 去除水印，对对对，或者给你裁一个图，
0: 对呀，
1: 那当然我们说有一些保护动作咱可以降低被盗用的风险，
0: 嗯，
1: 但是源头上你有的时候不能说我们消费者一直在保护自己，这个源头上这个咱们也得有一些技术，
0: 嗯，
1: 到底是谁在篡改谁在发布也得给他找到以及把它给处理掉，
0: 绳之以法嘛，
1: 嗯，
0: 是吧？要不然的话 AI 本来它是一个好东西，
1: 嗯，
0: 结果被一些不法这个之人用到了一些违法的事情
1: 上。因为我们有的时候你去哪儿旅游你拍的这个照片或者你觉得拍的很好看，我们也都愿意在社交平台想分享一下嘛，普通人也有这分享欲嘛，
0: 嗯，
1: 那如果你说我在你像

0: 刚才的刘女士，她在朋友圈分享都会被盗用，那你说还哪儿？这个有的时候就是人倒不倒霉概率的问题。
1: 是的，当然有的时候呢，我们都说像刚才这个专业人士给的提醒啊，你像什么分组啊，或者说一些陌生人屏蔽啊，也是一个办法吧。
0: 对，
1: 但是不能让我们的广大用户来承担这些。
0: 就现在咱们作为消费者，一边花钱一边得成为某个领域的半个专家，买东西也得成为营养专家，这个发布东西还得自己保护我自己。当然这个每个人是自己的第一责任人，当然有一定要保护自己啊。
1: 但也不能说因为现在就是违法成本过低，或者说处罚成本过低，然后这个 AI 就乱用。
0: 因为这个 AI 它毕竟算是一个新兴的事物啊，可能对于这个的未来会越来越严格，以及咱们说很多事情的处理可能也不是说我们看某个新闻这么简单。那你说大家咱们出去玩，尤其是像特别优美的，比如说我们去大西北情感大环线那么优美的景点，你拍的图片你怎么会舍得？你一定要分享啊，这分享欲啊！我都拍得这么好看呢，我不分享，那我可太难受了。
1: 你戴个墨镜吧，戴墨镜这样的话，至少没有露正脸嘛，是吧？
0: 昨天我还在讲啊，因为家里的长辈他们又想出去旅游了，我就把昨天咱们给大家推荐的青甘大环线的那个推荐给他了。然后他还问我说：“青甘大环线在哪里？”我就跟他讲甘肃、青海什么什么的。然后我说你看我带队了这么多的队伍，你非要让我选一个。当然我说我带队的就对我都挺开心的，那你非要选一个说哪个景点的性价比最高，以及玩的相对不累，以及又能玩很多的景点，我说我首推就是青甘大环线，因为它不像你比如说有些地方你坐车要更久，青甘大环线坐车相对没有那么久。
1: 是的，
0: 然后相对来说都是跟城市比较靠边的，它的很多的旅游开发是比较成熟的，然后你还能够在青甘大环线上看到雪山，看到草原，看到沙漠，看到戈壁
1: 湖泊，
0: 就你都能够看得到这些个
1: 自然景观。
0: 对、然后再包括我们课本上的什么无论是那个盐湖也好，无论是那个什么天空之镜啊，还有就是莫高窟啊，
1: 是
0: 鸣沙山啊，
1: 对，
0: 就你都会有亲近感，
1: 还有张掖呀、等等很多地方。
0: 对，
1: 所以大家可以来回复一下旅游两个字啊，到我们的八七六微信平台上。然后我们现在有三个团供大家来选择，六月份出发、七月份出发和八月份出发。
0: 哎呀，这个团是同样的团，但是价格可不一样了。
1: 六月份是最便宜的，
0: 对，
1: 因为孩子们都没有放假呢。对于一些中老年朋友来讲，或者说爸妈自己来出游的，自己或者小两口有时间的，可以这个不
0: 首推这个团。
1: 对，价格真的太划算了。这是六月份。那七月份呢，七月初这个团呢相对来讲也还可以，因为孩子们刚一放假。
0: 但因为七月份这个很多航空公司就调整了暑期的这个折扣的机票，所以他七月份的团即便是同样的团，他比六月份也要贵1000块钱。
1: 然后这是七月份相对属于适中的状态，八月份呢相对来讲属于高价位了啊，可能贵个几百块钱。那就因为全国的孩子们都有空了，有包括有的孩子可能七月份要补课，他可能补到七月底，然后八月份才出来玩。或者有的家长可能是七月份就安排了一些学业的部分，所以八月份出游的价格是最高的。大家可以现在回复一下旅行啊，到我们的八七六微信平台上，六月、七月、八月，根据您自己的安排，这三个时间出发的内容都是一样的。
0: 对，
1: 里面都是一价全含，而且这里是没有购物团、没有购物景点、没有购物的那个
0: 车上车厢都没有，
1: 车上啥都没有。
0: 就完全咱就去玩。
1: 是的，我们还有这个工作人员来带队。
0: 对，
1: 然后并且在这个是比原来我们的青甘大环线当中多了一天的行程。
0: 对，就相对大家会比较轻松，不至于说咱赶路，咱出去玩不就是为了特别轻松吗？
1: 是的。
0: 所以今天有很多的关键词，想去旅游的回复旅游，想给孩子在暑期报李阳疯狂英语夏令营的再回复夏令营。然后如果想买就是我们说那个欧莱雅旗下高端的那个沐浴露和身体乳的再回复好物。
1: 好，那接下来我请我们下一班主持人有一个问题来问问他。
0: 哎，有问题问了。
2: 刚才了，
1: 今天我们今天和大家说到了关于这个英语的问题啊。
0: 哎呀，问对人了，
2: 这不是我长项吗？
0: 你长项不是数学吗？
2: 我长项挺多。
1: 那我考你一个吧，长项这个词英文怎么说呀？
0: 哎呀，人当年毕业也是4级。
1: 完了，一下就打懵了。
0: 突然一下你就问人家不太好。
1: 真不会吗？
2: 真不会。
0: 你问点那种。
1: 那你
0: 就是不是就 你问点别让对方尴尬的问题啊。
2: 不尴尬，我不尴尬。
0: 这情商真是有点低呀、
2: 因为我问回去他也不会。
1: 他回家他就问孩子。
0: 孩子会，孩子今天晚上中考了，现在文化水平特别高。
2: 真的、这个中考高考你是无法超越的。
0: 但你看人家孩子英语学得很好，人家英语就150分满分课带了140，对不对？
1: 哎呀，
0: 所以
1: 大家
0: 就
1: 羡慕了。
0: 哎，我就跟你说，学习好的孩子英语就是大家好像水平上都不会落下，就往往你们说哪科落下，

0: 可能有一些小科化学和历史，但你班像这种主科是不是夏令营啊，还得去啊，
1: 真的是向大家来推荐回复夏令营就好了。一会儿可能会有很多家长在我们的微信留言说，
0: 对对对，
1: 这个天骄妈妈呀，你们家孩子
0: 140是怎么达到的，
1: 是
2: 140太低，你要打145的，
0: 你看看是不是，这英语
1: 最烦这样的家长，
0: 凡尔赛是不是，把麦克风给我闭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1: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晴朗。

0: 时间来到了9:01，抢先来听路况，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最新的通行状况。那外面呢依然是在下着雨的，首先要提醒各位开车在路上的车友稳驾慢行，控制好您安全的跟车距离。与此同时呢，我们来关注一下二环沿线，首先是东二环金金山隧道目前往五里亭立交桥的方向啊是走走停停的，提醒各位的。在西二环呢，游修大桥往象山隧道的方向是沿线缓行啊，那是游修大桥大概是这个过江啊往西二环的方向。那南二环是北园高架往双湖互通的方向在排队的过程当中。那继续来关注到的是在西三环浦上大桥往泉州的方向呢，车辆是相对较大的，提醒一下各位同行的车主呢一定要稳驾慢行了。更多的路面通行情况呢，您可以及时反馈到876的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两。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4: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876整点资讯。
0: 各位好，我是天娇，一起来刷新资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发布会，相关责任人介绍2026年度立法工作计划，将制定金融法、医疗保障法、托育服务法等。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6月1日起实施，起草负责人介绍，新规适用范围不涉及出租车、含网约车等经营活动。29日起，铁路部门推出的老年旅客淡季周购票优惠服务将正式实施。记者登录铁路12306网站看到，部分列车车次已经标注了绿色的禁字，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旅客购买相关车次的车票订单和车票页面将显示长者优惠字样，购票旅客可在既有折扣的基础上再享受一轮优惠，符合条件的老年旅客购买禁字头车票到底可以省多少钱呢？一张原价100元的动车票，符合条件的老年旅客仅需支付90元。如果这名旅客同时持有残疾军人证，还可在九折基础上再享受9折优惠，实际支付81元。27日，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完成为期12天的试航任务并靠港，计划于今年11月交付运营。世界气象组织28日表示，2026年至2030年间，有高达86%的概率，某一年气温将超过2024年，成为有记录以来最热的年份。
5: 文明体现在每个人的每一步和每一天，它可能是您驾车时多一份耐心，不抢黄灯，不鸣笛催促。也可能是您乘车时多一份秩序，排队上下，不车窗抛物。它还可能是您行走时多一份警觉，走斑马线，不低头看手机。这些看似微小的文明每一步，日积月累，便能构筑起坚不可摧的安全屏障。
1: 礼让是文明风尚中最动人的乐章，它像一场温暖的传递。司机礼让行人，行人回以微笑或挥手致谢，后车谅解前车偶尔的迟缓，前车以规范驾驶表达感谢。这种正向的互动让冰冷的交通规则充满了人性的温暖。当礼让成为一种习惯，安全便会与我们长相厮守。
5: 文明交通，礼行天下，是一种值得你我共同追求和创造的新风尚。
6: 我们为什么要旅行？
7: 那些耳边听了千百遍的故事，静静等待我们去丈量。巍巍太行，梦回云冈，在五台山的香雾中。

0: 世间情为何物，雁丘在晋阳。
1: 我们为什么要文明旅行？
2: 妈妈，城墙上刻着什么？
3: 爸爸，墙角这里好臭啊。
4: 妈妈，樱花那么好看，为什么要把樱花摇下来呢？
5: 为什么要在山谷里捡垃圾？好危险。
1: 你的行为不仅仅是你的行为，还有他，
3: 爸爸，
1: 他，
3: 妈妈，
1: 他们目光所及的榜样和未来。
0: 旅中的一景，画中的一笔，曲中的一拍，皆需你来守护。

福是一件东西，拥有就快乐。长大后，幸福是一个目标，达到就满足。成熟后，才发现幸福是一种状态，稳稳的就很好。欢迎来到稳稳的幸福，这里不讲大道理，只聊真生活。关于家，关于爱，关于那些我们要守护的人、车和生活。每天上午九点，我在这里陪你一起把日子过稳，把幸福守住。

好的，时间来到了9:08，欢迎各位呢继续锁定收听畅行876，正在为您直播的稳稳的幸福，我是天骄。每天上午的9点钟到10点钟这一个小时，会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共同探讨和保险的相关话题。无论是您的爱车，还是您身边的家人，包括您自己，同时呢，包括您的财产安全，应该都是需要用一份保险来护您周全的。说到保险呢，这是一件要花钱的事儿。既然咱要花钱，这钱就不能是稀里糊涂，得明明白白、实实在在的。咱得知道自己这钱到底都花哪儿了，买了些什么样的保险，分别能给我们带来哪些保障啊？要做到心中有数，别真正遇到要理赔的时候，或者遇到一些什么大事儿，才发现，哎呦，没有兜底。说到理赔啊，其实今天呢要跟大家来聊到的一个话题是很多人所关心的，但是呢又有点担心的话题，就是保险理赔。网上啊流传着一句玩笑话，说是保险只有两个不赔，这也不赔那也不赔，这句话是真是假呢？理赔真的是那么难吗？根据官方数据，2025年人身险行业的全年理赔给付总额突破了2.1万亿元，获赔率普遍在98%以上。也就是说呢，100个申请人啊，申请理赔的人，98个都能达到这个理赔款啊，都是相对来说是比较顺利的能够拿到理赔款了。那为什么还会有这么多的理赔难的声音在呢？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啊，到底哪些情况会被拒赔，那理赔的正常流程应该是什么样的，遇到不合理的拒赔，我们该怎么样去维护自己的权益呢？首先进入到今天的今日提醒。

今日提醒，快速浏览今天值得关注的保险资讯和风险提示。5月6日，中国保险行业协会发布了2025年度人身险理赔服务报告。报告显示，2025年全年人身险行业理赔给付总额2.13万亿元，同比增长9.8%，理赔的获赔率98.6%，与上年基本持平。平均的理赔时效为1.82天，同比提速0.3天。其中，小额简易案件平均理赔时效仅仅0.51天，部分公司已经实现秒赔。

0: 同一份报告显示，2025年人身险理赔案件当中，重疾险的理赔金额占比最高，达到42.3%，医疗理赔件数最多，占总理赔数的67.8%。在重疾险理赔原因当中，恶性肿瘤仍居首位，占比72.6%，其次是急性心肌梗死，占比8.3%，脑中风后遗症占比4.7%。4月28日，金融监管总局发布了关于进一步规范人身保险理赔服务的通知，要求保险公司建立理赔支付机制，与医疗机构数据对接，实现客户出院时一站式结算。通知还明确，保险公司不得以未如实告知为由拒赔，除非该告知事项直接影响着承保或费率理定，且保险公司去承担举证责任。5月9日，上海银保监通过了2026年一季度人身险投诉情况，在全部投诉当中，理赔纠纷占比达到35.7%，较去年同期下降了2.1个百分点，但仍然是投诉最多的类别。理赔纠纷的主要原因包括对条件理解不一致、理赔资料问题以及理赔时效争议。4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第二批保险纠纷典型案例，其中一案明确，保险公司以投保人未如实告知为由拒赔，但该未告知事项与出险疾病无直接因果关系，法院判决保险公司应承担赔偿责任。该案例对于因果关系原则的适用具有示范意义。5月1日起，国内首批三家保险公司正式上线 AI 理赔预审服务。投保人通过 APP 上传理赔材料之后， AI 系统可在30秒内完成资料完整性审核和初步判定，并告知资料齐全与否、初步符合、需人工复核等状态。试运行数据显示， AI 预审将首次材料退回率从23%降至9%。4月22日，某头部寿险公司公布了最新闪赔数据。2026年一季度，该公司闪赔案件平均结案时间为2.6分钟，最快的一笔从申请到到账仅仅耗时18秒。一位住院的客户今天理赔，在18秒安全到账。这类闪赔主要适用于医疗险、意外险小额案件。所以今天我们将会把重点的视线转向到保险的理赔这一领域啊，并没有跟大家说去具体的哪些险种，或者说具体的哪类型的保险，而是专门去聚焦到保险理赔。所以大家有关于保险的投保理赔过程当中遇到了任何问题，都可以在节目当中随时来跟我探讨了，留下您的问题，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如何找到我们呢？也非常的方便啊，直接来搜索关注公众号畅行876，就可以联系到我们。
1: 西北仿佛装下了中国一半的历史，西北孕育出这个星球除海洋以外的所有地形地貌：沙漠、戈壁、丹霞、雪山、森林、草原。畅行876青甘大环线之旅即将出发，在莫高窟、月牙泉、张掖七彩丹霞、青海湖、茶卡盐湖感受大西北的极致之美。876专属定制，全程无购物，2+1头等舱座椅，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发送旅游到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详询8740-0876 8740-0876。
2: 嘿，这里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3: 听广播享好物，
4: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商城畅行福州。

0: 六月一号正式上线，这里的好物多到你想不到，
1: 品牌家电、地方美食、日用百货、口碑护肤、汽车养护，八大生活品类一键购齐，件件精选，性价比超高。
2: 哎，各位好，我是熊亮，
3: 我是王董事长。
4: 大家好，我是朴瑞峰，
5: 我是征南，
6: 我是瑶瑶，
2: 我是依
7: 天秋，
8: 是亮亮。
9: 夏天让你花钱也帮你省钱。
0: 六月一号起，打开畅行福州小程序，或下载畅行福州 APP， 领券下单，立享优惠。
1: 福州广电严选，省心又省钱。
0: 在哪儿买不是买，就来畅行福州买。记住了，畅行福州，搜索小程序或下载 APP， 六月一号开抢。还在到处对比车型，来广电车易购就够了。福州广电权威背书，靠谱放心。不管是豪华合资还是国产，油车混动纯电随你挑，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能安排，一对一服务，可上门试驾。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立即报名。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1: 每一个孩子都该被温柔以待，每一段童年都该被认真守护。
0: 远离校园欺凌，拒绝暴力伤害，守护身心健康，远离不良诱惑。
10: 我想在阳光下奔跑，我想在爱里长大。
1: 多一份倾听，少一份冷漠；多一份引导，少一份指责。关注孩子的情绪，守护他们的心灵，
0: 净化网络环境，远离有害信息，筑牢安全防线，不让黑暗靠近。
1: 成长只有一次，别让伤害留下痕迹。
0: 关爱未成年人是家庭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使命。
1: 守护少年，守护未来，让每一颗童心都被世界温柔以待。
2: 小时候，幸福是一件东西，拥有就快乐。长大后，幸福是一个目标，达到就满足。成熟后，才发现幸福是一种状态，稳稳的就很好。欢迎来到稳稳的幸福，这里不讲大道理，只聊真生活。关于家，关于爱，关于那些我们要守护的人、车和生活。每天上午9点，我在这里陪你一起把日子过稳，把幸福守住。

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了，在这一小节呢，持续跟大家来分享关于保险的方方面面，我还是天骄。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个真实的案例啊，来自于河南的李先生，在2019年的时候呢，买了一份重疾险，当时呢买的保额是30万。2024年他被确诊为甲状腺癌，向保险公司申请理赔。保险公司经过调查发现，李先生投保前2年的体检报告显示有甲状腺结节，但是他在投保的时候呢没有告知，于是呢保险公司以未如实告知为由拒赔。李先生不服，把保险公司告上了法庭。法庭会怎么判呢？法院认为啊，李先生投保前的甲状腺结节是属于良性，与他确诊的甲状腺癌之间是没有任何直接的因果关系，而且这个结节对于保险公司的承保决定没有实质性的影响。最终呢，法院判决保险公司必须赔付。所以这个案件就告诉我们啊，未如实告知不是保险公司拒赔的一个万能钥匙。根据相关司法实践的监管精神，未告知的事项必须

是与保险人的出险疾病有直接因果关系，且必须影响保险公司的承保决定，才能成为拒赔的合法理由。如果只是一些无关紧要的小问题，保险公司却拿这个说事儿，就是在滥用拒赔权。所以呢，这个真实的案例啊，也是给保险界给了一个判决时的一个依据啊。那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在申请理赔的时候到底应该注意些什么呢？给大家总结了三个要点。第一，就是你出险之后第一时间要报案啊。保险条款通常要求出险后10天之内报案，如果拖太久，保险公司呢可能会无法查清事故原因，会增加理赔难度。现在呢，很多公司就支持像电话呀、 APP 呀、以及微信公众号啊，各种报案的渠道，包括呢可以直接去找你的这个业务员啊，这是相当的方便的。所以说出险之后第一时间报案，确保在越早越好啊，最晚不要超过10天。第二呢，就是材料要齐全规范了，这个也是理赔当中最容易出现问题的一个环节。不同的险种需要的材料不一样，但是呢，通常会包括理赔申请书、被保险人的身份证明，以及医院所出具的病历和诊断证明，那医疗费用发票原件等。那建议大家呢，在出险之后，首先我们先打保险公司的客服电话，问清楚，哎，你需要我准备哪些材料，我就给大家给这个业务员也好，给保险公司也好，一一的给他们准备清楚了，免得你来回跑啊。所以材料的这个齐全规范是相当重要的。第三点叫做如实告知，但是呢括弧，但不要过度啊。什么意思呢？投保的时候呢，会问到的这个问题啊，一定要如实回答。那没问到的，不需要你主动去说。比如说健康告知，问你过去2年是否有住过院啊，哎，你3年前住过院，理论上是不需要告知的。但如果问的是你是否曾经患有高血压，那就必须要如实回答了。无论是多少年之前，只要有过高血压，就要如实告知了。所以呢，这就是如实告知，但是不需要过度告知啊。所以呢，这是咱们在理赔的时候啊，或者说在买保险投保的时候，大概率会遇到的一些这个询问度比较高的、出错率比较高的一些问题了。所以大家呢，在这一小节呢，应该说是可以说了解的相对清楚一些了。那当然，如果您还有任何其他的疑问呢，也可以随时在我们的微信后台留言。除此之外呢，关键词大家可以持续回复起来了。看到有小伙伴啊在回复夏令营，说到了夏令营这场活动啊，还真的是比较适合跟各位宝爸宝妈们啊，这个家长朋友们，咱们要好好来介绍一下。首先，这个夏令营在今年咱们是直接在福耀科技大学来举办的啊，所以场地，大家呢是妥妥的放心。这个我们福耀科技大学在这场7月13号到19号的夏令营呢，可以说是给大家安排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去处了。它是一个整个的军事化的管理，既能够锻炼你的生活，锻炼你的自理能力，同时还帮你最重要的突破了你的英语的开口难的问题。所以呢，这次的李阳的疯狂英语夏令营，在福耀科技大学，各位感兴趣的家长们可以直接呢，回复夏令营三个字，就可以看到具体的详情页链接。那报名入营之后呢，结营的时候呢，会送价值4980元的 iPad 哦，这是一份非常非常好的福利。入营者呢，可以享受免费的复训。什么叫复训呢？明年比如说你还想去这个疯狂英语的夏令营，那你只需要吃住的一个物料了，其他的费用的就不用花了啊。那入营呢，享受3个月的口语训练打卡监督，所以呢给孩子一次李阳疯狂英语同行点燃学习激情的一个好机会啊。所以大家呢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后台直接来回复夏令营7月13号到19号期间，7天6夜全封闭沉浸式的纯英文环境啊，各位呢包括了大家的像食宿全套的
物资、教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享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好了，时间来到了9:31，抢先不聊来听路况，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最新的通行状况。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在东二环了，整个的东二环沿线啊，从下劳丰大桥一路呢往岳峰高架的方向呢，都是在走走停停的过程当中。那整个路段呢，显示的是车辆压力呢确实是比较大的，尤其是从东太河一路往五里亭立交桥的方向啊，这边的交通压力呢会更大一点点。鳌峰大桥

0: 在上桥处的位置，往连攀高架的方向这边是出现了一段的排队，车辆压力呢是比较大。各位呢提醒大家一定要保持耐心，控制好你安全的跟车距离。另外呢，此时此刻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闽江大道，目前呢在金山大桥和游秀大桥之间啊，闽江大道呢这边的交通压力呢确实是比较大的，是从由西洲大桥的这个方向往闽江大往这个金山大桥的方向啊，这边呢会更挤一些些。同时呢，在金山大桥上桥处的位置啊，也出现了一段的排队，队伍呢主要是积压在了北京金山、金山门珠、明珠啊这两个小区的这个门前，所以提醒一下大家。那除此之外呢，由西洲大桥呢交通压力也是比较大，那主要呢是在南二环的辅路上匝道口，往由西洲大桥的这个方向啊，以及远洋乐体港上桥处的位置，都是在排队的过程当中。另外过江大桥，我们再来看到三线洲大桥，目前三线洲大桥从仓前路一路往白马南路的方向，整个桥面上呢都是在排队的，包括在桥下看到江滨西大道往明水源的方向啊，这边呢也是在排队的过程当中，所以提醒一下各位了。此时此刻呢，路面上确实很多路段呢都是处在一个亮红以及亮黄的状态，早高峰呢好像并没有结束啊，所以呢开车在路上的车友们，大家一定要保持好您足够的耐心了。市区内呢还有几个路段啊是处在一个相对排队比较严重的状况。首先呢就是巫山路往南门兜的方向，在大洋经典门前的信号灯处出现了排队。另外正大广场往五一路的方向，在和古田路的交叉路口信号灯处出现了排队。同时呢在五一路往省立医院的方向啊，东大路路口交叉路口信号灯处出现了一个排队。西二环上我们重点来关注到的是在900医院门前，目前呢往杨桥中路的方向啊出现了一段的排队，队伍呢一直从杨桥中路的交叉路口排到了这个象山隧道的进隧道口的位置啊，所以呢大家保持好耐心吧。现在外面依然是雨天路滑，各位呢控制好自己安全的跟车距离，谨防二次事故的发生。以上就是这时段路面通信情况了，有任何最新路况需要帮忙补充，都可以第一时间反馈到876的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2: 嘿，这里是长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3: 听广播享好物，
1: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商城畅行福州6月1号正式上线，这里的好物多到你想不到，
3: 品牌家电、地方美食、日用百货、口碑护肤、汽车养护，八大生活品类一键购齐，件件精选，性价比超高。
4: 哎，各位好，我是熊亮，
5: 我是王董事长。
6: 大家好，我是朴瑞峰，
7: 我是征南，
8: 我是瑶瑶，
9: 我是一
10: 天秋，
11: 是亮亮。
12: 夏天让你花钱，也帮你省钱。
1: 6月1号起，打开畅行福州小程序，或下载畅行福州 APP， 领券下单，立享优惠。
3: 福州广电严选，省心又省钱。
1: 在哪儿买不是买，就来畅行福州买。记住了，畅行福州，搜索小程序或下载 APP， 6月1号开抢。
13: 西北仿佛装下了中国一半的历史。西北孕育出这个星球除海洋以外的所有地形地貌，沙漠、戈壁、丹霞、雪山、森林、草原，畅行876青甘大环线之旅即将出发，在莫高窟、月牙泉、张掖七彩丹霞、青海湖、茶卡盐湖感受大西北的极致之美。876专属定制，全程无购物，2+1头等舱座椅，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发送旅游到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详询8740-0876 8740-0876。
14: 不用讲大道理，
5: 也不用谈什么。

0: 生升华。读书这件事本来就很简单，不是只有坐在书房里才算阅读，也不是非得读完一本厚书才叫收获。清晨等车的时候，午间休息的片刻，孩子写完作业的间隙，大人忙完家务的夜晚，那些零碎又无聊的时间都可以交给一本书。它可以是孩子的童话绘本，让想象力慢慢发芽，它可以是职场人的随笔杂志，给紧绷的工作松一口气，它可以是长辈爱看的家常故事，在文字里寻一份安逸，它也可以是你随手放在桌边搁置了很久的那一本。从今天起，把手边的书打开，不用强迫自己坚持多久，不用追求记住多少内容，不用在意读得快还是慢，更不用管别人在读什么，翻一页就是收获，读一段便是成长。别让手机占据所有空闲，让阅读成为最日常的陪伴。
1: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2: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3: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2: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3: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4: 你怎么太过分了？
5: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6: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7: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1: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7: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8: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6: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1: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9: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0: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9: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0: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1: 谢谢你啊，好孩子。
10: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2: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5: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0: 时候，幸福是一件东西，拥有就快乐。长大后，幸福是一个目标，达到就满足。成熟后，才发现幸福是一种状态，稳稳的就很好。欢迎来到稳稳的幸福，这里不讲大道理，只聊真生活。关于家，关于爱，关于那些我们要守护的人、车和生活。每天上午九点，我在这里陪你一起把日子过稳，把幸福守住。

好的，半点之后呢，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了。锁定收听是来自于畅行八七六正在为您直播的稳稳的幸福，我是天骄。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重点跟大家来探讨到的是关于保险理赔啊这件事儿。其实关于保险的投保也好，或者说是这个保险的选择也好，给什么样的人群买什么类型的保险也好，节目当中大多数时间我们都是在说与此相关的话题啊。所以今天呢，我们是聊点不一样的，咱们就来说说这个保险的理赔。虽然说可能我们遇到的次数比较少，这种问题遇到的会比较这个频次比较低，但是呢真正当你遇到的时候，对于每一个家庭来说都是最重要的一件大事儿了。

以呢，我们今天跟大家说到了啊，对于我们普通人在申请保险理赔的时候，到底该注意到哪些点呢？第一，就是出险之后第一时间要报案；第二点呢，就是材料要准备齐全规范；第三，一定要记住如实告知，但是呢，不要过度。同时呢，通过了一个真实的案例啊，也告诉大家这个未如实告知并不是保险公司拒绝的一个万能钥匙，所以大家千万别觉得哎呀，我没有如实告知这事儿不赔就不赔了吧。那你可能要知道啊，你没有如实告知的这件事儿和你这个未来要理赔的这个事儿有没有因果的直接关系啊。在4月25号的时候，最高人民法院的第二批保险纠纷典型案例当中，其中有一个案例就明确了保险公司以投保人未如实告知为由拒赔，但是呢，该未告知事项与出险疾病无直接的因果关系，法院判决了保险公司应该承担赔偿责任。那这个案件呢，刚才我们也非常详细的跟大家来说到了哈，就不再细说。那总之最后的一个结论就是保险公司要赔，而且该案例对于因果关系原则的适用具有一个示范作用。什么意思呢？大家都要向他看齐。未来保险公司如果出现拒赔的理由是未如实告知，那首先保险公司你自己要举证，而且你举证的这个证据要实实在在的，确实是和这个理赔的当时的这个病种也好，还是这个原因也好，有非常直接的一个关系啊，必须要有非常直接的一个因果关系才能够作为依据啊。所以呢，对于消费者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事儿啊，避免呢作为保险公司去滥用拒赔权。看看大家都有些什么样的问题，来回答一下各位的问题了。在微信后台，我们来看看这位叫做简简单单的朋友啊，他说重疾险是不是确诊就能赔？这个问题非常的关键啊。首先，重疾险不是所有病确诊就赔，而是确诊合同所约定的病，并且呢达到约定的状态下才能够赔。重疾险理赔通常是分为三种情况的。第一种呢叫做确诊即赔，比如说像恶性肿瘤，那他买的一定是这种癌症类的保险，对不对？第二种呢叫做实施特定手术后赔，比如说冠状动脉搭桥术、重大器官移植术。第三种呢叫做达到特定状态后赔，比如说脑中风后遗症，要求确诊180天后仍然留有某些功能的障碍。那买重疾险的时候呢，一定要看看条款里的疾病定义，对比来看啊，保额数字可能会更加的多。我们大家可能更多的是考虑的是，哎，我买这个保险未来能赔我多少钱呢？那你有没有想过这钱到底能不能赔给你？这可能才是最重要的吧。

晴天，他说医疗险和重疾险都买了，出险了能同时赔吗？这是个非常好的问题。很多人不知道啊，这个医疗险和重疾险到底有什么区别啊？首先告诉你，能啊，这是能同时赔的，这个正是医疗险和重疾险搭配的一个意义所在。所以为什么大家买保险一定要，有的人觉得我买了医疗险了，重疾险是个什么东西，不需要买吧，跟我的肯定重复了，完全不会重复。因为医疗险它是报销类的保险，就是你花了多少钱，这钱由保险公司给你全额报销啊。而且呢，有些能全额报销，有些还不能，得看你买的保险的一个比例。另外呢，就是你比如说花了这个医疗费，保险公司在保额内报销多少，买多少份是不能够重复报销的。比如说你如果都买的是医疗险，那就没必要了，你要回去检查一下。真的建议大家，各位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回家都检查一下自己买的保险是不是都是医疗险。如果都是医疗险，那其实未来你只能赔一份啊，只能有一份启用来用来报销，其他的相当于是作废了。这么多年你买的保险，这钱真的是白花了啊。而重疾险呢，

是给付型的啊，是给付型的，确诊就赔一笔钱，不管您实际花了多少钱，而且呢是买几份赔几份。就重疾险，它是对于你未来患了重病，比如说你医疗险报销不了的这个费用，哎，重疾险赔的这个钱就可以用来补充，可以用来康复，包括营养，包括你弥补你家里的经济收入的一个损失，这两者是互不冲突的，所以医疗险和重疾险两者是一定要进行一个组合搭配的啊。所以晴天啊，这个问题非常非常的典型，非常好啊。

再来看一下这位叫做小叶的朋友，他说保险公司拒赔，我该怎么维权？首先您要看这个拒赔合不合理啊，如果说你确认是不合理的拒赔，那我们就有方法。第一个途径就是向保险公司内部投诉，直接拨打客服热线要求复议啊，这是最简单的。第二呢，就是通过司法途径直接向法院提起诉讼。在实践的过程当中，大部分理赔呢纠纷在前两个环节就可以解决掉了啊。第二个途径呢是向金融监管总局拨打这个12378的银行保险业的投诉维权热线来进行投诉啊，来去维护自己的权益。那第三个呢就是向法院起诉了，这个呢可能是整个的解决过程比较时间可能用的最久，也是相对来说整个过程比较复杂的一个阶段啊。应该来说大部分的问题呢在前两个我们说到了保险公司内部推来投诉，第二个呢向银保监会啊12378来进行维权，第三个呢实在没办法了，咱们只能向法院来提起诉讼了，并且呢在实践中啊保留好你的证据，包括你的保单病历诊断的证明和保险公司的整个的沟通记录啊，这些呢都可以被作为你的一个证据，所以呢整个要保留完整。

0: 好了，那各位呢依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后台来留下您的问题，留下您的联系方式，留下您的观点啊，我们稍后下一小节回来呢继续来跟各位来聊。
1: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2: 白鹿为全国大中学生心理健康日定制主题曲，温柔抒情曲风，以细腻声线陪伴青少年心灵成长。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白鹿，小小的。

0: 闽超赛事从绿春四月到金秋十月，运动的热情洒满八闽大地。
1: 不必执着于赛场争锋，无关专业与名次，每一次奔跑，每一次舒展，都是对健康的致敬，对生活的热爱。
0: 绿茵场上的热血，公园步道的从容，校园里的欢笑，社区中的活力，共同绘就全民健身的美好画卷。
1: 动起来，让汗水点亮日常，让健康伴随左右，用活力拥抱山海，用热爱点亮福建。
2: 全民健身，你我同行，共赴活力新福建。

0: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1: 小时候幸福是一件东西，拥有就快乐，长大后幸福是一个目标，达到就满足，成熟后才发现幸福是一种状态，稳稳的就很好。欢迎来到稳稳的幸福，这里不讲大道理，只聊真生活，关于家，关于爱，关于那些我们要守护的人、车和生活。每天上午9点，我在这里陪你一起把日子过稳，把幸福守住。
2: 好了，欢迎各位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了。在这一小节呢，继续跟大家来分享到的是876给各位带来的福利啊。刚刚呢在广告期间，大家也都听到了我们的疯狂英语的夏令营啊，我们将会在7月份为大家正式开营了。所以呢，有想要让自己的孩子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精进啊，那其实呢，英语只要你肯开口说，就会有很大的一个进步啊。听说那在学习英语的初级阶段，或者说是这个过程，整个过程当中，往往是比读写可能会更加重要哈。听说读写嘛，所以呢，整个全英文的一个状态，相信呢，整个封闭式的管理，除了可以学到英语之外呢，对于孩子的一个自理能力也会是一个非常大的提升啊，所以大家呢可以自己来回复夏令营来了解详情了。除此之外呢，在这个月开始啊，我们就会开始陆陆续续给大家来宣传我们暑期将会带大家去到的地方了。那本周呢，首先跟大家说到的就是我们的青甘大环线了。我自己是没有去到过这条线的，但是听我们小伙伴们都介绍说，整个青甘环线呢确实是非常吸引人的，因为它可玩可看的点非常的丰富啊，并不是说局限于某一类，而是丰富多彩的，而且呢，整个穿行到几个城市当中，也可以让你感受到不同的一些，属于他们的特色。所以大家呢，也可以持续不断的来微信后台回复旅游，来看看整个青甘大环线啊。我们分别有6月、7月、8月三个不同的价格，当然了，价格时间越往后，价格越贵啊。如果可以的话，时间允许，肯定是早早的出去玩是最好了。那真的是人少钱多啊，不对，人少钱也少啊。再往后呢，就是人多钱也多了啊。6月份是最划算的啊，7月份呢就已经有加价了，8月份肯定是最贵的。大家也都理解一下，毕竟呢暑期到来了啊，酒店也贵了，机票也贵了。你想想你自己自由行出去，价格肯定比我们跟着我们876出去玩要贵很多。你现在订和你7、8月份订，价格也绝对是不一样的啊。所以呢，在青甘大环线整个行程，各位感兴趣的可以抓紧时间在微信后台回复旅游来看看了。

那今天呢是星期五，各位呢在我们的微信后台回复好物，可以看到我们整个一周啊给大家带来的一些好东西了，各个不同的品牌都有啊。那今天重点来说到的呢是来自于梅森马吉拉，哎呀，突然忘记这个名字了，梅森马吉拉。我还有他们家的这个香水呢，他们这次给大家带来的是这个沐浴露和洗发水 和这个身体乳的一个套组。那这个套组的味道就是慵懒周末，因为慵懒周末是他们家最王牌的，我最喜欢的一个味道。他们家的香水呢，我有花卉市场和慵懒周末，这两个我都很喜欢。其实还有一个这个叫远洋航行吧，还是叫

0: 什么，就是特别有海洋味道的那个也挺好闻，但是几个相比我最爱的还是慵懒周末。每次一到周末的时候你就觉得嗯，我要喷上它才会更有周末的这种仪式感，我才更能够对得起这个周末啊。所以呢，如果你对于梅森马吉拉的这个品牌了解的话，哎，你肯定知道慵懒周末了，那这个你就可以无脑下单，因为价格超给力了，非常非常的划算啊。如果你对于这个品牌不了解，那你也可以从这个身体乳咱们来下手啊。我们这个梅森马吉拉的慵懒周末的沐浴组套装官方日常售价740，今天呢我们破价福利啊，我们同样200毫升的沐浴露加200毫升的身体乳，最终到手价339。所以相当的划算了，各位有需要的话直接来回复好物，这两个呢都非常的香，都非常的治愈啊，而且呢用起来呢留香时间又很久，所以各位喜欢香香的小姐姐们啊，各位朋友们可以在微信后台持续来回复好物。当然除了我们的刚刚说到了这个套组之外呢，还有很多其他的好东西，大家呢可以自己来回复好物来去看看啦。
1: 我要你拍出拜托嘛，爱你，我想你，不要。
0: 好了，那以上呢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锁定收听，我是天骄，那下周一我们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晴朗。

0: 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八七六，路况全球眼。
1: 各位好，时间来。

到上午的10:01，一起来关注此时此刻的路面通行情况。目前福州市区的整体通行呢是相对比较良好有序的，但是啊，因为有些地方还在下小雨，所以路面相对比较湿滑一些，我们行车的刹车距离会增加，所以各位一定要打好提前量，保持更长的一个安全的刹车距离和跟车距离，所以各位开车在路上一定要注意行驶安全。有更多的路面突发状况，您也可以发送文字或者语音到

0: 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1: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1: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1: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建材航母，一件也批发。
4: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
5: 876整点资讯。
6: 各位好，我是瑶瑶，一起来刷新资讯。国务院日前印发《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城市更新工作的目标、指标、重点任务、重大工程和政策举措。应急管理部日前公布新修订的煤矿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对超能力、超强度或超定员组织生产、瓦斯超限作业等17类煤矿重大事故隐患的具体情形作出明确规定，将于7月1日起实行。昨天，上汽集团成为中国汽车工业史上首个累计产销量突破1亿辆的汽车集团。京沪两市市场监管局签订网络餐饮第三方平台食品安全治理合作框架协议，首次联合对美团、淘宝闪购、京东外卖三大外卖平台企业开展行政指导。世界气象组织表示，2026年到2030年间的某一年，有高达86%的概率将成为有记录以来最热年份。来关注到的是，澳大利亚政府对美国 3M 公司提起诉讼，指控其产品对澳大利亚各地28个军事基地及周边环境造成污染，索赔金额20亿澳元，约合96亿元人民币。
7: 西北仿佛装下了中国一半的历史，西北孕育出这个星球除海洋以外的所有地形地貌，沙漠、戈壁、丹霞、雪山、森林、草原，畅行876青甘大环线之旅即将出发。在莫高窟、月牙泉、张掖七彩丹霞、青海湖、茶卡盐湖，感受大西北的极致之美。876专属定制，全程无购物，2+1头等舱座椅，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发送旅游到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详询8740-0876 8740-0876。
8: 嘿，这里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1: 听广播享好物。
9: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商城畅行福州6月1日正式上线，这里的好物多到你想不到，
1: 品牌家电、地方美食、日用百货、口碑护肤、汽车养护，八大生活品类一键购齐，件件精选，性价比超高。
10: 哎，各位好，我是熊亮，
11: 我是王董事长。
12: 大家好，我是朴瑞峰，
13: 我是征南，
14: 我是瑶瑶，
10: 我是依林，
15: 天秋，
16: 是亮亮。
17: 夏天
18: 让你花钱
19: 也帮你省钱。
9: 6月1日起，打开畅行福州小程序，或下载畅行福州 APP， 领券下单，立享优惠。
1: 福州广电严选，省心又省钱。
9: 在哪儿买不是买，就来畅行福州买。记住了，畅行福州，搜索小程序或下载 APP， 6月1日开抢。
7: 车，不只是四个轮子，是方向，是节奏，是路上那一点自己的空间。懂他的人知道油门踩下去的分寸，懂你的人知道你想去哪里。从引擎声里听故事，在后视镜里看风景，一辆车，一种活法。畅行876，一凡说车，出发就听我。
6: 好，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0:06，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畅行876为您带来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节目进行过程当中，热线已经开通了88054876，还有83994876。微信平台您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畅行876，文字、语音、图片、视频，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关于车辆方面的问题啊，各位有任何买车、卖车，包括是保养啊、维修啊、保险方面的问题，也可以在876的微信平台留下您的疑问哈，我们的工作人员、我们的记者也会在节目

之后来跟您取得联系。想要评估车辆价格的各位小伙伴呢，可以现在把您的车辆信息留言发送过来，包含车辆的品牌、车型配置、上牌的时间、行驶公里数，还有车身颜色等信息，我们稍后会连线到评估室帮各位评估车价。车市头条，来关注今天的车市头条。首先来说到的是，日前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有关情况。会上提到，2026年将全面加强政府立法工作，为155良好开局提供有力法治保障。那么其中呢，包括促进科技创新，推动科技强国建设，加快研究推进人工智能健康发展，综合性立法，低空经济立法等。另外呢，上海市人民政府发布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实施意见，其中提出强化信息服务赋能作用，实施人工智能 AI 加行动，加快 AI 加工业软件研发，通过算力构建、大模型部署、数据治理等提升研发效率，加快关键核心软件技术攻关。前天成联分会发布数据，在今年的5月1号到24号，全国乘用车市场零售是98.9万辆，同比去年五月下降24%，较上月同期增长10%。今年以来累计零售是659.4万辆，同比下降19%。5月1号到24号，全国乘用车新能源市场零售是61.9万辆，同比去年五月同期下降11%，较上月同期增长13%。今年以来累计零售是337.7万辆，同比下降16%。5月1号到24号，全国乘用车市场新能源零售渗透率是62.5%。1到24号，全国乘用车厂商新能源批发渗透率是63.6%。另外呢，再来关注到的是国际方面的消息。根据三星电子方面的消息，日前进行的三星电子内部投票结果于当天公布。那么此前劳资双方达成的暂定协议在内部投票中获73.7%赞成通过，三星电子劳工大罢工风险暂时平息。另外呢，意大利汽车品牌法拉利公布其首款纯电动汽车。那么这个车呢，配备的是4个电机，最高时速是310公里，续航里程超过500公里，售价是55万欧元，约合人民币是434万元。这款车呢，预计今年第四季度开始交付。再继续来说到的是科创板日报，日前有一个消息啊，根据最新的统计，2026年第一季度全球纯电动车，还有插电式这个插电混合式电动车以及氢燃料电池车等新能源车合计销量达到394万辆，年减2%，占第一季全球汽车销量的19%。中国新能源市场步入调整期，那么同时呢，西欧地区市场出现复苏迹象，日本和韩国的纯电车销量也有显著增长。继续来关注到的是企业方面的消息啊，来说到的是阿维塔。那么日前呢，针对阿维塔公司啊，于去年11月27号递交的港股招股书因满6个月进入失效状态，阿维塔科技相关的人士透露说，这一次失效呢是 IPO 过程当中常见的技术性流程，公司正根据要求更新招股书，那么将尽快重新递交，整体上市推进节奏不受影响。另外来说到的是，根据特斯拉的消息，特斯拉超级充电卡现已经向非特斯拉车主开放。这个我在昨天啊，还是前天也看到了这个消息了。稍后的时间呢，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然后呢会连线评估师帮各位评估车辆价格，所以有要估价的各位车友可以现在把各位想要评估的车辆的信息留言发送到876的官方微信平台。

0: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1: 每一个孩子都该被温柔以待，每一段童年都该被认真守护。
2: 远离校园欺凌，拒绝暴力伤害，守护身心健康，远离不良诱惑。
3: 我想在阳光下奔跑，我想在爱里长大。
1: 多一份倾听，少一份冷漠；多一份引导，少一份指责。关注孩子的情绪，守护他们的心灵。
2: 净化网络环境，远离有害信息，筑牢安全防线，不让黑暗靠近。
1: 成长只有一次，别让伤害留下痕迹。
2: 关爱未成年人是家庭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使命。
1: 守护少年，守护未来，让每一颗童心都被世界温柔以待。
4: 新车、二手，帮你挑得明白；养护、维权，替你扛得痛快。福州车主最懂你的车管家，养车用车雷达满格在线，畅行876，一凡说车，出发就听我。
5: 各位好，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0:21，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各位有要评估车辆价格的车友，可以现在把您的车辆信息留言发送到876的微信平台了，包含车辆的品牌、车型配置、上牌时间、行驶公里数，还有车身颜色这些信息啊。然后一定要如实的交代，比方说我这个车啊公里数比较多，或者说这个车可能在这个台风天的时候泡过水，或者怎么怎么这些情况，一定要如实交代，然后给您评估的价格会比较的准确一些啊。因为这两天福州的雨势比较大，网上也刷到了电闪雷鸣的一些网友发的视频啊，或者是图片啊，或者涉水的，所以提醒大家啊，一定要注意停车的时候，尤其这种福州的夏天，暴雨天比较的多，然后呢这个有的时候会有积水，然后再加上这个台风天，对吧？所以停车的时候就是多想一点，停在地势高一点的地方，不要停在什么树下边啊、电线下边啊、广告牌下边之类的啊。我们来请经理评估师来。您好。
6: 大家好。
5: 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卡罗拉23年的 1.2T 的123,000公里白色车，公里数有点多，
6: 12万3000公里，这个应该在4万小。
5: 四万小，如果公里数正常的话到5万吗？
6: 是。
5: 四万小啊，4万出头，参考一下。还有个21年的凯迪拉克 CT5， 然后是21年的 2.8T 的，将近7万公里，

0: 一万公里2.0的 CTU，
1: 嗯，
0: 这个应该在9万左右。
1: 九万左右啊。好，继续来关注到这款车是19年的轩逸，10万公里，公里数不多，19年的轩逸，然后是一自动挡1.6排量的。
0: 要看一下配置，
1: 它
0: 这
1: 是
0: 个应该是在三万小到3.5万左右。
1: 3万小到3.5万啊，具体看你的配置以及车况了。好，我们最后看到的这辆车呢是21年的 A6L 21年的 A6L 20款45的8万公里黑色车。
0: 21年的，
1: 嗯，21年上牌。
0: 这个应该在17左右。
1: 17左右啊，好，感谢李明护师，谢谢您，拜拜，
0: 谢谢
1: 哎，拜拜，感谢李明护师。这价格呢，我们各位小伙伴参考一下。如果还有要评估的各位小伙伴，可以现在把您的车辆信息发到876的微信平台啊，然后呢，我们在这个节目之外，也请这个评估师来帮我们估一个参考价格。

0: 小伙伴啊，您这会儿可以在876的微信平台来发送旅游，因为我们这次给大家推荐的呢是青甘大环线的纯玩定制团，双飞八日游，6月、7月和8月都有安排啊，但是价格会有所区别，那八月份的价格是最高的，6月份的价格是最低的，所以如果说啊，大家6月份有时间的话，其实我很推荐大家6月份去，因为看到的景色来讲差不了太多，甚至还会更好啊，因为你6月份的时候天气没有那么热，雪山上的雪可能会多了那么一点点啊，而且呢看到的6月份基本上草原的草也已经都变成绿色了，所以也是很美的。各位如果没有去过这个青海呀、甘肃啊，没有玩过这个很有名的青甘大环线的这个旅游线路的话，非常推荐大家去，因为青甘大环线呢它有很多的美景，而且是不同的，包括像沙漠、戈壁、丹霞、雪山、冰川、森林、草原都是有的，属于是集这些极致的美景于一体的一个旅游的线路，所以非常推荐啊。你像这种我们像这种看风景的团，看风景的线路啊，看风景的旅游景点，就是靠天吃饭。如果你3、4月份去，比方遇到阴天的时候，哇，那个感觉真的是差了很多。但你如果是晴天去的话，那个美景美到就是窒息，我个人感觉啊，美到窒息，美到无法用言语形容。所以6月、7月、8月是一个非常好的时机啊。如果大家有时间的话，可以约上朋友、家人啊，暑期可以带上孩子，约上几个小伙伴的家庭一起去参与到我们的这个青甘大环线的定制的纯玩的旅游团当中，在876的微信平台您回复旅游即可，也可以把这个旅游的链接发到你的好友群哈，大家一起来计划一下出行的时间。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享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0: 各位好，时间来到了10:31，一起来关注此时此刻的路面通行啊。目前福州市区的整体通行状况呢是非常的好走，平峰期的正常流量值您放心就近选择即可，但是这两天下雨，有些地方还在下小雨，所以路面比较湿滑啊，各位一定要更加注意行车安全，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距离，下雨天路滑刹车距离会增加，所以大家距离保持再远一些，以保障大家在路面上的行车安全。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的微信平台上来回复买车了解详情，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3: 嗨，这里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1: 听广播享好物，
4: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商城畅行福州6月1号正式上线，这里的好物多到你想不到，
1: 品牌家电、地方美食、日用百货、口碑护肤、汽车养护，八大生活品类一键购齐，件件精选，性价比超高。
5: 哎，各位好，我是熊亮，
6: 我是王董事长。
7: 大家好，我是朴瑞峰，
8: 我是征南，
9: 我是瑶瑶，
10: 我是依林，
11: 天骄，
12: 亮亮，
13: 夏天

0: 让你花钱也帮你省钱。
1: 六月一号起，打开畅行福州小程序，或下载畅行福州 APP， 领券下单，立享优惠。
2: 福州广电严选，省心又省钱。
1: 在哪儿买不是买，就来畅行福州买。记住了，畅行福州，搜索小程序或下载 APP， 六月一号开抢。
3: 西北仿佛装下了中国一半的历史。西北孕育出这个星球除海洋以外的所有地形地貌，沙漠、戈壁、丹霞、雪山、森林、草原，畅行876青甘大环线之旅即将出发。在莫高窟、月牙泉、张掖七彩丹霞、青海湖、茶卡盐湖，感受大西北的极致之美。876专属定制，全程无购物，2+1头等舱座椅，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发送旅游到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详询8740-0876 8740-0876。
4: 不用讲大道理，也不用谈什么人生升华，读书这件事本来就很简单，不是只有坐在书房里才算阅读，也不是非得读完一本厚书才叫收获。清晨等车的时候，午间休息的片刻，孩子写完作业的间隙，大人忙完家务的夜晚，那些零碎又无聊的时间都可以交给一本书。它可以是孩子的童话绘本，让想象力慢慢发芽，它可以是职场人的随笔杂志，给紧绷的工作松一口气。它可以是长辈爱看的家常故事，在文字里寻一份安逸。它也可以是你随手放在桌边，搁置了很久的那一本。从今天起，把手边的书打开，不用强迫自己坚持多久，不用追求记住多少内容，不用在意读得快还是慢，更不用管别人在读什么。翻一页就是收获，读一段便是成长。别让手机占据所有空闲，让阅读成为最日常的陪伴。车不只是四个轮子，是方向，是节奏，是路上那一点自己的空间。懂他的人知道油门踩下去的分寸，懂你的人知道你想去哪里。从引擎声里听故事，在后视镜里看风景，一辆车，一种活法。畅行876，一凡说车，出发就听我。
5: 畅行876，一凡说车。各位好，我是瑶瑶，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呢，要跟各位来分享到的是关于车靴方面的一些资讯啊，相信应该蛮多小伙伴在昨天都刷到了一条新闻，因为很多的微信公众号啊，包括像央视的一些微信公众号啊等等，都推了这一篇推文，应该说这个消息吧。上汽集团啊，应该是昨天，上汽集团全球第1亿位用户交车仪式正式举行。那么中国汽车工业史上首个累计产销量突破1亿辆的汽车集团在上海诞生。那这第1亿辆交付的车型呢，是一辆智己 LS9 Hyper。 哇，这个人这个运气太整流了啊，1亿辆，第1亿位用户的交车仪式办得老盛大了啊。那其实呢，是在1955年的时候，上汽的内燃机舰它的制造公司成立了，上海汽车工业正式起步。1958年呢，第一辆凤凰牌轿车下线，实现上海轿车制造零的突破。那么上世纪80年代呢，上汽通过合资合作引入了桑塔纳车型，推动中国轿车工业规模化发展。那么在1997年，上海通用成立哈，也创下23个月建厂出车的上海速度。那么在2006年的时候呢，荣威品牌诞生。2016年推出了全球首款的互联网汽车荣威 RX5。

要以前比方说在一几年的时候啊，十年前吧，你去，现在我都不太记得了，因为以前有的时候去上海就会发现上海打车哇全是荣威啊。那么在2020年的时候呢，智己汽车成立，布局高端智能电动车的赛道。那么这次交付的车型呢，是智己的 LS9 Hyper 哈，是智己 LS9 的顶配版本。那么这款车呢，搭载全线控四轮转向系统，配备的是这个激光雷达和 L3 级的感知能力。零百加速呢是来到了三秒俱乐部啊。那么智己 LS9 Hyper 的001号车主呢是 Momenta CEO 曹旭东。那么根据官方数据显示呢，在今年的一到四月，上汽累计销量呢达到了130.2万辆，连续四个月位居中国车企销量第一。那么其中自主品牌销量是91万辆，占比近70%，新能源车型销量是41.2万辆，海外市场销量呢是45.9万辆，同比增长50.2%。产品与服务已经覆盖全球170余个国家和地区，成为作为这个中国汽车出海的代表哈、啊。上汽目前在海外布局超过100个零部件基地，3000余家经销商网络，还有这个名爵品牌连续11年位居中国品牌欧洲销量榜首，海外累计销量突破700万辆啊！但是不管怎么说，1亿这个用户啊，还是很庞大的。我们再来说到的是理想汽车。理想汽车呢，在昨天也是公布了今年一季度的财报啊。一季度整体营收是230亿元，累计交付是95142辆，同比增长2.5%，超额完成业绩指引。截至一季度末呢，理想汽车的现金储备是943亿元。那么基于对公司长期价值的信心，理想汽车呢在三月启动总额10亿美元的股份回购计划，并迅速执行。截止到今年的5月26号，已经回购了1.397亿美元，两个月内已完成14%的金额进度。那么值得一提的是呢，全新的理想 L8 呢会在6月底发布。那么充电站方面呢，截止到4月30号，理想超充站已经超过了4077座了。为了支撑搭载 5C 增程系统的车型大规模落地，理想汽车将加速建设超充网络，预计2026年底 5C 超充枪数量呢会突破8300个。那在今年呢，理想汽车预计研发投入达到大约120亿元，其中 AI 的相关投入占比是50%，同步布局具身智能上半场的自动驾驶与下半场的通用人形机器人。那么自动驾驶所需的自研芯片、大模型、感知系统还有控制系统与操作系统，同样构成通用人形机器人的核心技术底座。上半场在量产车上验证的技术呢，能够直接递进到下半场。那目前呢，人形机器人产品已经立项研发，具身智能上半场的产品布局正在加速兑现。再继续来说到的是丰田集团。丰田集团正式发布了今年4月份的产销数据。那么其中呢，丰田汽车包含雷克萨斯啊，全球销量是849306辆，同比下降3.1%。那么中国市场包含香港和澳门啊，4月销量是106479辆，同比下降25.4%。此外呢，丰田汽车包含雷克萨斯4月份的全球电动汽车，包含插混、油混，还有这个燃料电池等，销量是452533辆，同比增长6.9%。中国市场销量呢是71627辆，同比下降10%。那么其他地区方面呢，包含像北美市场4月的销量是261979辆，同比下降3.1%。中南美地区呢，4月销量呢是4万辆啊，同比下降3.7%。欧洲市场4月销量是98781辆，同比上涨0.2%。日本本土呢，4月销量是149924辆，同比上涨24.2%。那值得一提的是呢，丰田之前还宣布

不受海外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引发的全球供应链的连锁反应啊，到十一月会削减它的这个产能8.3万辆的海外产能。那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说了哈 ，RAV4 成为了这一次减产幅度最大的车型。

0: 畅行八七六，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日前，法拉利 Amalfi Spider 马到成功特别款官图发布，新车是法拉利专为中国市场打造的特别版车型，限量发售50台。Amalfi Spider 马到成功特别款拥有5款专属配色，分别对应火、土、金、水、木五行哲学传统理念。车内细节处，碳纤维迎宾踏板、钥匙、后座盖板都有马到成功专属标识，甚至还有限量编号纪念名牌。Amalfi Spider 是一款采用2+2座椅布局的软顶敞篷跑车，敞篷机构可以在13.5秒完成打开或关闭动作，并可在每小时60公里的速度内完成操作。动力方面，法拉利 Amalfi Spider 搭载 F154 系列 3.9T 双涡轮增压 V8 发动机，最大功率为640马力，最大扭矩760牛米。传动系统与之匹配的是8速双离合变速箱，0-100加速每小时只需要3.3秒，0-200每小时加速时间为9.4秒，最高时速每小时320公里。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2: 白鹿为全国大中学生心理健康日定制主题曲，温柔抒情曲风，以细腻声线陪伴青少年心灵成长。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白鹿，小小的。

0: 闽超赛事从绿春四月到金秋十月，运动的热情洒满巴闽大地。
1: 不必执着于赛场争锋，无关专业与名次，每一次奔跑，每一次舒展，都是对健康的致敬，对生活的热爱。
0: 绿茵场上的热血，公园步道的从容，校园里的欢笑，社区中的活力，共同绘就全民健身的美好画卷。
1: 动起来，让汗水点亮日常，让健康伴随左右，用活力拥抱山海，用热爱点亮福建。
2: 全民健身，你我同行，共赴活力新福建。
3: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4: 最后一小节喽，米要持续提醒一下各位小伙伴，可以在876的微信平台来回复旅游，要带各位去青甘喽。而且我们这一次是纯玩的一个定制的旅游线路，这次的旅游线路呢，跟之前比呢会不太一样，因为是定制团，所以还给大家安排了黑独山和胭脂山这些特色的景点。啊，你看我这个去青甘的时候，我就没有去过这两个地方，所以这个线路还是非常推荐的。你比方说有去到张掖七彩丹霞、敦煌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茶卡盐湖、青海湖、翡翠湖，对吧？所以这个线路是非常经典，而且是纯玩的旅游团，所以真的是超级超级的实惠。我们六月份的价格是5980一个人，超级划算。你要知道是双飞八天啊，双飞八天，包含着住宿，包含着机票，包含这么多景点的一些门票等等，你想

这个价格有多优惠。包括像在这个茶卡盐湖，因为你要坐他的那个小车，这个费用我们也都是包含在内的啊，所以大家完全可以放心，超级有品质的一个团。如果你没有去过青甘、青海啊、甘肃这些，这个青甘大环线是非常经典的。我记得当时我有刷到一个资讯，就是说哇，当时说到底是谁这么的聪明啊，把青海和甘肃给他这样连接在一起。这个规划了一条旅行的线路，而且是非常经典的啊，因为我们知道就甘肃很长，细长条的也不太好玩，对吧？你就是可能就觉得会比较的干啊，对吧？然后就不太舒服啊，但是你跟青海连接在一起就完全 OK 了。然后青海就非常的大，你像那个青海湖，我记得我有一次去青海的时候坐这个动车，它那个动车的沿线就是沿着青海湖这样子的。然后当时是从哇，孩子写那首诗的那个地方叫什么？德令哈。当时从德令哈，然后坐高铁去西宁，它的那条高铁线就是沿着青海湖的。我当时就远远看青海湖，说太美了。所以你要想象一下，如果你走进青海湖，上面还飘着经幡，然后大大青海湖，如果天气非常好的话，哇塞，你整个人心都大了，你知道吗？你不会因为工作上这些琐事，生活当中这些琐事，让你很纠结很难受，这些哎呀，这些又小但是又特别不舒服的这些小的点，然后你不会因为咀嚼这个小小的悲伤、小小的抑郁啊、小小的不开心而忘记了你还有整个世界啊。所以你忘记了你眼前还有山川河流，对吧？还有青甘大环线。所以大家有兴趣的话，876微信平台回复旅游了解详情。我是瑶瑶，我们今天的一凡说车就跟各位聊到这儿喽。接下来是锦明直通车，也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晴朗。

0: 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1: 好，抢先一步听路况，来关注此刻的道路通行。现在的缓行路段集中在此刻的五四华林路口后方，一直甩到了中药大学的路段。目前这边流量偏大，车行相对比较缓慢。以及此刻的斗池路一路往二环的方向行驶，后方是甩到了这个黎明中学的这个路段了。请各位在途经这个路段时控制好您的车速车距。今天外头还是相对比较湿滑，容易发生交通事故。南二环方面，再来看看双湖互通一路往古山大桥方向行驶，此刻也是有较多车流在匝道汇入主路的这个路段，有相对排队缓行当中。那除此之外，其他的过江大桥、城市环线总体表现良好有序，大家就近。

选择行驶即可。更多路面通行信息、突发路况消息，大家可以继续更新到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欢迎各位登录我们的官微，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0: 讯。市场监管总局、国家发改委联合印发了《人工智能计量体系和能力建设指引2026版》，系统布局人工智能计量能力建设。该份指引围绕基础支撑、通用技术、核心技术、计量技术的规范、计量服务产业、智能赋能计量等六大部分系统布局，打通实验室创新与行业应用最后一公里。下一步，市场监管总局将会建设一批人工智能计量技术研发应用中心，在智慧监管、智慧医疗等重点领域先行先试，形成可复制推广的人工智能加计量的应用场景，加快构建与人工智能先导产业发展相匹配的计量支撑体系，为我国人工智能产业高质量发展、培育新质生产力贡献计量力量。大模型公司深度求索 DeepSeek 首轮的融资洽谈，据了解已经接近了尾声。参与交易谈判的投资人表示，本轮融资由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领投，数家市场化投资机构也在谈判的名单当中。这也是成立三年的深度求索首次对外开放融资。一个月前 DeepSeek 的估值还是200亿美元，而根据媒体在五月下旬出的相关的报道说呢，目前 DeepSeek 的最新一轮融资规模已经升至了700亿元，约合100亿美元，融资前估值已达到450亿美元。如果本轮融资顺利完成， DeepSeek 将成为中国 AI 大模型史上首轮融资规模最大的公司。四川甘孜通报，近期稻城亚丁景区因为被文旅部点名通报，质疑违规封堵省道收费、限制社会车辆进入等问题，引发了广泛的讨论和关注，给游客带来不良体验，也损害了甘孜文旅的品牌形象。在此，四川甘孜向广大游客和社会各界致以诚挚的歉意。这些问题充分暴露出以游客为中心的服务理念树得不牢，思想认识存在偏差，景区管理不够规范，文旅短板仍然存在。而对于社会各界的质疑、批评与监督，他们将认真地接受，全盘认领，厉行整改。针对网友关注的违规封堵省道、限制社会车辆进入问题，专班正在对涉事路段开展权责边界、生态管控等全面的复核，依法依规理清管理权限，及时纠正不合规的管控行为。针对摆渡车票的定价问题，已经启动了成本监审工作，将会严格核定定价依据与运营成本，切实维护游客的消费权益。三日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小红书在北京举办了战略合作签约仪式，正式宣布小红书成为今年美加墨世界杯持权转播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顶级赛事直播的战略合作伙伴。而至此，国内世界杯的观看渠道锁定了3家：央视、咪咕、小红书。而根据了解，美加墨世界杯将会在6月11号到7月19号在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三国联合举办，赛程历时39天，共计104场的赛事。小红书用户表示可以免费观看直播和回看。根据了解，小红书这次将会实现全端覆盖，用户可以通过小红书的 APP、 小红书网页版和手机投屏等方式观看。不少地区将数十年的停车收费权拍卖给了不同的国资停车的收费公司，停车费成为了财政当中一笔不小的收入。而如今如何要回欠款，正在成为这些公司不得不面对的难题。停车产业服务机构在一篇关于全国城市道路停车泊位缴费率基本情况及主要问题的调查报告当中明确表示，全国城市路内停车泊位的平均缴费率仅为40%到55%，行业平均欠费率达18%，部分城市的欠费率超过25%，累计欠费的总额超过了200亿元。逃费、漏缴、长期欠费成为全国路内停车管理的普遍痛点。像是西安、郑州这样的城市，平均缴费率在45%到52%，智慧化覆盖较高，但是追缴力度不足，以及面临着欠费积压的问题相对突出。
1: 西北仿佛装下了中国一半的历史，西北孕育出这个星球除海洋以外的所有地形地貌，沙漠、戈壁、丹霞、雪山、森林、草原，畅行876青甘大环线之旅即将出发。在莫高窟、月牙泉、张掖七彩丹霞、青海湖、茶卡盐湖

0: 受大西北的极致之美。八七六专属定制，全程无购物，二加一头等舱座椅，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发送旅游到畅行八七六官微了解详情，详询8740-0876，八七四零零八七六。
1: 嘿，这里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2: 听广播享好物，
3: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商城畅行福州6月1号正式上线，这里的好物多到你想不到，
2: 品牌家电、地方美食、日用百货、口碑护肤、汽车养护，八大生活品类一键购齐，件件精选，性价比超高。
4: 嘿，各位好，我是熊亮，
5: 我是王董事长。
6: 大家好，我是朴瑞峰，
7: 我是征南，
8: 我是瑶瑶，
9: 我是一
10: 天秋，
11: 是亮亮。
2: 夏天
12: 让你花钱也帮你省钱，
3: 6月1号起，打开畅行福州小程序，或下载畅行福州 APP， 领券下单，立享优惠。
2: 福州广电严选，省心又省钱。
3: 在哪儿买不是买，就来畅行福州买。记住了，畅行福州，搜索小程序或下载 APP， 6月1号开抢。
1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警民直通车》。
14: 不只是每天上下班的车水马龙，而是如何在安全的前提下提升效率。
15: 管理也不是一蹴而就，更需要直面问题，一针见血。
14: 交通管理方式的变革不单单是自上而下，
15: 形成更好的交通氛围也需要自下而上形成共识。
14: 沟通警民，连接你我，打通城市交通任督二脉。
15: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畅行八七六，
14: 警民直通车。
16: 好，打通城市交通任督二脉，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警民直通车。各位好，我是伊利，今天是2026年5月29号星期五。我们节目的时间是从上午的11点到12点，一个小时的时间，为各位解答您在交管业务办理过程当中遇到的各种问题，以及您的违法复核处理、事故的定责等等方面的问题，您都可以发送到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平台。另外两部热线是8805-4876和8399-4876，欢迎各位也通过热线的方式与我们进行留言互动。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最近这段时间咱们畅行876推送的旅游的团期。这段时间我们正在主打的是青甘大环线啊，6、7、8三个月份每月都有一个团期，而且每月的团期呢价格还不太一样。最便宜的是6月份的团期，每人只要5980，7月的团期每人是6980，直接贵了1000。而到了8月份，每个人的价格就达到了7380块钱啊。当然这个因为暑期也是出行出游的一个高峰期嘛，所以到了旺季的时候，这价格往上调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而同时我们这个青甘大环线啊，双飞8日游啊，各位可以发送关键词旅游到畅行876的官方微信来了解详情。那毕竟这条线为什么会受到这么多驴友的一个青睐呢？因为它的自然风光和人文景观确确实实非常的不错，集齐了沙漠、戈壁、丹霞、雪山、冰川、森林、草原众多极致的自然美景，同时还有很丰富的历史人文可供大伙儿参观选择和体验。另外我们所说到的这个价格是一价全含，全程无购物、无车厢、无必销啊，包含了区间的小交通啊，像是这个张掖七彩丹霞、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还有茶卡盐湖、青海湖、翡翠湖啊，这一些团期都为各位安排上了，包括黑独山呢、胭脂山这些特色的景点，大家也能够在这次的团期当中去进行逐一的游览，而且拍照特别特别的出片啊。当然6月份去这天气还是相对比较适宜的，到7、8月份这可能昼夜温差会更大一些啊。发送关键词旅游到我们的官方微信，或者是拨打0591-8740-0876找到我们的旅行小管家咨询详细行程方面的问题。此外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城市交通建设方面的新进展。现在在白湖汀片区又有一条空中湖线悄然合拢了。来自住建局的消息，作为福州市重要环堵项目和接二连三的通道工程项目，二环路白湖汀立交工程项目近日会迎来一个重要的建设节点，最后一连的梁体吊装即将完成，C匝道将会顺利实现合拢。那么合拢之后呢，

0: 白湖汀立交桥的主体路网骨架就基本形成，而且有望在今年内实现全线的建成通车。那目前这个白湖汀和南二环的匝道在去年的时候是已经实现正式通车，也提升了二环沿线的一个通行的效率啊。那 C 匝道通车完之后呢，它主要是连接福霞路和连江南路的一个纽带。那 C 匝道合拢之后啊，也补上了南下吴红灯快速出城的另外一条关键的一个缺口。往后白湖汀片区的通行效率也会得到进一步的提升，二环三环之间的通行时速也会有一个明显的改善。好了，接下来马上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警察来了。
1: 警察来了，
2: 警察来了不开单，
3: 警察来了不处罚，
2: 他带着满满的服务扑面而来，
3: 为您带来最新的管理政策，为您权威解答交通业务困扰。
2: 警民直通车，警察来了。
0: 今天为各位邀请到直播间的有两位嘉宾啊，他们分别是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上街大队一级警长林艳景，林警官，林警官你好。
4: 主持人你好。
0: 另外还有民警张文丹，张警官你好。
5: 你好。
0: 今天两位上街大队的民警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重点要为各位车友解答一些关于在上街片区电动自行车号牌管理的一些相关的问题。那么在前段时间呢，咱们也收到了一些车友关于绿色号牌电动自行车过户登记交易这些方面的问题。因为绿色号牌是专属于咱们这个上街大队的啊，在城区内咱们实行的是黄色号牌的管理，两个号牌颜色不一样，管理的方式也不太一样啊。虽说现在啊申领黄色号牌的途径包括流程也非常非常的简单啊，但是绿色号牌在咱们上街大队的片区内还是一个主流，特别是咱们大学城很多的大学生啊，平常主要的通勤工具都会选择电动自行车。那么在这么多年管理下来，其实也积压了和遗留了不少关于这个电动自行车绿色号牌管理的一些相关业务办理的一些需求，所以今天咱们专门请两位警官来到直播间，专门为各位车友解答绿色号牌的相关问题。那首先呢，我们先请林警官来介绍一下吧，咱们目前福州市上街大队关于电动自行车绿色号牌的相关的管理原则，以及要进行过户交易的相应的流程和手续，好吗？
4: 好的，我这边先说一下上街电动自行车注册登记办理的流程，一种是网上办理，还有一种是现场办理。网上办理跟现场办理都需要提供的是电动车所有人身份证原件，身份证地址为上街辖区以外地区的，还需提交地址为上街辖区的居住证、学生证、教师证、房产证、购房合同等能证明实际住所地址的相关证明。第二，要购车发票等来历证明原件。三，电动自行车整车出厂合格证原件。四，需要对实车拍照提交三张照片，电动自行车车架号照片、车身左侧照片和车身左后侧45度照片。这些是网上办理的条件。
0: 专门针对的是网上办理的途径是吗？
4: 是的是的。然后如果是现场办理，就是前面的1、2、3点，然后现场这些相片、实车的照片就由我们的那个实际的工作人员帮你们提交。
0: 这是关于这个申请绿色号牌电动自行车啊，申请这个绿色号牌是两种办理的途径和相关的业务的要求啊。那除了得取得咱们相应的户籍资质之外啊，还得获得一个车辆的合格证啊，然后呢拍摄车辆的三张照片，分别是车架号、车身左侧以及左后侧的三张照片，拍完之后呢进行上传啊，如果到线下的话，就由线下的民警工作人员来直接帮您进行一个拍照登记了。那整个上牌的一个流程还是相对来说比较的简单，大伙儿带上您的身份证啊，或者是居住证，再带上您的

0: 电动自行车来到线下咱们的窗口，这样一站式办结，我想应该是很多朋友都会选择的一种方式。那因为上街呢，咱们这块大学城相对比较密集，学生群体也相对比较集中，所以咱们每年啊，在这个两个季节啊，一个是入学季，一个是毕业季，可以说就是咱们上街大队电动自行车业务办理的一个高峰期了，是吗？
1: 是的。
0: 嗯，这两个时间节点，入学季可能去办理一个登记上牌会比较多一些，而在毕业季呢，就变成了过户变更交易，过户登记会比较多一些。那么这个上牌前面林警官已经做了介绍了，那其实我们今天重点还是要讲讲绿色号牌电动自行车的一个变更登记的问题。那这个问题呢，因为它跟黄色号牌不一样啊，黄色号牌是不允许做这个过户交易的啊，它每个人名下只能有一辆啊，你只能做一个以旧换新，做一个更新可以，但是不能进行过户交易。但是绿色号牌是可以的，这也是考虑到什么呢？很多大学生啊，在上大学的时候我买辆车骑，然后大学毕业了，有的学生是外地的，是吧？我要回家了，回家乡发展了，然后呢，电动自行车我总不能丢了吧？我就给他卖给师弟师妹啊，这就导致了一个问题，有不少年轻的朋友们啊，可能对咱们电动自行车号牌管理的流程和管理的一些制度不是很了解，这就导致了很多学生们、学子们，他会出现一种情况，就是我私下交易吧。我们就把它叫做私下交易，我把车给你，你把钱给我，啊，然后呢，我们这交易就算是完成了，也没去咱们的登记部门做变更，那这样其实会导致一些问题的发生。那作为车主来说，在咱们交警部门后台，他登记的这个车主啊是没有变更的。如果后续发生了一些交通的违法，甚至发生了交通事故，这车主本人，他其实还是有绕不开的责任的，那这也非常非常的麻烦啊！车主说车已经不是我骑了，那为什么违法的通知隔三差五还是会发到我的手机上？我想平常咱们在工作当中是否也经常接到市民群众有这方面的一些诉求，想要咨询和了解的呢？
1: 有的。
0: 嗯，我们请张警官来介绍一下这方面。平常咱们在登记变更这方面，大伙儿问题比较集中的是。一般比较集中的是哪些的场景？是不是像我刚才所说，就是我就私下交易了，没去做那个过户变更？
1: 嗯，对，因为他有的车辆当时报牌的时候，可能车是恢复了跟合格证上面照片是一致的，然后实际过来现场办理的时候，发现车子自己有另外的加装，然后不方便这边，因为你车辆是改装的情况下，这边没有办法说正常的进行过户嘛，然后他们会觉得麻烦啊，再去恢复车辆的。外观的话就比较麻烦，他们就会私下的去交易啊，对，会有这种情况发生。
0: 那他的这个相关的法律责任啊，刚刚我们理得很清楚了，你再怎么私下交易，没有在咱们交警后台进行一个登记备案的话呢，那么车主名下这辆车就一辈子都会跟着他了，这可能会影响了后续很多业务的办理，甚至会牵扯到一些违法和法律的责任在其中。那咱们在入学季或者是毕业季这两个登记的高峰期，咱们在帮孩子们进行业务办理的时候，有没有跟他们反复强调和宣传这一点？希望他们能够通过正规的渠道去做一个变更。
1: 有的，有的。
0: 那此外，我们来看看车友关于这个绿色号牌电动自行车的相关的问题啊。有车友问，这个想进行过户的时候，是不是双方本人都得到现场？如果是已经有一方已经毕业离校了，回老家了，我不回来了，这能不能委托代办？具体需要哪些材料？
1: 这个最好还是在毕业之前，双方先过来这边，先把过户这个先办理，因为需要两个车主过来，人脸识别，然后电脑验证，这一块
0: 就还要需要确认一下真实的交易意愿。
1: 对对，
0: 把这个人脸识别给做了啊，这样可能才能有一个身份上的一个重新的认定。那如果像他这样的话，原车主已经这个返乡了，那就只能说建议这个能可以的话跑一趟，办理一下这个业务嘛，还是说能够远程？
1: 如果说确实原车主已经返乡的情况下，那就由

0: 新车主这边来我们进行特事特办，然后就是进行一个远程的视频连线，然后对原车主进行一个身份认证。因为新车主这边他是必须电脑这边需要身份人脸验证的。
1: 新车主是必须要到现场的。
0: 对，新车主是必须需要来的。
1: 原车主是可以通过远程连线的方式来解决这样的问题。
0: 对，
1: 那这个其实已经蛮人性化的了。
0: 那
1: 平常在咱们业务办理的过程中是也经常遇到这样的状况。
0: 对，
1: 也会比较多
0: 一些。会有发生过。
1: 那现在咱们是已经形成了这么一种工作的机制嘛？一方面既满足我们业务登记过程中的合规化的要求，另外一方面也是在尽最大程度方便老百姓，有各种各样特殊情形的时候，我能够把这业务给顺顺利利的给办领啊，这是很重要的啊。像之前还有车友向我们咨询说，这个就是因为当时没有通过正规的登记渠道把车辆私下交易了，后来经过了几年，这车子现在已经不知道是谁在骑了。作为原车主，我现在应该怎么办？这个问题老是通知我，是吧？有些违法的短信啊，也担心说后续的车主啊骑行的时候发生了事故会牵扯上他。那像他这样的一个情况怎么办？他过去可能没有特别强的业务办理的一种意识，那他车子已经不在我的控制当中了，我能不能去申请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注销手续，让这车子让这号牌跟我这车主本身就解绑了？目前这方面有没有这个相关的群众提出这样的一些诉求？
0: 我们这边车辆注销的话，就是车子需要报销，因为你车辆不能使用的情况下，你车辆要拿到资源回收那边那个报销，那个就报废完拿着资源单，然后在本人然后行驶证车牌然后到我们窗口这边进行一个车牌的注销。车辆先要报废完之后车牌才能过来注销掉。
1: 如果说你现在找不到车的话，那就非常非常的麻烦了。
0: 对，
1: 这个办不了。为什么呢？其实对于机动车的业务来说，咱们是有这个车辆比如说损毁了那有时损毁之后你需要填写一个承诺书，确实是损毁了，然后咱们交警部门会做一个合规化的审理。可是像他这样电动自行车，我已经不知道交易给谁了。交警一看，哎，这你这明明还在骑嘛，你怎么办理注销呢？这个办理不了注销的。那这个时候，这个也许就只能通过比如说公安机关，他们去帮你看看能不能找到现在的车主，做一个联动，然后由双方车主到现场然后呢反正双方已经不存在过了好几手，已经不存在直接的这个经济交易了，只要双方车主能配合做一个转移登记过户登记，是不是就可以了？
0: 对的，像这种情况的话，还是建议说，如果说确实车辆不是他自己使用的情况下，他又不知道车子在哪里的话，就是比较建议车主直接进行一个报警反馈。你这样子报警去车辆也丢失了，已经不在自己的名下了进行一个那个车辆报警的那个反馈然后回执留底嘛。
1: 回执留底，拿回的回执留底也是可以去办理相关的业务的，是吗？但是回执留底
2: 有一个登报
1: 需要登报公示。
0: 对对，
1: 这种情况比较多的是什么呢？像过去咱们市区黄色号牌电动自行车的管理当中，有人说，哎，我车被人偷了我车辆被人偷了。那我们一般我们业务办理的民就会问嘛，那你当时有没有报警呢？有没有拿报警回执，这业务才能办得了。然后咱们其实也是要进行一个合理化的审查的，不是说你光这个报个警就完了， 是吧？这里面存在着很多业务办理的逻辑而咱们这个非机动车管理方面，在这个登记过户交易的这个业务范畴当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得确认清楚这电动自行车到底它是归在谁的名下，这是一个财产权，也是一个使用权的一个过户移交，我们必须得锁定这样的一个业务办理逻辑，唯有如此才能确定这辆车确确实实是和你这个人相绑定的。 啊，这个业务逻辑其实是特别重要和关键的啊。那更多关于绿色号牌电动自行车的问题，我们可以留在半点之后。

0: 再向两位警官来进行请教。我们稍事休息，在半点之后继续回来。
1: 畅行八七六的车友们专属购车福利来喽！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媒体背书更靠谱，家用、营运、企业集采都能定，上门试驾一对一服务超贴心，试驾礼、订车礼、媒体补贴全都有。八七六微信平台回复试驾马上报名。
2: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八七六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3: 每一个孩子都该被温柔以待，每一段童年都该被认真守护。
4: 远离校园欺凌，拒绝暴力伤害，守护身心健康，远离不良诱惑。
5: 我想在阳光下奔跑，我想在爱里长大。
3: 多一份倾听，少一份冷漠；多一份引导，少一份指责。关注孩子的情绪，守护他们的心灵。
4: 净化网络环境，远离有害信息，筑牢安全防线，不让黑暗靠近。
3: 成长只有一次，别让伤害留下痕迹。
4: 关爱未成年人是家庭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使命。
3: 守护少年，守护未来，让每一颗童心。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享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7: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八七六，路况全球眼。
0: 好，抢先一步听路况，来关注此刻的道路通行时间，来到了11:31。而目前来看，市区内的主要路段整体通行表现都是非常良好有序，各位就近选择行驶即可。那么在这段时间，也是福州市强对流天气频发的一个季节啊。这两天又受到冷暖空气的交汇的影响，所以市区内路面相对比较湿滑，各位控制好您的车速车距，谨慎行驶。更多路面通行信息和突发路况消息，大家可以继续更新到畅行八七六的官方微信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登录我们的官微，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7: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8: 这里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1: 听广播享好物。
4: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商城畅行福州6月1号正式上线，这里的好物多到你想不到，
1: 品牌家电、地方美食、日用百货、口碑护肤、汽车养护，八大生活品类一键购齐，件件精选，性价比超高。
9: 哎，各位好，我是熊亮，
10: 我是王董事长。
11: 大家好，我是朴瑞峰，
12: 我是征南，
13: 我是瑶瑶，
14: 我是
15: 袁娇，
16: 是亮亮。
17: 夏天让你花钱，也帮你省钱。
4: 6月1号起，打开畅行福州小程序，或下载畅行福州 APP， 领券下单，立享优惠。
1: 福州广电严选，省心又省钱。
4: 在哪儿买不是买，就来畅行福州买。记住了，畅行福州，搜索小程序或下载 APP， 6月1号开抢。
18: 西北仿佛装下了中国一半的历史。西北孕育出这个星球除海洋以外的所有地形地貌，沙漠、戈壁、丹霞、雪山、森林、草原，畅行八七六青甘大环线之旅即将出发，在莫

0: 猫窟、月牙泉、张掖七彩丹霞、青海湖、茶卡盐湖，感受大西北的极致之美。876专属定制，全程无购物，2+1头等舱座椅，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发送旅游到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详询8740-0876 8740-0876。
1: 不用讲大道理，也不用谈什么人生升华，读书这件事本来就很简单，不是只有坐在书房里才算阅读，也不是非得读完一本厚书才叫收获。清晨等车的时候，午间休息的片刻，孩子写完作业的间隙，大人忙完家务的夜晚，那些零碎又无聊的时间，都可以交给一本书。它可以是孩子的童话绘本，让想象力慢慢发芽，它可以是职场人的随笔杂志，给紧绷的工作松一口气，它可以是长辈爱看的家常故事，在文字里寻一份安逸，它也可以是你随手放在桌边搁置了很久的那一本。从今天起，把手边的书打开，不用强迫自己坚持多久，不用追求记住多少内容，不用在意读得快还是慢，更不用管别人在读什么，翻一页就是收获，读一段便是成长。别让手机占据所有空闲，让阅读成为最日常的陪伴。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警民直通车。
3: 交通不只是每天上下班的车水马龙，而是如何在安全的前提下提升效率。
4: 管理也不是一蹴而就，更需要直面问题，一针见血。
3: 交通管理方式的变革不单单是自上而下，
4: 形成更好的交通氛围也需要自下而上形成共识。
3: 沟通警民，连接你我，打通城市交通任督二脉。
4: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畅行876
3: 警民直通车。
5: 好，在半点之后接着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警民直通车。各位好，我是伊利，不要忘记我们的大牌美妆，让人在向各位推荐新品啊。今天为各位带来的是香氛界的顶流梅森马吉拉慵懒周末的沐浴套组。梅森马吉拉这牌子不用多做介绍了，这个很多的明星从很早的时候就是用他家的香氛，而且他的香氛所带来的那种前中后调，能够带你自带气场啊，有一种清冷的高级感，辨识度直接拉满。最最经典的就是这款慵懒周末的系列，用的是温柔又治愈的经典香型，干净松弛，就像周末躺在床上晒着太阳很自在啊。夏天用它来洗澡呢，这个泡沫细腻亲肤，洗完之后自带高级的香味啊，不黏腻不刺鼻。官网日常售价是740，咱们商城的宠粉福利给您直接地板价，同样是200毫升的沐浴露加上身体乳200毫升，只要339您就带走啊。这个梅森马吉拉的套组这么便宜，基本上您是很难看到这样的力度的，而且咱们是跨境直采，也就是所谓的韩棉版啊，香港直邮啊，各位可以在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平台直接回复好物就可以了，因为清关和物流会相对慢一些啊。大概需要7到10天左右的一个物流的时间，回复好物到畅行876的官方微信，这个价格只有200组，卖完就没有了啊。那今天为各位邀请到直播间的两位嘉宾，分别是福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上街大队的一级警长林燕景警官，林警官你好。
6: 周三你好。
5: 以及张文丹警官，张警官你好。
7: 嗯，你好。
5: 在半点之前，我们主要针对上街大队关于电动自行车绿色号牌的相关业务，向两位警官进行了一个咨询交流。两位警官呢，也解答了车友的一些问题，也介绍了关于这个绿色号牌车辆登记的相关的流程和所需要的材料。 那么在半点之后呢，还是想请教一下两位警官这方面的相关业务啊。我们知道现在福州市你要申请黄色号牌的电动自行车是非常方便的一件事情，只要你具备福建省省内户籍就可以了。那外地外省来蓉的朋友们，只要您取得本省内的居住证，您同样是具备登记黄色号牌电动自行车。那我想问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黄色号牌电动自行车登记，现在既然它的门槛已经相对比较低了，在咱们上街大队辖区，咱们有没有办理这个业务的资质，办理黄色号牌的资质，还是说想办理黄色号牌只能来咱们城区内来进行申请？上街大队的辖区是不是只能登记绿色号牌？
6: 是的。
5: 这是很明确的了。
6: 没错没错。
5: 是不是也有很多群众会来咨询？也会，我你看我有这个省内户籍，我能不能直接登记一个黄色号牌？在咱们辖区内是办不了的，是吧？
6: 是是
5: 啊，
6: 我们只办那个绿色，
5: 只能办理绿色号牌啊。所以这一点就相对比较明确了。因为这个绿色号牌啊，这也是咱们上街大队辖区的一个电动自行车号牌的一个类型。那么绿色号牌，它的行驶的区域就不能够行驶入三环，就只能在咱们上街的这一侧来进行通行啊。
6: 不能进市区，
5: 不能进市区。对，那黄色号牌都能骑啊，绿色号牌就有明显的区域限制了啊。有车友问，我的孩子在上街已经申领了绿色号牌啊，现在想说以后如果在市区内生活，绿牌车能不能转成黄牌？能不能办理号牌转换？或者，我如果把车辆交易了，我是不是还能，比如说来市区以后，我把车辆过户登记了啊，过户交易了，我能不能具备申请黄色号牌的一个资格？这个张警官，你会比较了解这个问题吗？
7: 他这个就是前提，他应该就是也要符合黄牌这边的条件。然后目前的话，我们这边就是还没有说遇到过，需要说，那个绿牌转黄牌，因为他们可能，我们这边服务的可能比较多是学生，他们就会直接进行车辆过户，卖给学弟学妹掉了，然后后期的话就是，
5: 其实这位车友他的问题可能对于我们号牌管理的理解有些偏差，并不存在着绿色号牌转黄色号牌这么一个转号牌的业务。黄色号牌您得是需要重新申请的啊。但首先明确一个问题，绿牌车是不能够进三环的，前面林警官也说了啊。另外，如果说以后啊你想在市区生活，那怎么办？绿色号牌它跟黄色号牌又不一样，绿色号牌是可以过户登记交易的。
6: 对，应该还是要黄色号牌那边申请，申请完看看你有没有资格，
5: 有没有这个资质。所以我提供一个路径给这位车友做一个参考，既然绿色号牌能够通过正规途径去进行过户登记交易啊，你先把车过户掉，那你名下就没有电动自行车了。你没有电动自行车，按理来说啊，您是就是具备了黄色号牌的一个上牌的一个资格啊，是吧？对，这是家，因为是家长朋友嘛，也不让他这个说你在这个上大学，也不让他骑电动自行车骑到市区来太远，怕出问题，也可以理解啊。但是我刚刚所提供的只是一个解决问题的思路，先在那儿骑着，骑到毕业的时候呢，卖了，到咱们上街大队，走完完整的过户交易的一个流程，那这是你孩子名下就没有电动自行车了。那这个时候你又具备省内的户籍，你这时候再去申请黄色号牌，可能会成功的概率可能会相当大。那除此之外，你应该是没有另外的方法去做了，去做这个业务了。
6: 是的，
5: 是吧？所以不存在所谓的号牌转换，不存在这样的问题啊。您说最后的归宿就是过户掉啊，卖掉，卖给师弟师妹们啊，先让自己名下没有登记有电动自行车，那是你自然就具备了这个申领黄色号牌的一个资格啊。不过具不具备这个资质的问题不是我说了算啊，我只是提供一个可能性给您，到时您买车的时候或者找店内的销售，他会帮你查询你自己是不是具备上黄色号牌的一个资格，好吗？这是一个问题。那说到电动自行车，回答完几位车的问题之后呢，我们在这突然想到啊，这个去年咱们电动自行车的新国标已经是落地了啊， 这落地之前是经过几个月的一个缓冲期，那么缓冲之后啊，这段时间应该来说实行了半年左右的时间了，从去年的十一月到现在五月底，半年的时间，这个咱们上街那儿的绿色号牌的电动自行车啊，上牌是不是也是完全参照这新国标的要求才能办理登记上牌？
7: 对的，对的。
5: 嗯。
7: 新国标就是在2025年12月1日之后，我们这边的后台审核就是参照那个新国标的标准来查验了。
5: 嗯但是我们知道这个，特别是新国标在实行之后，那比如说我们已经登记上牌的绿色电动自行车、绿色号牌电动自行车，在进行过户交易的时候，它是不是还能继续交易？我已经有这号牌了，我想交易的话，这个能不能就是？但是我的旧车它可能不符合这新国标。
7: 过户的话，它当时是旧国标嘛？它是过户这些业务的话，它是不受新国标的影响的。就是
5: 你当时已经有牌了。
7: 对，对的，对的。
5: 国标是后面出的。
7: 它新国标它只针对爆牌。
5: 爆牌
7: 对对，
5: 它跟过户交易是没有什么关系的。
7: 过户啊，补证啊，它都不受新国标的影响，它就是还能照常的做这些业务的。
5: 是，所以说这个是不受太多的影响的。但是前面这个张警官在介绍相关业务的时候也提到了一些业务办理的细节，很多的学生呢在买到了二手电动自行车之后，可能会针对自己的个性化的需求对电动自行车进行一个改装和加装啊，首先先明确改装加装都属于违法行为啊，违法行为你不能恢复原状，你就不能够办理过户登记交易啊，这是很重要的一点啊。所以为了长远和安全计啊，还是不要随便动自己已经上好牌的电动自行车啊。你想维修更新换一些零部件是可以，不要为了图这酷炫和图速度图这续航就肆意的加大这个电池的容量，去更改电控啊，改电机或者改轮胎等等等等，这些全部都是非法的行为。咱们上街的交警也会在执法行动当中对这样的行为进行一个严厉的查处，不光是查处这个违法行为人，也会对提供非法改装服务的一些商家联合工商部门进行一个联合的执法啊，这是完全可以肯定的一件事啊。此外我们再来看看这个车友说，我想买那个电动三轮的那种款式的电动自行车，这样我们上街辖区能不能给这样款式的电动自行车上牌？上绿牌？
6: 不行。
5: 也是不行的是吗？这车友估计他对这个电动自行车的这个类型区分的不是很清楚啊。一般甭管驱动方式是烧油还是烧电，一旦变成了三轮，就默认它是属于一个机动车了。在市区内是这样，就默认属于机动车。首先你得取得机动车摩托车的驾驶证啊，其次在市区内你只有物流从业人员，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快递外卖行业物流行业的从业人员，你可以通过企业进行企业的一个统一上牌申报，个人是不允许你去购买这样的电动自行车的。那我不知道上街那块是不是也跟市区内是同样一个安排？
7: 我们这边跟市区是一样的，
5: 也是一样的。
7: 对，
5: 您只要是三轮，除非你是特殊行业，由企业统一申请来申报，个人是不允许通过购买这样的电动自行车来上牌的，是吗？
7: 对的。
5: 那就很明确了啊，三轮电动自行车是不能够上绿色号牌的啊。我们知道这上街辖区高校比较密集啊，这个学生骑行电动车的这个基数体量也相当的大啊。那每年我们刚刚所说的入学季跟毕业季，咱们是不是都会跟各大高校提前做一个联动，然后到校园内帮助这些学子们来上门办理这些相关的业务呢？
7: 我们这边开学的话，我们这边都有去学校去宣传，然后就是会鼓励他们尽量的都从网络上面去提交申请报牌。
5: 会给他们科普一些上牌登记的流程的相关的知识啊。还有车友说，这个 我的电动自行车被商家私自改装上牌了，然后呢上路之后呢被民警处罚了，我觉得这商家也有责任，觉得这光罚自己不行，还得罚商家。

0: 啊，这个没啥，因为先弄明白一个问题，我先问这位车友一个问题，您的解除限速是商家私自给您解除的吗？还是你自己主动提出来的，是吧？这可是不一样，是吧？你不能因为自己后来被罚了，觉得商家有这个责任。我觉得商家肯定有问题，肯定要被罚。不过商家罚的，那就不是交警来罚了，那应该是工商部门去罚的，是吧？
1: 是。
0: 你上路被查处，被民警执法了，那你是因为违反了咱们道路交通安全法以及电动自行车管理的相关规定，交警罚你是很自然的。但商家的罚一定是工商部门来罚。所以这方面您不用担心，您有这个线索也提供给我们，我们也可以跟辖区的工商部门取得联系。那今天非常感谢两位嘉宾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帮各位车友解答了关于绿色号牌、过户登记交易等等的相关的知识啊。那今天的警民智能车呢，我们就先聊到这儿，稍后是斑马音乐，欢迎各位锁定收听。
2: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3: 白鹿为全国大中学生心理健康日定制主题曲，温柔抒情曲风，以细腻声线陪伴青少年心灵成长。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白鹿，小小的。

0: 闽超赛事从绿春四月到金秋十月，运动的热情洒满八闽大地。
1: 不必执着于赛场争锋，无关专业与名次，每一次奔跑，每一次舒展，都是对健康的致敬，对生活的热爱。
0: 绿茵场上的热血，公园步道的从容，校园里的欢笑，社区中的活力，共同绘就全民健身的美好画卷。
1: 动起来，让汗水点亮日常，让健康伴随左右，用活力拥抱山海，用热爱点亮福建。
2: 全民健身，你我同行，共赴活力新福建。
3: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 0591-87400-876

0: 旧。
1: 所有的过去就像一本掉了页的黄历，没有人再会把它粘好，一页页的回忆。我的朋友，你们此时都在哪里？我常常会把你们想起，虽然我们没有了那么多的联系。我知道大家都很忙，其实我也一样，每天都在为了未来拼命的积攒。
2: 也许这就叫做成长，
1: 我们可能得到了太多的快乐。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
4: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晴朗。

0: 权威通行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八七六，路况全球眼。
1: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现在福州城各条主干道路的通行情况都还不错，您可以顺利的通行。更多路面通行情况可以及时反馈畅行八七六的微信公众号。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已购，八七六微信公众号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5: 西北仿佛装下了中国一半的历史，西北孕育出这个星球除海洋以外的所有地形地貌，沙漠、戈壁、丹霞、雪山、森林、草原，畅行八七六青甘大环线之旅即将出发。在莫高窟、月牙泉、张掖七彩丹霞、青海湖、茶卡盐湖，感受大西北的极致之美。八七六专属定制，全程无购物，2+1头等舱座椅，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发送旅游到畅行八七六官微了解详情，

0: 咨询8740-0876，8740-0876。
1: 嘿，这里是长风正前方，快乐回家，
2: 听广播享好物，
3: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商城。

0: 王董事长，
1: 大家好，我是朴瑞峰，
2: 我是钟南，
3: 我是瑶瑶，
4: 我是依林，
5: 天骄，
6: 亮亮，
7: 夏天
8: 让你花钱，也帮你省钱。
9: 六月一号起，打开畅行福州小程序，或下载畅行福州 APP， 领券下单，立享优惠。
10: 福州广电严选，省心又省钱。
9: 在哪儿买不是买，就来畅行福州买。记住了，畅行福州，搜索小程序或下载 APP， 六月一号开抢。
11: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10: 每一个孩子都该被温柔以待，每一段童年都该被认真守护。
9: 远离校园欺凌，拒绝暴力伤害，守护身心健康，远离不良诱惑。
12: 我想在阳光下奔跑，我想在爱里长大。
10: 多一份倾听，少一份冷漠；多一份引导，少一份指责。关注孩子的情绪，守护他们的心灵。
9: 净化网络环境，远离有害信息，筑牢安全防线，不让黑暗靠近。
10: 成长只有一次，别让伤害留下痕迹。
9: 关爱未成年人是家庭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使命。
10: 守护少年，守护未来，让每一颗童心都被世界温柔以待。

0: 上午的忙碌已按下暂停键，报表的数字、会议的话术暂时都抛到一边，车厢里的旋律早等不及给你充电，就要找不撞款的 BGM 给耳朵换份新鲜。午间十二点到一点，斑马音乐午间音潮补给站，打造只属于你和音乐的私人空间。
1: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2: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斑马音乐，大家好，我是大董。今天福州的天气啊还算是可以，到此时此刻福州城此时的天气并没有下雨啊。当然根据天气预报的反映说，这两天不时会有雨势出现，所以说大家在车内还是要备一把雨伞啊。已经进入到了夏天，你看今天福州的最高温是30度，我认为是相当的不错了。但是呢，你如果去到了中国其他的地方，你就会感觉得到啊，真的是啊，中国之大。你比如说在东北的某些地区现在只有20度，在西北的某些地区现在也只有20多度，而且在最炎热的夏天它也只有20多度，那多舒服啊。尤其咱们出去玩的时候，对吧，不冷不热的，这个时候呢，你就可以跟我们876的品质团一起去中国的大西北走一走看一看。都说中国十分美，七分都在西北呀。畅行876，梦回青甘大环线的纯玩定制团双飞8天即将出发。我们分别有6月的团期，每人5980，7月的团期6980，8月的团期7380。青甘大环线是集沙漠、戈壁、丹霞、雪山、冰川、森林、草原众多景致美景于一体的综合的风景走廊。在那儿，我们可以看到七彩丹霞，也可以看到敦煌莫高窟、明崖山、月牙泉、

察卡盐湖、青海湖、翡翠湖。而且我们这一条线路是一价全含，全程无购物、无车销、无必销间的这样的一个小交通。青甘真的美，但是景点的的确确距离拉得也很大。我们坐的是2+1豪华旅游头等舱大巴，一排三座，大间距，可以半躺和充电啊，尽情的减轻旅途的疲劳。现在您可以发送旅行二字到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另外，今天先给各位家长朋友们画个重点，暑期是不是已经不远了？还没给孩子安排好去处的，今天这条信息可要牢记。今年暑假，李阳疯狂英语夏令营就要在福耀科技大学开营了，7天6夜全封闭沉浸式的纯英文环境，每天高强度的开口训练，名师手把手的正确发音，还能跟着老师练双语。不光呢帮孩子突破英语的口语，军事化集体生活还能够提高自律的能力。夏令营的时间7月13号到7月19号，夏令营的费用是每人6980，费用包含食宿、全套的物资与教材，现在只收500元的预定金呢。6月30号前你未入营可以全额退款，而且我们还给孩子呢准备了福利，报名入营后结束时寄送价值4980的 iPad， 入营者可免费享受免费复训，入营即享受3个月的口语训练营的打卡监督，给孩子一次与李阳疯狂英语同行、点燃学习激情的机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发送3个字“夏令营”到畅行876的官微即可报名啊。另外，爱美的女孩们，谁不想自带体香？就是那种别人靠近你觉得你天生好闻，不是刻意喷香水的那种香气，温柔又高级。今天想 get 到自然香，超简单，一套沐浴套组就能实现既养肤又出现体香，能把夏天干燥的皮肤烦恼一网打尽。今天给大家带来了香氛界的顶流梅森马吉拉慵懒周末沐浴套组，妥妥的夏天必备。梅森马吉拉这个牌子不用我过多的介绍，知名的天后王菲也就是从93年开始穿马吉拉，也爱它独特的香薰，是实打实的真打扮啊。梅森马吉拉的马吉拉啊，这个慵懒周末沐浴套组官网的日常售价都要740块钱啊。今天我们商城的宠粉福利，直接给你地板价，同样是200毫升的沐浴套组，加上身体乳，只要339。我们是跨境直采，香港直邮，清关手续齐全，物流通关记录可在掌上海关 APP 查询，正品保真。不过要跟大家说清楚，香港直邮、清关和物流会稍微慢一点啊。大概呢需要7到10天左右，品牌冲销量，难得的这种破价福利，全年就这一次，限量福利只有200组，赶紧登录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回复2字好物拼手速抢。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几条新闻啊。近日，福州主城区荷花种植规模最大的公园金山公园的荷花期进入了盛花期，近60种荷花次第绽放，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前来观赏，沉浸式领略接天莲叶无穷碧的意境。据了解，金山公园的荷田总面积近2万平方米，汇集近60个精品的荷花品种，花色丰富，品类齐全，涵盖着红、粉、黄、白、复色等多种色系。其中红色色系中包含中国红剑选35号、槐花、花灯等优质品种，白色系有剑选17号、勇士等特色品类，黄白色系主打新黄、金凤凰等品种。此前，公园北门入口、闽川田韵、荷花屋水榭、雁行方舟、冰水栈道、荷花栈道等多处景点均为赏荷的打卡点，市民游客可沿着栈道漫步，

邂逅荷香渺渺、水波粼粼的夏至画卷。眼下，临江火山番茄上市，丰富了市民的果盘子。据了解，火山番茄主要种植在富含矿物质的火山岩土壤中，果实颜色紫红相间，形似火山熔岩。近日，记者走访位于东代镇湖里村的嘉硕农场，只见大棚内一颗颗紫红相间的火山番茄沉甸甸地挂在蔓藤间，泛着诱人的光泽。火山番茄是我们今年2月引进的种植品种，果实成熟后带有紫韵斑纹，酸甜比例恰到好处，既能作为水果生食，也能作为烹饪的菜品。农场负责人介绍，火山番茄的花青素很高，契合当下消费者对高品质食材的需求，因此吸引了不少市民前来采摘。29号起，铁路部门推出的老年旅客淡季周购票优惠服务将正式实施。记者登录铁路12306网站看到，部分列车车次已经标注了绿色的镜子，年满60周岁以上的旅客购买相关车次的车票，订单和车票页面将显示长者优惠字样。购票的旅客各既有折扣的基础上再享一轮优惠，符合条件的老年旅客购买镜子头的车票可以省多少钱呢？一张原价100元的动车票，符合条件的老年旅客仅需要支付90元。如果这名旅客同时携有残疾军人证，可在9折基础上再享9折优惠，实际支付81元。28号，深圳证券交易所2026全球投资者大会在广东深圳举行。来自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卢森堡、阿联酋等多国交易所的负责人及全球顶尖投资机构的高管齐聚深圳，共同见证中国资本市场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新进展。中国证监会副主席刘浩玲指出，我国资本市场投资融资领域综合改革推进稳健，成效显著，目前市场整体估值处在合理区间，外资配资中国资产意愿不断提升。今年以来，那么中国资产流入 A 股市场稳步，现阶段境外投资者持有 A 股流通市值已突破4万亿，外资已成为我国资本市场至关重要的参与力量。近日，江浙沪多地气象台发布了湿度超过90%，以上海为例，昨天的湿度也达到92%，甚至超过了同一时期亚马逊雨林90%的相对湿度。在浙江，闷热潮湿的天气让具有烘干功能的家电效能不断上涨。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呢？气象专家说，冷暖空气频繁交汇是造成本阶段极端高湿天气的主要原因。江苏南京市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周鹏说，南海季风爆发后持续偏强，暖湿气流不断输送，再加上北风有弱冷空气不断渗透南下，冷暖空气在澄江中下游地区交汇，产生持续的降雨天气。当地时间2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的内阁会议上表示，伊朗方面非常希望达成协议，但目前还未做到，美方对此不满意。特朗普说，要么达成协议，要么美方把活干完。特朗普称，是在威胁重要的重启军事行动。对此，伊朗方面表示，伊朗不会因为特朗普的言论而退缩，坚守包括油浓缩的权利、对霍尔木斯海峡控制权以及解除对伊朗制裁等在内的红线。28号，澳大利亚联邦政府表示，已对美国 3M 公司提起诉讼，指控该公司的生产灭火泡沫含有难以降解的全氟和多氟氨基物质，对澳大利亚各地28个军事基地及周边环境造成污染，索赔金额高达20亿澳元。这也是澳大利亚政府有史以来提起的索赔金额最高的一起诉讼。常穿三种鞋不仅伤脚，还可能给脚踝、小腿带来一系列的伤害。第一就是软底鞋，太软对足弓支撑力不够，脚底的反作用力变小，长期穿可让小腿变粗，出现功能性扁平足。第二就是厚底鞋，脚踝承重变大，干扰膝、
踝宽等关节的正常运动节律，增加

摔倒的风险，还有窄头鞋，脚趾蜷缩无法舒展，还会限制脚趾甲的生长，甚至出现甲沟炎甚至感染。好，几首歌曲过后，我们继续回来。

我比较喜欢现在的自己，不太想回到过去。我常常为我们之间忽远忽近的关系担心或委屈。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享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现在福州城各条主干道路的通行情况都还不错，您可以顺利的通行。更多路面通行情况可以及时反馈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公众号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4: 这里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啊，
1: 听广播享好物，
5: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商城畅行福州6月1号正式上线，这里的好物多到你想不到，
1: 品牌家电、地方美食、日用百货、口碑护肤、汽车养护，八大生活品类一键购齐，件件精选，性价比超高。
6: 哎，各位好，我是熊亮，
7: 我是王董事长。
8: 大家好，我是朴瑞峰，
9: 我是征南，
10: 我是瑶瑶，
11: 我是一
12: 天秋，
13: 是亮亮。
14: 夏天
15: 让你花钱也帮你省钱，
5: 6月1号起，打开畅行福州小程序，或下载畅行福州 APP， 领券下单，立享优惠。
1: 福州广电严选，省心又省钱。
5: 在哪儿买不是买，就来畅行福州买。记住了，畅行福州，搜索小程序或下载 APP， 6月1号开抢。
16: 西北仿佛装下了中国一半的历史。西北孕育出这个星球除海洋以外的所有地形地貌，沙漠、戈壁、丹霞、雪山、森林、草原，畅行876青甘大环线之旅即将出发。在莫高窟、月牙泉、张掖七彩丹霞、青海湖、茶卡盐湖，感受大西北的极致之美。876专属定制，全程无购物，2+1头等舱座椅，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发送旅游到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详询8740-0876，8740-0876。
17: 不用讲大道理，也不用谈什么人生升华，读书这件事本来就很简单，不是只有坐在书房里才算阅读，也不是非得读完一本厚书才叫收获。清晨等车的时候，午间休息的片刻，孩子写完作业的间隙，大人忙完家务的夜晚，那些零碎又无聊的时间，都可以交给一本书。它可以是孩子的童话绘本，让想象力慢慢发芽，它可以是职场人的随笔杂志，给紧绷的工作松一口气。它可以是长辈爱看的家常故事，在文字里寻一份安逸。它也可以是你随手放在桌边，搁置了很久的那一本。从今天起，把手边的书打开，不用强迫自己坚持多久，不用追求记住多少内容，不用在意读得快还是慢，更不用管别人在读什么。翻一页就是收获，读一段便是成长。别让手机占据所有空闲，让阅读成为最日常的陪伴。
2: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8: 嗨，各位
7: 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懂车的车主都知道，三者险才是保命钱，它不是强制买的，但建议所有车主都安排上。毕竟交强险的赔偿额度真的是不够应付大额意外。和交强险只保基础损失不同，三者险的赔偿额度能够自己选，50万、100万、200万、300万都有，核心就是帮你赔交通事故中第三方的损失，比如碰坏别人的豪车、撞伤行人、撞坏路边的公共设施等，超出交强险赔偿的部分全靠三者险兜底。所以给各位一个小建议，经常跑早晚高峰或者爱跑长途的，直接冲200万及以上额度。现在路上好车多，意外难预料，多花一点保费能够规避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的赔偿风险，真的太值了。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的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9: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10: 白鹿为全国大中学生心理健康日定制主题曲，温柔抒情曲风，以细腻声线陪伴青少年心灵成长。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白鹿，小小的。

0: 闽超赛事从绿春四月到金秋十月，运动的热情洒满八闽大地。
1: 不必执着于赛场争锋，无关专业与名次，每一次奔跑，每一次舒展，都是对健康的致敬，对生活的热爱。
0: 绿茵场上的热血，公园步道的从容，校园里的欢笑，社区中的活力，共同绘就全民健身的美好画卷。
1: 动起来，让汗水点亮日常，让健康伴随左右，用活力拥抱山海，用热爱点亮福建。
2: 全民健身，你我同行，共赴活力新福建。
3: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 0591-87400-876。

0: 上午的忙碌已按下暂停键，报表的数字、会议的话术暂时都抛到一边，车厢里的旋律早等不及给你充电，就要找不撞款的 BGM 给耳朵换份新鲜。午间十二点到一点，斑马音乐午间音潮补给站，打造只属于你和音乐的私人空间。
1: 好的，朋友们，欢迎您回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斑马音乐。我们首先来关注几条新闻。5月28号，记者了解到，茶亭公园第26届荷花展将于5月30号正式拉开帷幕。本届花展共展出近200个荷花品种，650多盆精品荷花。据了解，茶亭公园自1998年起每年夏季举办荷花展，至今已走过26个年头，是福州延续时间最长的专题花展之一。今年的花展以园内5000平方米的荷塘为主展区，设置荷风月影、竹映荷塘、荷塘月色三大荷池主题景点，配套3组刚栽荷花主题小品。需要注意的是，5月29号14点至16点30分，茶亭公园管理处对全园进行封闭式消杀灭蚊作业，预计18点30分开园。5月下旬，流花期盼的短萼移花吸引了市民打卡。该树种在福州园林绿化中，极少应用，花期约1个月，是流花期独有的夏日绽放景致。3株高近20米、紫白相间的繁花缀满枝头，花瓣飘落，形成粉色花茎。短萼移花原产广东、广西等地，因生长的特性，在福州十分稀缺，仅在金山公园、森林公园等地有少量栽植。园内这3株最初由房地产企业栽植，后流随流花期纳入园林部门管护，花期从5月中旬持续到6月中旬。今年以来，太空算力这一新概念的关注度持续升高。近期，工业和信息化部对外表示，支持开展太空算力技术前瞻性的研究，有序推动太空算力产业发展。太空算力是指将芯片、服务器等算力硬件直接部署到太空当中的卫星上，让卫星在天上处理数据，优势主要体现在实时性和覆盖性。业内机构预测，到2030年，全球太空经济市场规模超1万亿美元，其中太空算力是重要的基础设施。据了解，国内业界目前正在搭建规模更大的算力星座攻关核心技术。今年4月，由产学研多方参与的太空算力创新中心在北京经济开发区筹建，同期还发布了太空算力关键性技术的攻关榜单，聚焦在可回收火箭、太空光伏、激光通信、抗辐照芯片等产业链的核心环节，未来单个项目的最高资助资金可达1000万元。近几天，华东、华南等地遭遇了持续高温天气。27号，厦门迎来今年第一个高温日，全市共有125个站点超过35度，其中83个站点达到37度以上，最高温出现在同安莲花水库，达到了43度。这也意味着今年厦门的第一个高温日比去年提前了1个多月。在广州，近几天的体感温度高达47度，这也被网友称为包粥模式。广州多个高温的庇护点全面对外开放，来乘凉的老人明显增多。此外，不少骑手驿站也免费开放，为快递员、外卖小哥提供消暑降温及服务用的饮用水、凉茶等用品。气象部门预计，受副热带高压控制，未来几天广东大部分的县市最高温将达到35到38度。近日，湖南南岳衡山一株310多岁的野生绒毛皂菜进入了盛花期，枝头挂满了簇簇黄绿色的花穗。据介绍，这株是目前发现的最古老的野生绒毛皂菜，内部早已中空，仅剩外圈一层树皮撑起庞大的树冠。过去10几年，它只长叶子不见花果，今年是自它1954年被发现以来首次开花。

全球存储芯片市场迎来大涨行情，美光科技、SK 海力士双双进入万亿美元的市值俱乐部。而随着产能向 AI 领域倾斜，消费级存储芯片的价格大涨并出现短缺。追踪智能手机市场的国际数据公司 IDC 预测，2026年全球智能手机出货量将下降 13%， 创下历史最大的单年跌幅，特别是低端设备恐面临着生存危机。有市场分析判断，廉价手机的黄金时代正在迎来终结。根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政府正在计划在肯尼亚修建一处临时设施，用于隔离刚果金有埃博拉病毒感染风险的美国公民。报道说，美国政府已指示美国军方在一周内在肯尼亚建立起这所临时的隔离和治疗设施。来自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的医护人员已经开始在美国国内接受相关的培训。目前，肯尼亚官方尚未回应是否已经批准美方修建临时设施的计划。随着现代人越来越多的重视健康，很多的临时饮料正在把自己包装成健康食品。苏打饼干写着无糖，其实油不少；无油全麦面包放了不少糖来补足口感，更有甚者把零糖零脂注册成商标售卖。不会看食品配料表的人很容易被这些宣传糊弄到，在商家的层层的套弄之下，更深层一代的现代人的食欲与热量焦虑的矛盾，总想吃点好的，但太怕发胖了。好，一首歌曲过后，我们继续回来。

0: 上午的忙碌已按下暂停键，报表的数字、会议的话术暂时都抛到一边，车厢里的旋律早等不及给你充电，就要找不撞款的 BGM 给耳朵换份新鲜。午间十二点到一点，斑马音乐午间音潮补给站，打造只属于你和音乐的私人空间。
1: 好的，朋友们，欢迎您回到了斑马音乐当中。都说中国十分美，七分在西北啊。在微信平台，好多的朋友都已经回复了旅行到畅行八七六的微信公众号。是的，如果你回复了旅行，你可以跟着八七六的品质团一起去西北走一走看一看。注意，我们是纯玩团啊。当然，每个月各种团期各种费用都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啊。您可以回复旅行到畅行八七六的微信公众号了。还有，想让孩子拥有一口好的英语的话，今年暑假里昂疯狂英语夏令营就要在福耀科技大学开营，七天六月全封闭式沉浸式的纯英文环境，每天高强度的开口训练，名师手把手纠正发音，还能跟着老师双语演讲，不光帮着孩子提升英语口播，军事化的集体生活还能够提高孩子的自律能力。您可以回复三个字夏令营到畅行八七六的微信公众号。还有，女孩子们谁不想自带真体香，梅森马吉拉幽兰周末沐浴套组妥妥的夏天必备，原价740，同样正装正品，今天我们三样套装只要339，而且是正品保真，香港直邮海关呢，这个清关和物流啊会稍微慢一点，大概需要7到10天的时间送抵到你的手中。全年就这一次难得的福利，只有200组。您呢可以登录微信公众号畅行八七六，回复两个字好物去选择。给大家一点时间，您可以回复好物到畅行八七六的微信公众号。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晴朗。

0: 权威通行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八七六，路况全球眼。
1: 下午好，下午的13:01，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福州各个城区的主干道以及过江大桥的通行情况良好，大家可以就近选择。有更多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可以及时反馈给八七六的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在八七六的微信平台回复买车，可以了解详细情况。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4: 西北仿佛装下了中国一半的历史，西北孕育出这个星球除海洋以外的所有地形地貌，沙漠、戈壁、丹霞、雪山、森林、草原，畅行八七六青甘大环线之旅即将出发。在莫高窟、月牙泉、张掖七彩丹霞、青海湖、茶卡盐湖，感受大西北的极致之美。八七六专属定制，全程无购物，2+1头等舱座椅，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发送旅游到畅行八七六官微了解详情，详询8740-0876，8740-0876。
5: 嘿，这里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2: 听广播享好物。
6: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商城畅行福州6月1号正式上线，这里的好物多到你想不到，
2: 品牌家电、地方美食、日用百货、口碑护肤、汽车养护，八大生活品类一键购齐，件件精选，性价比超高。
7: 嘿，各位好，我是熊亮。

0: 董事长。
1: 大家好，我是朴瑞峰。
2: 我是钟南。
3: 我是瑶瑶。
4: 我是依林。
5: 天秋。
6: 亮亮。
7: 夏天
8: 让你花钱，
9: 也帮你省钱。
10: 6月1号起，打开畅行福州小程序，或下载畅行福州 APP， 领券下单，立享优惠。
11: 福州广电严选，省心又省钱。
10: 在哪儿买不是买，就来畅行福州买。记住了，畅行福州，

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5月29号星期五，现在是下午的13:0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斑马音乐，我是文琪。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百余株火焰木给福州带来了别样风景。国产600公斤推力级涡扇发动机首飞。防暑神器卖爆了，空调服现在成为夏季顶流。48.2摄氏度，印度遇到了史上最强高温。以下是详细内容。

为了切实破解游船船员休憩难、办事烦、保障弱等难题，市交通运输局与福州海事局携手，在今年的3月启动了闽江游八方客运码头船员服务共建驿站的建设。目前驿站正在加紧施工，预计在6月底至7月初完工投用。据介绍，该驿站规划了6大核心的功能区域，并整合了多项设船员服务的设项。在生活便利服务方面，驿站为了满足船员下船休整、轮班休憩的需求，配齐了饮水、冷藏、加热、阅览休闲、应急便民等设施，提供了舒适便捷的临时休整空间。在技能提升服务方面，驿站依托了政企共建机制，建成后将常态化开展船员技能提升服务，助力船员互通航行经验，精进服务技能，全面提升闽江航线客运船员队伍的业务水平与服务质效。最近经过苍山荆州南路、闽后学院路的市民会被道路两侧盛放的火焰木惊艳。记者从市绿化管理处获悉，连日的晴热天气催开大片花簇，两条道路已然呈现了浪漫的花街盛景。本轮花期预计可以持续1个多月。这批原产于热带的火焰木经历了台风、霜冻双重考验，终于扎根蓉城。市绿化管理处养护科负责人唐晓峰介绍，荆州南路的火焰木自2009年落地栽种，生长经历了几经波折。种植初期受到了周边环境及粗放养的一个影响，苗木长势孱弱，开花稀少，甚至是一度面临着被替换的命运。园林部门并没有放弃，不断优化养护方案，静待植株积温达标，长势稳定，终于等来了一路繁花的景象。如今每到入夏，橙红的花朵便次第绽放。

最近我国自主研制的600公斤推力级 F406 涡扇发动机 双发配装先进气象无人机圆满完成了首次飞行试验。 据了解，该600公斤推力级 F406涡扇发动机拥有 完全自主知识产权， 可以在15公里高空 0.8马赫以上的速度条件下稳定工作， 具备长效时、高可靠性等突出性能， 可以广泛应用于长航时的巡检、 高空气象检测、无人货运等多用途无人机平台。 最近广西多地出现了持续的高温天气，酷暑之下，户外工作者的防暑装备也在更新迭代。在南宁的一家商场，带风扇的空调服被摆在了最显眼的位置，是名副其实的销量冠军。商户告诉记者，这款空调服在市场上已经出现了5-6年，今年面料和电池都做了升级，目前

销售量一天可以达到200件左右。在另外一家商场，防暑神器主要有两款，一款是针对户外工作者的大功率便携式风扇，风力强劲，售价在100元左右；另一款是可充电的风扇帽，批发价在40至45元一顶。记者了解到，随着气温持续升高，当地降温装备销量比去年同期增长约20%。最近不少游客发帖表示，从西湖边步行前往黄龙洞地铁站，导航显示仅1公里左右的路程，却要翻越整座宝石山，暴走20000多步。收到反馈后，浙江杭州公交集团研判推出了全新的北山接驳线，从黄龙洞地铁站 C 口出发，途经了断桥残雪、岳王庙等景点，最终返回黄龙洞地铁站。目前该线路已经在双休日及节假日运营，10到15分钟一班，如果遇到了大客流时段，还会进行动态调整。伊朗当地时间27号，伊朗国家电视台披露了一份有关伊朗与美国谅解备忘录框架的初步非正式文件。根据文件，美国承诺解除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撤出部署在伊朗周边区域的部分军事力量。作为交换，伊朗将于1个月内逐步把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船只通行量恢复至局势升级前的水平，但不包括军事船只。船只通行的管理和航线安排将由伊朗和阿曼共同协调。美国白宫当天发表声明称，伊朗媒体发布的报道不实，他们公布的美伊谅解备忘录纯属捏造。日前，印度北部局地的最高气温飙升到了48.2度，刷新印度全国最高的气温记录。首都新德里的最高气温达到45度。目前，印度气象局已经对拉贾斯坦邦、北方邦、中央邦、旁彻普邦等多地持续发布高温预警，预判本轮的极端高温天气将延续至5月底。这些情形将被认定为疲劳驾驶，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小时没有停车休息，或者停车休息少于20分钟。客运机动车驾驶人在晚上10点至次日凌晨6点连续驾驶超过2小时没有在停车休息，或者休息停车少于20分钟。客运机动车驾驶人在24小时之内累计驾驶时间超过8个小时。疲劳驾驶隐患重重，拒绝疲劳驾驶，平安出行才是回家最近的路。接下来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0: 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2: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1: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2: 哦，我知道了知道了。
1: 老师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3: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2: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3: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1: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你好好教育教育他。
3: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2: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1: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2: 你不上课外班呢？
1: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废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3: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

0: 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 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1: 我的个乖乖，
0: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1: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2: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1: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墙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0: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1: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3: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4: 还在到处对比车型？来广电车易购就够了。福州广电权威背书，靠谱放心。不管是豪华合资还是国产，油车混动纯电随你挑，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能安排，一对一服务，可上门试驾。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立即报名。
5: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6: 每一个孩子都该被温柔以待，每一段童年都该被认真守护。
7: 远离校园欺凌，拒绝暴力伤害，守护身心健康，远离不良诱惑。
8: 我想在阳光下奔跑，我想在爱里长大。
6: 多一份倾听，少一份冷漠；多一份引导，少一份指责。关注孩子的情绪，守护他们的心灵。
7: 净化网络环境，远离有害信息，筑牢安全防线，不让黑暗靠近。
6: 成长只有一次，别让伤害留下痕迹。
7: 关爱未成年人是家庭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使命。
6: 守护少年，守护未来，让每一颗童心都被世界温柔以待。

夏天马上就要来了，暑假也已经不远了。这个暑假如果您想给孩子安排一个好去处，可以去关注一下咱们的里阳疯狂英语夏令营，接下来会在福耀科技大学来开营。这个大学的环境非常的好，家长可以在网上搜索一下图片，或者在我们的关键词夏令营当中来看一下详细情况。这个夏令营呢是7天6夜的全封闭沉浸式的纯英文环境，每天呢会有一个高强度的开口训练，会有名师手把手来纠正孩子们的发音。学英语哈，其实咱们很怕的一个就是哑巴英语，所以呢在这次的夏令营当中，咱们这个发音啊不仅是能够发得出来，而且能有很好听的发音，跟着老师来练练双语演讲，然后让孩子呢来突破一下咱们英语好难好难开口的这种感觉。那在这个夏令营当中还会有一个军事化集体生活，还会锻炼孩子们的自律能力。这个夏令营时间是在7月13号到7月19号，费用呢是6980元一个人，那费用是包括了所有的食宿、全套的物资与教材，那现在呢只收取500元的预定金，6月30号前没有确定入营的话是可以全额退款的。那么另外呢，我们还给孩子们准备了一些福利，比如说在入营之后呢，会在结营时送到一个价值4980元的 iPad， 感觉马上就能回本了，是不是？另外呢，还可以享受免费的一个复训，就是明年开营的学费全免，只需要付一些像是吃啊、住啊、物料的费用3980元就可以了。在这个入营即会享受3个月口语训练的打卡监督，给孩子一次与里阳疯狂英语同行，点燃孩子激情的机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在我们的微信平台畅行876回复关键词夏令营就可以来报名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下午好，下午的13:31，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福州城区的各个主干道以及过江大桥的通行情况良好，大家可以就近选择。有更多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可以及时反馈给876的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在876的微信平台回复买车可以了解详细情况。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4: 嘿，这里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1: 听广播享好物，
5: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商城畅行福州6月1号正式上线，这里的好物多到你想不到，
1: 品牌家电、地方美食、日用百货、口碑护肤、汽车养护，八大生活品类一键购齐，件件精选，性价比超高。
6: 嘿，各位好，我是熊亮，
7: 我是王董事长。
8: 大家好，我是朴瑞峰，
9: 我是征南，
10: 我是瑶瑶，
11: 我是依林，
12: 田秋，
13: 亮亮。
14: 夏天
15: 让你花钱，也帮你省钱。
5: 6月1号起，打开畅行福州小程序，或下载畅行福州 APP， 领券下单，立享优惠。
1: 福州广电严选，省心又省钱。
5: 在哪儿买不是买，就来畅行福州买。记住了，畅行福州，搜索小程序或下载 APP， 6月1号开抢。
16: 西北仿佛装下了中国一半的历史。西北孕育出这个星球除海洋以外的所有地形地貌，沙漠、戈壁、丹霞、雪山、森林、草原，畅行876青甘大环线之旅即将出发。在莫高窟、月牙泉、张掖七彩丹霞、青海湖、茶卡盐湖，感受大西北的极致之美。876专属定制，全程无购物，2+1头等舱座椅，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发送旅游到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详询8740-0876，8740-0876。
17: 不用讲大道理，也不用谈什么人生升华，读书这件事本来就很简单，不是只有坐在书房里才算阅读，也不是非得读完一本厚书才叫收获。清晨等车的时候，午间休息的片刻，孩子写完作业的间隙，大人忙完家务的夜晚，那些零碎又无聊的时间都可以交给一本书。它可以是孩子的童话绘本，让想象力慢慢发芽，它可以是职场人的随笔杂志，给紧绷的工作松一口气。它可以是长辈爱看的家常故事，在文字里寻一份安逸。它也可以是你随手放在桌边搁置了很久的那一本。从今天

0: 把手边的书打开，不用强迫自己坚持多久，不用追求记住多少内容，不用在意读得快还是慢，更不用管别人在读什么。翻一页就是收获，读一段便是成长。别让手机占据所有空闲，让阅读成为最日常的陪伴。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2: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3: 下午的13:3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斑马音乐，我是文琪。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白胡婷、立交、C 扎道、合龙。我国汽车噪声有了权威标尺。欧盟制裁以色列定居者和哈马斯。趣闻 APP 的唯一作用就是给手机费电，以下是详细内容。

记者28号获悉，全长725米的白湖亭立交 C 匝道及连江南路至福霞路匝道成功合龙，通车后将为市民带来更加顺畅的交通转换体验。白湖亭立交共建了 A 匝道连江南路至南二环路、 B 匝道南二环路至连江南路、 C 匝道连江南路至福霞路、 D 匝道南二环路右拐福霞路四条匝道，其中 A 匝道和 B 匝道为二环路快速通道的闭合匝道，在今年1月先后通车。最近，福州大学中俄艺术与科技国际学院正式获教育部批准设立。该学院是继福州大学梅努斯国际工程学院之后，福州大学获批的第二家非独立法人中外合作办学机构。据了解，该学院首批招生将开设数字媒体艺术、产品设计、环境设计三个专业，采用4+0的培养模式，学生在入学之后同时注册福州大学与俄罗斯国立工艺美术大学的双方学籍，达到双方本科专业毕业要求之后，由福州大学颁发本科学历证书和学士学位证书，由俄罗斯国立工艺美术大学颁发设计学士学位证书。国家统计局最新的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农民工的总量已经超过了3亿人，其中50岁以上群体占比达到32%，规模超9600万人。如今这一群体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困境，回到农村，养老保障不足，难以支撑晚年生活；留在城市，又因为年龄、技能等限制，被正规用工市场逐渐边缘化，零工成为了他们在外漂泊的最后一站。如何给这个身处城市边缘的群体多一份就业渠道，多一层权益兜底，多一份社会温情，是一道值得深思的民生考题。日前，国内首个汽车震动噪声领域的综合技术评价体系发布，让消费者有了一把权威考量汽车噪声的静谧标尺。这一体系首次建立起覆盖汽车静态、动态、品质三大维度的多场景测评体系，包括11项评价子项以及38类典型用户场景，能够对车辆的动力、底盘、车身等系统的震动噪声性能进行全方位评价。专家表示，高速的风噪、

以及车内的异响等等这些恼人的噪声问题，近年来高居汽车质量投诉前列。随着汽车震动噪声体系的落地，未来消费者选车购车将拥有更专业更权威的舒适性参考依据。5月28号下午，上汽集团交付了第1亿辆车，中国汽车工业史上首个累计产销量突破1亿辆的汽车集团在上海诞生。中国首个一级车企的出现，是中国汽车工业70多年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生动注脚，也是中国制造的重要里程碑。法国当地时间27号，在法国比利牛斯山区的一处越野技巧摩托车练习场，德比斯正在进行赛前训练。本赛季代表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出战，对德比斯来说是一个全新的挑战。赛季开始前，他和车队原本只希望能够在前几站稳定进入积分区，并在赛季后的后半段冲击领奖台，但是截至目前，他已经赢下了5场比赛。

欧盟理事会当地时间5月28号发表声明说，决定对4个以色列相关实体和3名个人实施制裁，理由是他们应对被以色列占领的约旦河西岸地区巴勒斯坦人遭受的严重侵犯人权行为负责。被列入制裁的实体和个人涉及以色列极端主义定居者组织、支持定居者的组织及相关负责人。欧盟理事会当天还决定扩大针对哈马斯和杰哈德的限制性措施适用范围，将10名哈马斯政治局成员列入制裁名单。最近天气热了，蚊子也多了，很多人呢在手机上面装了一个 APP， 所谓的这个 APP 能够驱蚊。对此，北京市疾控中心消毒与有害生物防治所研究员钟小杰表示，有的在手机上装个 APP， 其实这个啊只会让你感觉到了有了超声波，蚊子不会感受到的，其实没有实际的效果，超声波驱蚊是不靠谱的。还有包括维生素的 B1， 维生素 B1 是一个很强的气味的一种东西，很多人就是把它溶解了然后涂抹在皮肤上，你闻到了臭味但是蚊子不见得。包括挂一些驱蚊的植物，还有一些植物精油，这些其实效果都没有经过科学验证。接下来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1: 白鹿为全国大中学生心理健康日定制主题曲，温柔抒情曲风，以细腻声线陪伴青少年心灵成长。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白鹿，小小的。

0: 闽超赛事从绿春四月到金秋十月，运动的热情洒满八闽大地。
1: 不必执着于赛场争锋，无关专业与名次，每一次奔跑，每一次舒展，都是对健康的致敬，对生活的热爱。
0: 绿茵场上的热血，公园步道的从容，校园里的欢笑，社区中的活力，共同绘就全民健身的美好画卷。
1: 动起来，让汗水点亮日常，让健康伴随左右，用活力拥抱山海，用热爱点亮福建。
2: 全民健身，你我同行，共赴活力新福建。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8。

下午的13:54，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斑马音乐，我是文琪。刚刚的这首歌呢，如果能放在出游的路上听，我会感觉视野好像非常的辽阔。如果您曾经去过新疆，也跟咱们去过这个青甘大环线，应该能够感觉到驰骋在这个道路上的时候，看着窗外的风景，听着一些你很喜欢的歌，当下的心情会感觉此刻有多么的自由。我们马上要去玩了哈，接下来呢我们会去到的就是还是在去年呼声很高，大家也非常喜欢的一个路线，那就是青甘大环线啊。时间呢我安排了6月份的还有7月份的8月份各一个团期。在6月份的时候这个价格会比较划算一些哈，是5980元一个人，7月份是6980元，然后到了8月份就到了7300多块钱。总而言之呢，看各位的时间啊，各位还是可以发送关键词旅游至畅行巴西六的官方微信来了解整个详情。这个时间呢我们会走到的是集沙漠啊、戈壁、丹霞、雪山、冰川、森林、草原众多集致美景于一体的一个风景走廊。所以我觉得青甘大环线相较于我们之前去过的新疆来说，可能它会让你感受到更加不一样、更加丰富的一个视野，还有在美景上的一个享受。像是张掖的七彩丹霞，这个是上帝画的一个彩虹山，很多我们去过的听友去完之后都说，哇，这个美的真的是像不真实的存在，怎么说哈，都是空口无凭。怎么说，各位没有看到过这个现场可能都觉得不是很，就是感觉淡淡的哈，但真的去到了现场，然后呢再去回看这些照片的时候，你会感慨，我居然去过这么美的地方。还有就是茶卡盐湖了，天空之镜一样的感觉，有感觉你像是置身于漫画中那下湖采盐巴的体验，真的是非常非常棒的。还有呢我们也会去到翡翠湖，这个是蒂芙尼蓝和翡翠绿的一个湖面，这个呢我觉得拍这个怎么样相机都很难拍得出来，一定要用肉眼去看看。那我们这次行程哈，是我们的定制团会给大家安排黑独山还有胭脂山等一些特色的景点。黑独山很冷峻，黑色的山漠仿佛像是走进了水墨画一样荒凉又高级。而且呢这一趟行程我们是一价全含的，全程很重点，无购物、无车销、无必须消费的区间小交通。青甘真的很美，但是景点距离也是蛮远的，所以呢在两个景点之间我们会安排2+1的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一排3个座位大间距，可以半躺还有充电，尽量呢是减轻在旅途当中的疲劳。整个行程当中哈，各位可以放松的在这个车上好好的休息，长辈出行也不用怕劳累了。现在可以发送关键词旅行至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就可以来了解详情了。那么另外呢我们还会有新疆以及北京的暑期路线哈，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添加我们的客服微信来进行一个了解和咨询。那么另外呢还有个东西要跟大家来推荐哈，因为夏天到了，也包括各位要去旅行，我觉得带上这个东西还挺棒的。就是现在的女孩子可能已经觉得喷香水这个东西好像不是很爱干了哈，因为香水很容易串味哈，它的味道跟你的味道是一样的，就感觉不高级。如果你哈有这方面的想法，本身呢又很爱香，但是呢又不喜欢跟人撞香，又喜欢有一个好像是自然体香的一个状态，今天我们也是给大家带来了在香氛界的一个顶流，来自梅森马吉拉的慵懒周末沐浴的套组，它就是洗澡的时候用的。那这个呢是知名的天后王菲在1993年就开始用的一个香氛了，是实打实他们家的一个真爱粉。我觉得王菲她的一个整个人的审美，她就是比较偏高级清冷，还有偏小众一点点的。那这个香呢就是很难撞香的一个辨识度极高的一款香，就是很清冷，就是我觉得像王菲这样子的感觉。这个东西呢平时在官网的售价呢是日常要740元的，那我们今天是有一个破价的福利，那同样是200毫升的沐浴露加上身体乳只要339元。这个牌子的沐浴套组这么便宜真的是很少见的，如果您想要去感受、想要去体验，甚至是想要送给好友，各位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畅行876赶紧回复关键词好物来购买吧，精品好物就上畅行福州广电优选。这里是斑马音乐，我是文琪，下次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晴朗。

0: 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1: 抢先一步关注路况，时间来到了14:01，我们来关注路面上的最新通行。那目前呢，五四湖东路口往前方省体的方向啊，稍显排队。还有就是西二环呢，从这个路应该是从黎明高架开始，一路要往前方靠近工业高架的位置，通行速度也不是特别的快哈。各位走到这边，咱们要注意。除此之外呢，其他一些路段都是正常有序的通行，各位在路上就近选择就好。更多路面通行情况呢，您可以及时反馈到876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呢，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5: 西北仿佛装下了中国一半的历史，西北孕育出这个星球除海洋以外的所有地形地貌，沙漠、戈壁、丹霞、雪山、森林、草原，畅行876青甘大环线之旅即将出发。在莫高窟、月牙泉、张掖七彩丹霞、青海湖、茶卡盐湖，感受大西北的极致之美。876专属定制，全程无购物，2+1头等舱座椅，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发送旅游到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详询8740-0876 8740-0876。
6: 嘿，这里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2: 听广播享好物，
7: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商城畅行福州6月1日正式上线。这里的好物多到你想不到，
2: 品牌家电、地方美食、日用百货、口碑护肤、汽车养护，八大生活品类一键购齐，件件精选，性价比超高。
8: 嘿，各位好，我是熊亮，
9: 我是王董事长。
10: 大家好，我是朴瑞峰，
11: 我是征南，
12: 我是瑶瑶，
13: 我是一
14: 天秋，
15: 是亮亮。
16: 夏天
17: 让你花钱，也帮你省钱。
7: 6月1日起，打开畅行福州小程序，或下载畅行福州 APP， 领券下单，立享优惠。
2: 福州广电严选，省心又省钱。
7: 在哪儿买不是买，就来畅行福州买。记住了，畅行福州。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

0: 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1: 时间来到了14:05，各位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斑马音乐，我是宋晨。刚才在我们的宣传带当中哈、有那么一瞬间把我曾经拉回了西北时光啊。都说啊，中国十分美呢，七分在西北。这个青甘大环线我可是太熟悉了，因为我去了不止一次哈。要说我第一次去，甘肃啊，这真的还是十多年前，可能是11-12年前了，我还在读大学的时候啊。当时啊，因为呢也不是特别熟悉，然后十几年前嘛，这互联网肯定没有像今天这么发达。做攻略呢，我印象特别深，还是在一个叫贴吧的地方啊，这一说很有年代感了。然后我当时去了几个地方，你像这个鸣沙山、月牙泉，然后敦煌啊、嘉峪关，然后呢还有这个张掖哈、有些地方呢时间来不及就没有去，包括青海这边也有非常非常多的这个自然风光。我们这次给各位安排的就是青甘大环线的纯玩定制团，双飞8天，带着各位去领略青甘风光哈。我们呢6月、7月、8月各有一个团啊，那六月呢这个团的价格是5980，七月呢是6980，八月呢是7380啊，这价格有起伏其实很正常啊。到了7、8月份，这是吧，暑期出行期间呢，成本都是有所上涨的。这个青甘大环线我跟各位说哈，它是集齐了沙漠、戈壁、丹霞、雪山、冰川、森林、草原众多美景于一体的哈。你像这个张掖的七彩丹霞，这我是去看过的哈。到那儿之后你就干两件事，第一用手机拍照哈，第二呢赶紧去领略这个5颜6色的这种彩虹山哈，就颜色层次它美的不是那么真实了哈。还有这个敦煌莫高窟，这都不用介绍了哈，咱们课本上都学过。包括呢这个鸣沙山、月牙泉哈，骑骆驼。这两年呢一到这个国庆啊，包括暑期，就看到了这个鸣沙山的骆驼大军啊。我记得我当时去的时候也骑了啊，我那会儿呢还没有这么多人。不过呢走到，我当时应该是坐这个小巴车啊，小巴车类似于这种城际小巴，走到快到这个鸣沙山景区门口的时候，巨大的沙丘看到啊，非常非常震撼。另外呢青海这边，你像茶卡盐湖、青海湖、翡翠湖，而且这是我们的定制团还给各位安排了你像这个黑独山、胭脂山这些特色景点。黑独山呢我印象当中应该是这两年才开始火的哈，到现场拍照啊，仿佛已经身处于另一个星球了。就是这个青甘它真的是美，但是呢各景点之间的距离有点远哈，我们给各位安排了2+1的陆地头等舱豪华大巴，一排3个座，大间距啊，你半躺充电都可以。而且呢我们这条线路是一价全含的啊，全程无购物、无车销、无必销区间的小交通，您呢就只负责玩看拍照就可以了。各位呢可以持续的回旅行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另外呢我们还有像新疆啊、北京等暑期线路，各位呢如果暑期出行有安排的话，您可以去考虑一下啊，先回个旅行咱们来看一看。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流花溪航线短鳄移花走红。12306可能真的要变成旅游 APP 了。印度遭遇史上最强高温。有市场分析，廉价手机的黄金时代正式迎来终结。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我们先来关注本地资讯啊。近期呢行经苍山金州南路、闽后学院路的市民呢会被道路两侧盛放的火焰木惊艳啊。那记者呢从市绿化管理处了解到，连日晴热天气催开大片花簇，两条道路呢已经呈现出这个浪漫的花街盛景了。那本轮花期呢预计可以持续1个多月，这批原产于热带的火焰木呢历经台风霜冻的双重考验，终于是扎根融成哈。那市绿化管理处养护科的负责人唐晓峰介�绍呢，金州南路的火焰木自2009年落地栽种啊，生长历程是几经波折，种植初期呢受周边环境及粗放养护的影响呢，这个木苗长势较弱，开花稀少，甚至一度面临被替换的命运。那园林部门呢并没有放弃哈，不断优化养护方案，静待植株这个温度达标，长势稳定。

啊，终于等来了这一路的繁花的景象啊。那如今呢，是每到入夏，橙红花朵便次第绽放。说到花啊，到了五月下旬，流花溪畔的短萼宜花呢，也是吸引了市民打卡。该树种呢，在福州园林绿化中呢是极少应用的哈。花期呢大概一个月，是流花溪独有的夏日限定景致。那三株树呢高近20米，紫白相间的繁花呢缀满枝头啊，花瓣飘落形成了粉色的花茎。短萼宜花呢原产于广东、广西等地，因为生长习性特殊哈，在福州呢是十分稀缺的，仅金山公园、森林公园等地少有栽植。那园内啊，就是流花溪这边的三株呢，最初是由房地产企业栽植，后随流花溪治理纳入园林部门管护，花期呢从五月中旬持续到六月中旬。我们再来关注科技方面哈，近日呢，我国自主研发的600公斤推力级 F-406 涡扇发动机双发配装先进气象无人机圆满首次试飞成功啊。据了解呢，这个600公斤推力级的 F-406 涡扇发动机呢，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哈，可在15公里的高空0.8马赫以上速度条件下呢稳定工作，具备长航时、高可靠突破性等这些性能哈。那可广泛应用于长航时巡检、高空气象探测、无人货运等多用途无人机平台。我们再来关注哈，刚才跟各位说了出行啊，说了旅游。那今年前四个月呢，这个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020列。国铁集团表示哈，六月底之前呢，还将有一批新车上线。那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呢，一些地方和景区也打包出台了优惠措施，推动驴这个铁旅融合深入发展。辽宁抚顺开往沈阳的球迷专列不仅为旅客提供了运输服务呢，还推出了5款特色套餐，把这个交通、门票、住宿、景区游玩自由组合。那通过深挖票根经济价值呢，串联沿线的景区、住宿、美食与文创产品，实现从家门口到赛场边再到景区里的无缝衔接。在山东济南、枣庄、青岛、烟台、日照等地呢，推出了站车优惠加景区联动的举措，比如这个济南站联动大明湖、趵突泉等景区推出了站内餐饮85折、合作酒店9折优惠；青岛站呢推出了海底世界、崂山门票8折及站内满减；日照站呢推出了万平口海洋公园门票7折以及合作民宿8.8折的优惠套餐。

最近天气很热哈，不过呢，这个福州今天温度有所下降哈，但是最近哈，广西多地也是出现了持续的高温天气。那酷暑之下呢，户外工作者的防暑装备哈也在更新迭代。在南宁的一家商场呢，带风扇的空调服被摆在了最显眼的位置，是名副其实的销量冠军。商户告诉记者呢，说这款空调服在市场上已经出现了五六年了哈。那今年呢，这个面料和电池都有一个升级，目前销售量呢一天可以达到200件左右。在另一家商场呢，防暑神器主要有两款，一款呢是针对户外工作者的大功率便携式电扇哈，这个风力强劲啊，售价在100左右。那另一款呢是可以充电的风扇帽哈，批发价在40到45一顶。那记者了解到呢，随着气温持续升高，当地的降温装备销量呢比去年同期增长了约20%哈。说到高温啊，前两天朋友们可能都感受到了，但是啊，不光是咱们这儿热哈，我最近看这个新闻，好像世界各地哈，或者说大部分地区啊，它都已经迎来了一些高温天气。你比如说这个印度哈，日前呢，印度北部的局地最高气温飙升到了48.2度啊，刷新了印度全国最高气温记录。首都新德里的最高温度达到了45度哈。那目前呢，印度气象局已对这个拉贾斯坦邦、北方邦、中央邦啊，这个旁遮普邦等多地持续发布高温预警，预判本轮极端高温天气呢将延续至5月底哈。

0: 我们再来关注科技方面啊，这个全球存储芯片市场呢迎来行情大涨，美光科技、SK 海力士呢双双进入万亿美元市值俱乐部啊。那随着产能向 AI 领域倾斜呢，消费级存储芯片的价格大涨出现了短缺。追踪智能手机市场的国际数据公司 IDC 预测，2026年呢，全球智能手机出货量将下降13%，创下历史最大单年跌幅。特别是低端设备恐怕面临生存危机哈。那有市场分析预判呢，廉价手机的黄金时代正在迎来终结。我们再来关注这个健康方面的资讯哈。随着现代人越来越重视健康啊，很多零食饮料呢正在把自己包装成健康食品。苏打饼干写着无糖，其实油不少；无油全麦面包放了很多糖来补足口感，更有甚者把零糖零脂注册成商标售卖。不会看食品配料表的人啊，很容易被这些宣传糊弄到哈。在商家的层层套路之下呢，更深一层的是现代人的食欲与热量焦虑的矛盾，总想吃点好的，但太怕发胖了哈。说到这发胖哈，我印象当中，在我这个高考完那个假期哈，天天没什么事儿，天天也吃，大小伙子吃的多，那段时间就胖了不少。然后一到这个暑假呢，其实很多家长也很发愁哈，自己双职工是吧，要上班，那孩子怎么安排呢？如果各位还没给孩子安排好去处的，今儿咱们这条信息您可要好好听了。今年这个暑假呀，李阳疯狂英语夏令营就要在福耀科技大学开营了，7天6夜全封闭式沉浸的纯英文环境哈，每天高强度开口训练啊，名师手把手的纠正发音，还能跟着这个老师练双语演讲啊。你还真别说，这活动呢，在我特别小的时候，我真的参加过哈，我那会儿应该是在读高一还是高二啊。那我当时呢去这几天啊，因为我可能属于这个英语基础相对比较啊，在当时和我班里的这些，不管是我学校班里的这些同学，还是当时夏令营班里这些同学，我当时的英语基础属于比较薄弱的。我那会儿去了几天我不记得了，是时间太久远了，但是确实回来之后哈，那一段时间这个英语口语包括啊平常我看这些阅读理解的时候是有一定的提升哈。当然这个是我个人的观点哈，因为本身嘛，当时可能我在学习的时候相较于我班里的这些其他同学来说啊，算是有一点吃力的哈，这个英语基础的问题。那我们这次这夏令营时间呢是7月13号到7月19号，费用呢是6980美元哈，它是包含了食宿、全套物资和教材。那现在呢是只收取500元的预定金啊，因为呢这时间嘛，对不对？到时候万一各位临时有个变动呢啊，6月30号之前没有确定入营的可以退款，而且还给这个孩子们准备了福利哈，报名入营后呢，这个结营的时候送价值4980的 iPad， 我现在送都送这么狠了。然后呢，就是这个入营啊，可以享受免费复训啊，就明年开营学费减免，学费全免啊，就是吃住物料这些3980。然后呢，入营可以享受3个月的口语训练打卡监督啊。然后呢，最主要的就是他这次这个环境还很不错，在福耀大学，这个福耀科技大学哈。虽然我没去过，但我之前刷到过里边环境确实啊，我觉得特别好，找机会我也得去看看哈。然后呢，他这个分班哈，可能很多家长比较关注，他是根据孩子的这个年龄和学习情况来分这个班的哈。然后呢，一般是小班制，每班20到35人，一个班呢配一名班主任、一名主教练和2名助教哈。那如果是小学生的班级呢，还有一名生活老师哈。所以说呢，各位可以持续的回夏令营到我们的微信平台。这暑假呢时间比较长，对吧？这个7、8月2个月，咱们给孩子安排的可以充实一点，有学习，然后呢也可以学完了之后出去走一走、逛一逛啊，这是总比天天在家玩手机要好。各位感兴趣的可以持续回夏令营了。
1: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

0: 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1: 每一个孩子都该被温柔以待，每一段童年都该被认真守护。
2: 远离校园欺凌，拒绝暴力伤害，守护身心健康，远离不良诱惑。
3: 我想在阳光下奔跑，我想在爱里长大。
1: 多一份倾听，少一份冷漠；多一份引导，少一份指责。关注孩子的情绪，守护他们的心灵，
2: 净化网络环境，远离有害信息，筑牢安全防线，不让黑暗靠近。
1: 成长只有一次，别让伤害留下痕迹。
2: 关爱未成年人是家庭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使命。
1: 守护少年，守护未来，让每一颗童心都被世界温柔以待。

点酒，一杯一杯一杯的打，请你爱体谅我，我酒量无好，莫甲我创空。时间一天一天一天的走，汗一滴一滴一滴的流，有一天咱拢老，带无囝斗阵。浪子回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抢先一步关注路况，时间来到了14:31，我们重点来关注东二环双向、西二环双向呢，此刻也已经开始到高峰模式了啊，包括你像这个东二环从连盘高架开始到前方靠近鹤林高架的位置排队，那反方向呢，从五里亭往前方鳌峰大桥的地方也是出现缓行了。那西二环呢，目前从游西洲下桥到前方一路往900医院的方向呢，速度不是特别快，各位有在以上路段的，咱们要保持好耐心了。更多路面通行情况呢，您可以及时反馈到876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呢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4: 怎样才能生活得更快乐？
0: 右脑幸福定律告诉你，热爱艺术吧，听一首歌，画一幅画。
4: 我们为什么会发挥失常？
0: EX Dawson 定律，做一件事适度的兴奋才是最佳状态，过犹不及。
4: 怎样才能让人更愿意接受一件东西？
0: 潘多拉效应，最好的方法不是毫无保留，而是欲擒故纵。
4: 3分钟心理学，
0: 帮你推开心理学的方便法门，让我们生活得更有智慧。
5: 每天3分钟带你了解更多心理知识。大家好，我是舒鸾，今天和大家分享行为触发效应。先去做，做出一堆烂泥，然后你再慢慢的改。这是最近看到的很值得深思的一段话，也是心理学上著名的行为触发效应。意思是，当下一个粗糙的开始就是最好的开始，只要迈出第一步，大脑就会自动产生解决问题的路径。当你想要做成一件事，可以先勇敢地迈出第一步，哪怕先粗糙地去做，懒惰地去做，不要等一切准备好了，将近完美了再去做，因为完美的准备永远不存在，只有你行动起来才会发现自己的潜力，技能和学识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精进。记住，先完成再完美，干得再慢也比什么都没做好。我是舒鸾，学点心理学，让我们生活得更有智慧。公众号关注畅行876，回复数字876，选择心理咨询。生活的烦恼、情感的困惑、工作的压力，我都愿意为你倾听。每天3分钟，带你从心理学的视角看世界。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福州交通之声。
6: 嘿，这里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1: 听广播享好物，
7: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商城畅行福州6月1号正式上线，这里的好物多到你想不到，
1: 品牌家电、地方美食、日用百货、口碑护肤、汽车养护，八大生活品类一键购齐，件件精选，性价比超高。
8: 哎，各位好，我是熊亮，
9: 我是王董事长。
10: 大家好，我是朴瑞峰，
11: 我是征南，
12: 我是瑶瑶，
13: 我是依
14: 天秋，
15: 是亮亮。
16: 夏天
17: 让你花钱也帮你省钱，
7: 6月1号起，打开畅行福州小程序或下载畅行福州 APP， 领券下单，立享优惠。
1: 福州广电严选，省心又省钱。
7: 在哪儿买不是买，就来畅行福州买。记住了，畅行福州，搜索小程序或下载 APP， 6月1号开抢。
18: 西北仿佛装下了中国一半的历史。

0: 西北孕育出这个星球除海洋以外的所有地形地貌，沙漠、戈壁、丹霞、雪山、森林、草原，畅行876青甘大环线之旅即将出发。在莫高窟、月牙泉、张掖七彩丹霞、青海湖、茶卡盐湖感受大西北的极致之美。876专属定制，全程无购物，2+1头等舱座椅，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发送旅游到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详询87400876 87400876。
1: 不用讲大道理，也不用谈什么人生升华，读书这件事本来就很简单，不是只有坐在书房里才算阅读，也不是非得读完一本厚书才叫收获。清晨等车的时候，午间休息的片刻，孩子写完作业的间隙，大人忙完家务的夜晚，那些零碎又无聊的时间都可以交给一本书。它可以是孩子的童话绘本，让想象力慢慢发芽，它可以是职场人的随笔杂志，给紧绷的工作松一口气，它可以是长辈爱看的家常故事，在文字里寻一份安逸，它也可以是你随手放在桌边搁置了很久的那一本。从今天起，把手边的书打开，不用强迫自己坚持多久，不用追求记住多少内容，不用在意读得快还是慢，更不用管别人在读什么，翻一页就是收获，读一段便是成长。别让手机占据所有空闲，让阅读成为最日常的陪伴。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4: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时间来到了14:37，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斑马音乐，各位好，我是宋晨。微信平台有朋友回北京哈，您如果想看我们的这个旅行线路的话，我们这次给各位主推的是这个678三个月的青甘大环线定制团哈，您可以回旅行哈，回旅行。另外呢，新疆、北京也有线路哈，您回旅行是都可以看到的。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金山公园近60种荷花盛放，汽车噪声衡量的静谧标尺来了，世界气象组织未来5年将出现史上最热一年，美国 3M 公司被索赔20亿澳元，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我们先来关注通行方面啊，记者28号了解到，全长725米的白湖亭立交 C 匝道及连江南路至福霞路匝道呢成功合龙，通车后呢将为市民带来更加顺畅的交通转换体验。白湖亭立交呢共建这个 A 匝道连江南路至二环路、B 匝道南二环路至连江南路、C 匝道连江南路至福霞路、D 匝道南二环右转福霞路四条匝道，其中呢 A 匝道和 B 匝道为二环路快速路通道的闭合匝道，今年1月先后通车。我们再来关注哈，这个近日呢，福州市主城区荷花种植规模最大的公园金山公园的荷花呢进入了盛花期，近60种荷花呢是次第绽放，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呢前来观赏哈。陈沁市

领略接天莲叶无穷碧的意境。那据了解呢，金山公园和田总面积近2万平方米，汇集了近60个精品荷花品种，花色丰富，品类齐全，涵盖了红、粉、黄、白、复色等多种色系。其中呢，红色系包含了中国红、剑选35号、秦淮花灯等优质品种，白色系呢有剑选17号、勇士等特色品类，黄白色系呢主打新黄、金凤凰等品种。目前呢，公园北门入口闽川田运荷花污水榭啊、雁行方舟、潜水栈道、赏荷栈道等多处点位呢，均为荷花打卡点啊。市民呢可沿栈道漫步啊，邂逅这个荷香袅袅、水波粼粼的夏日画卷啊。我们再来关注28号，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进行交接仪式，两个乘组移交了中国空间站的钥匙。截至目前呢，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已完成全部既定任务，将于近日呢乘坐神舟21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目前呢，着陆场及各参试系统正紧锣密鼓做好迎接航天员回家的各项准备。我们再来关注哈，日前呢，国内首个汽车震动噪声领域的综合技术评价体系发布，让消费者呢有了一把权威考量汽车噪声的静谧标尺。这一体系呢，首次建立起覆盖汽车静态、动态、品质三大维度的多场景评测体系哈，包括11项评价子项及38类典型用户场景，能够对车辆的动力、底盘、车身等系统的震动噪声性能呢进行全方位的评价。那有专家表示呢，高速风噪、车内异响等等这些恼人的噪声问题哈，近年来呢是高居汽车质量投诉前列的。随着汽车震动噪声体系的落地，未来消费者选车、购车将拥有更加专业、更权威的舒适性参考依据。我们再来关注这个温度哈，世界气象组织28号表示呢，说2026年到2030年间呢，有高达86%的概率，某一年的气温将超过2024年，成为有记录以来最热的年份。世界气象组织委托英国气象局当天发布的一份新报告哈，未来5年全球平均气温呢，可能持续维持或接近历史最高水平。2026年到2030年间呢，全球近地表平均温度极有可能哈，概率是91%。至少有一年会暂时超过工业化前水平的1.5度以上，而5年平均温度呢，很有可能概率是75%，超过工业化前水平的1.5度以上啊。我们把视线转向这个美国哈。那根据美国媒体报道呢，美国政府计划在肯尼亚修建一处临时设施，用于隔离在刚果金有埃博拉病毒感染风险的美国公民。那有报道表示呢，美国政府已指示美国军方一周内在肯尼亚建起这所临时隔离和治疗设施哈。来自美国公共与卫生服务部的医护人员呢，已经开始在美国国内接受了相关的培训哈。那目前呢，肯尼亚官方尚未回应是否已批准美方修建的计划。我们再来关注澳大利亚方面哈，28号呢，澳大利亚联邦政府表示，已对美国 3M 公司提起诉讼哈，指控该公司生产的灭火泡沫含有难以降解的全氟和多氟胺这个烷基物质哈，对澳大利亚各地28个军事基地及周边环境造成污染，索赔金额高达20亿澳元，约合96亿人民币哈，这也是澳大利亚政府有史以来提起的索赔金额最高的一起诉讼哈。我们再来关注生活当中的啊，尤其是最近常见的一种蚊子。这个北京市疾控中心消毒与有害生物防治研究所研究员周小杰他表示啊，说有的人在手机上装个软件哈，其实这个呢只会让你自己感到超声波，蚊子不会感觉到啊，就是这种驱蚊 APP， 那其实是没有实际效果的。那超声波驱蚊呢是不靠谱的，包括维生素 B1 啊，维生素 B1 有很强的一种气味，很多人把它溶解了，然后涂在皮肤上，你闻到了臭味，但蚊子不见得能闻到哈。包括呢挂一些驱蚊植物哈，什么植物精油啊，这些其实都是没有经过科学验证的哈。这我觉得就是蚊香花露水哈，这个可能是比较有效的吧，其他的这也不好说啊。

0: 然后说在身上涂这个维生素 B1 有味道哈，那因为很多人呢，他喜欢的是香味儿，不是臭味儿哈。你说女孩谁不想自带真体香呢？就是那种别人靠近你觉得哎呦真好闻哈，不是刻意喷香水的那种味道。那这怎么办呢？沐浴露啊，今天给各位带来的香氛界的顶流梅森玛吉拉的慵懒周末沐浴套组哈，夏天必备。就梅森玛吉拉这牌子，我觉得各位有了解的，其实也就不用一直去介绍了哈。那你像这个王菲啊，从93年开始啊，然后呢也是独爱他家的香氛，就真爱粉哈。然后呢，这个很多明星都用过它。那我们今天给到各位的这款套组呢，平常日常售价740，那说实话，沐浴套组啊，740，我个人是觉得真是特别贵，因为这东西你天天用啊。那我们今天给到各位的同样是地板价，200毫升沐浴露加200毫升身体乳，只要339啊！就我相信各位可能不一定经常见到它有这种价格的，别犹豫，赶紧去囤货哈！就你没有体验过的，你真的可以去囤一点了。我们是这个跨境直采、香港直邮的啊，这清关手续你都可以查到。那当然，因为香港直邮清关和物流呢会慢一些，可能7到10天左右哈。品牌冲销量，难得的破价福利哈，各位。赶紧回好物哈，尤其是女生啊，这价格确实真的可以囤一点了哈。另外呢，就是这个我们在6月、7月、8月都给各位安排了清肝大环线哈，各位感兴趣的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持续的回旅游。这个清肝大环线我是真的都去过哈，你像我们这次给大家带来的张掖七彩丹霞、敦煌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茶卡盐湖、青海湖、翡翠湖，包括独家安排的黑独山、胭脂山，这些这里边呢有一大半我去过，你像这个七彩丹霞啊、鸣沙山、月牙泉啊、茶卡盐湖、青海湖，这些我都去过。所以说呢，我是很推荐清肝环线这条线路的。就除了这个自然风光之外哈、啊、人文包括一些美食都可以去尝试一下。你像我印象特别深的哈，在这个张掖啊，那路叫什么，那条路叫什么我肯定是记不住了哈，但有一家店特别有名，他吃什么呢？吃这个面食叫炒炮仗啊。我当年第一次听的时候，我说什么东西啊，炮仗，这不放炮吗？这能炒吗？后来发现哈、啊、是西北地区独有的一种面食啊，把这个面呢切成一小段，就像小小鞭炮这么长，然后去炒，特别好吃。然后呢，你像在青海这个羊肠面呐、啊、青海的酸奶呀、啊、炕羊排、手抓羊肉啊等等等等，很多好吃的，包括甘肃的烧烤也是一绝哈。所以说各位感兴趣的持续回旅游。那如果说家长朋友们啊，这个7月份啊没给孩子们安排好去处的，咱们这次这个夏令营啊也是给各位准备上了，而且我们的地点是在福耀科技大学啊，然后呢是根据年龄和这个状态来分班的吧，就是这可能一看哎基础差不多的，我觉得是不是要分到一个班哈、啊、各位可以赶紧回夏令营啊，几个关键词各位赶紧回起来了。
1: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2: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日前，法拉利 Amalfi Spider 马到成功特别款官图发布，新车是法拉利专为中国市场打造的特别版车型，限量发售50台。Amalfi Spider 马到成功特别款拥有5款专属配色，分别对应火、土、金、水、木五行哲学传统理念。车内细节处，碳纤维迎宾踏板、钥匙、后座盖板都有马到成功专属标识，甚至还有限量编号纪念名牌。Amalfi Spider 是一款采用2+2座椅布局的软顶敞篷跑车，敞篷机构可以在13.5秒完成打开或关闭动作，并可在每小时60公里的速度内完成操作。动力方面，法拉利 Amalfi Spider 搭载 F154 系列 3.9T 双涡轮增压 V8 发动机，最大功率为640马力，最大扭矩760牛米。传动系统与之匹配的是8速双离合变速箱，0/100加速每小时只需要3.3秒，0到200每小时加速时间为9.4秒，最高时速每小时320公里。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1: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3: 白鹿为全国大中学生心理健康日定制主题曲，温柔抒情曲风，以细腻声线陪伴青少年心灵成长。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白鹿，小小的。

0: 闽超赛事从绿春四月到金秋十月，运动的热情洒满八闽大地。
1: 不必执着于赛场争锋，无关专业与名次，每一次奔跑，每一次舒展，都是对健康的致敬，对生活的热爱。
0: 绿茵场上的热血，公园步道的从容，校园里的欢笑，社区中的活力，共同绘就全民健身的美好画卷。
1: 动起来，让汗水点亮日常，让健康伴随左右，用活力拥抱山海，用热爱点亮福建。
2: 全民健身，你我同行，共赴活力新福建。
3: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 0591-87400-876。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晴朗。

0: 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八七六，路况全球眼。
1: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来看西二环陆庄高架往900医院的方向呢，是有一小段的亮黄的，车速快不起来，大家稍安勿躁，控制好自己的车速和跟车距离。反方向900医院门口往陆庄高架的方向呢，也是有一小段亮黄，不过过了这一段还是比较好走的，大家保持耐心。再来看到就是游西洲大桥，目前从游西洲大桥往工业路的桥面上呢，也是一个车多缓行的状态。东二环看到就是五里亭立交的双向呢，目前也是快不起来，过了这段还是比较好走的啊，保持耐心，控制好自己的车速和跟车距离。市区内的各主要道路目前通行状况还是不错的，大家可以放心就近的选择。当然更多路面通行情况，大家帮大家可以及时反馈到876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大家回复一下买车了解详情。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4: 西北仿佛装下了中国一半的历史，西北孕育出这个星球除海洋以外的所有地形地貌，沙漠、戈壁、丹霞、雪山、森林、草原，畅行876青甘大环线之旅即将出发。在莫高窟、月牙泉、张掖七彩丹霞、青海湖、茶卡盐湖，感受大西北的极致之美。876专属定制，全程无购物，2+1头等舱座椅，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发送旅游到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详询8740-0876 8740-0876。
5: 嘿，这里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2: 听广播享好物，
6: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商城畅行福州6月1号正式上线，这里的好物多到你想不到，
2: 品牌家电、地方美食、日用百货、口碑护肤、汽车养护，八大生活品类一键购齐，件件精选，性价比超高。
7: 嘿，各位好，我是熊亮，
8: 我是王董事长。
9: 大家好，我是朴瑞峰，
10: 我是征南，
11: 我是瑶瑶，
12: 我是依林，
13: 天秋，
14: 亮亮。
15: 夏天让你花钱，也帮你省钱。
6: 6月1号起，打开畅行福州小程序，或下载畅行福州 APP， 领券下单，立享优惠。
2: 福州广电严选，省心又省钱。
6: 在哪儿买不是买，就来畅行福州买。记住了，畅行福州，搜索小程序或下载 APP， 6月1号开抢。
16: 嘿，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

来吧，各位，你在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我是夏天。接下来的时间你将收听到的内容有：从高端精品到文创爆款，闽后金鱼犹如寻常百姓家；非遗竹竿舞跳进校园；金山公园近60种荷花盛放，千瓣莲超惊艳；天宫新任务解锁太空长期飞行，全新探索。更多详细的内容，大家可以关注稍后的节目。近年来，闽后金鱼在国内外各大高端赛事中是表现抢眼，屡屡摘金夺银，累计斩获200余项荣誉奖项，彰显了中国金鱼之乡的深厚产业底蕴与独特魅力。今年7月份，福州金鱼神州行活动将走进香港，将展出一系列全新升级的文创产品。这些产品将把闽粤水镇、五虎山等知名景点与金鱼相结合，推动金鱼文化与文旅产业深度融合。未来还计划同教育部门合作，持续开展金鱼科普进校园系列活动，让青少年近距离的接触金鱼文化，了解金鱼知识，培育潜在的金鱼爱好者群体，为产业发展注入长远活力。每天大课间铃声响起，闽后县竹崎中心小学校园就格外热闹。操场上竹横杆稳放，竹竿排开，那学生两两相对，在节拍当中分合击杆，随后排队轻盈地跃入阵中，腾空转身穿梭，动作是行云流水。2013年，竹竿舞首次走进竹崎中心小学的校园，该校结合弘扬竹文化、建设竹韵校园的办学特色，以寓教于乐的方式将竹竿舞引入校本课程，在社团活动、大课间及课后延时服务中积极开展。经过长期的积淀与打磨，学校在全校范围内层层选拔，成立欢乐竹舞校队。此外，竹崎荣岸小学和竹崎高州小学的操场上也处处可见学生身着鲜艳的民族服饰，在开合有致的竹竿间翩翩起舞，笑声充满整个校园。近日，福州市主城区荷花种植规模最大的公园金山公园的荷花进入盛花期，近60种荷花次第绽放，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前来观赏，沉浸式的领略接天莲叶无穷碧的这个意境。据了解，金山公园荷田总面积近2万平方米，汇聚了近60个精品荷花品种，花色丰富，品类齐全，涵盖了红、粉、黄、白、复色等多种色系。园内荷花花瓣形态是层次丰富，从简约的少瓣形到繁复的千瓣形，风情各异，为市民游客奉上一场夏日盛宴。日前，公园本门的入口还有闽川田韵荷花污水榭、雁行方舟、冰水栈道以及赏荷栈道等多处点位均为赏荷的打卡点，市民游客呢可以沿栈道漫步，邂逅荷香袅袅、水波粼粼的夏日画卷。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昨天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进行交接仪式，两个乘组移交了中国空间站的钥匙。按计划，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轨期间将新开展100余项科学与应用项目，主要针对空间生命科学、空间材料科学、微重力流体物理、航天医学、航天新技术等领域前沿科学与技术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和验证。这些在轨试验与长期驻留探索将持续夯实载人航天技术根基，为我国迈向载人登月的更远的深空任务积蓄充足的能力。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务院国资委、国家知识产权局、全国工商联日前联合印发通知，组织开展2026年百场唤起大中小企业融通对接活动。那活动旨在深化拓展大中小企业融通对接渠道，集聚知识产权服务机构、高等院校、科研院所、金融机构等各方资源，搭建中小企业与大企业交流、展示服务对接平台，促进更多中小企业融入大企业创新链、产业链、供应链，推动形成

成协同高效融合顺畅的大中小企业，融通创新生态。临近毕业季，不少高校学生在社交平台上吐槽，论文 AI 率检测陷入了怪圈，明明是亲手写的内容，却被判定为 AI 率过高。为了降低 AI 率，被迫删减论文当中逻辑强的内容。AI 率是降了，论文却被改得面目全非。当前的 AI 率检测并不能判断是用没用 AI， 只能够判断哪些内容有 AI 味。AI 检测工具只能分析文章的写作特征、结构安排和逻辑连贯性，在分析判断复杂、专业或者是混合语言的学术文本时表现有限。更值得警惕的是，有高校把原本仅供参考的 AI 率检测变成了论文通过的硬门槛，防止学术不端的底线必须坚守。但若审核要求过于机械，则可能异化对学生创新思维的束缚，进而消解其科研探索的内驱力。好了，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资讯内容，接下来的时间回归到音乐当中，我是夏天，我们稍后回来。

0: 行八七六的车友们专属购车福利来喽！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媒体背书更靠谱，家用、营运、企业集采都能定，上门试驾、一对一服务超贴心，试驾礼、订车礼、媒体补贴全都有。八七六微信平台回复“试驾”，马上报名。
1: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2: 每一个孩子都该被温柔以待，每一段童年都该被认真守护。
3: 远离校园欺凌，拒绝暴力伤害，守护身心健康，远离不良诱惑。
4: 我想在阳光下奔跑，我想在爱里长大。
2: 多一份倾听，少一份冷漠；多一份引导，少一份指责。关注孩子的情绪，守护他们的心灵。
3: 净化网络环境，远离有害信息，筑牢安全防线，不让黑暗靠近。
2: 成长只有一次，别让伤害留下痕迹。
3: 关爱未成年人是家庭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使命。
2: 守护少年，守护未来。让每一颗童心都被世界温柔以待。

来吧，各位，斑马音乐正在直播，我是夏天。此时此刻大家可以发送一下好物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今天给大家上架的就是梅森马吉拉的沐浴露。女孩子啊，就是谁不想自带真体香啊，就是那种哎，别人一靠近你觉得你天生就好闻，不是刻意喷香水的那种香气，温柔又高级。想要 get 自然体香也是非常的简单啊，一套沐浴套组就能够实现了，既能够养出自然体香，又能够把夏天皮肤干燥的烦恼一网打尽。那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香氛界的顶流啊，梅森马吉拉的慵懒周末沐浴套组，就是妥妥的夏天必备了。梅森马吉拉这个牌子有多少人就是没有听过，应该没有多少人这个没有听过哈，就是天后王菲从93年开始就穿马吉拉，也独爱他们家的这个香氛，是实打实的一个真爱粉了。而且梅森马吉拉全球香氛代言人是李宇春，也是那种特立独行的代表，和王菲一样都是不走寻常路，自带独特气场的人。用马吉拉呢，就是有一个不撞香、辨识度拉满、清冷又高级感的象征。他们家最经典的就是慵懒周末这个系列了，就是那种温柔又治愈的经典香，干净又松弛，就像是周末赖在床上晒着暖阳，然后慵懒自在的感觉。你夏天用它洗澡，泡沫细腻丰富，然后这个洗完之后就会自带那种高级体香，不甜腻不刺鼻哈，治愈又清爽，浑身都散发着温柔干净的香气。那么重点来了，这一款慵懒周末沐浴套组呢，官方日常售价是740块钱，那今天我们是200毫升的沐浴露再加200毫升的身体乳，只要339块钱。你去各大这个商场啊、商圈看到梅森马吉拉的这个品牌，你就知道他们的沐浴套组从来都没有这么便宜过。用过的不要犹豫，赶紧去囤货。没有体验过的话，如果你没有体验过这种法式香氛沐浴露这样的优惠力度哈、啊，体验体验也是不亏的。我们都是跨境直采，香港直邮，清关手续齐全，那物流呢，通关记录就可以在掌上海关 APP 查询，正品保真。不过还是要跟大家说清楚一点啊，就是香港直邮清关和物流就会稍慢一点，大概需要7到10天左右的时间。但是这个价格是真的很香啊，200毫升的沐浴露再加上身体乳是也是200毫升，339块钱就可以 get 到了。限量福利只有200组，所以赶紧登录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畅行876，回复一下好物来拼手速了，精品好物就上畅行福州广电优选。这个时间继续回归到音乐当中，听到是来自于林忆莲这首沙文，就在今天的斑马音乐，我们稍后回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享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

0: 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1: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0: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来看900医院门口双向都属于一个车多缓行的状态，时速快不起来。另外看到就是工业高架往这个游戏洲大桥方向，那目前也是属于一个车辆排队当中。东二环看到的就是五里亭立交的双向，目前都是时速偏慢的这么一个状态，大家要控制好自己的跟车距离和车速了，不要随意加塞儿，我们文明驾驶，安全行驶。急坐过江大桥方面，目前通行状况还是不错的，放心选择通行就好。当然更多路面通行情况呢，大家帮大家可以及时反馈876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大家回复一下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2: 嘿，这里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0: 听广播享好物，
3: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商城畅行福州6月1号正式上线，这里的好物多到你想不到，
0: 品牌家电、地方美食、日用百货、口碑护肤、汽车养护，八大生活品类一键购齐，件件精选，性价比超高。
4: 嘿，各位好，我是熊亮，
5: 我是王董事长，
6: 大家好，我是朴瑞峰，
7: 我是征南，
8: 我是瑶瑶，
9: 我是依林，
10: 天秋，
11: 亮亮，
0: 夏天让你花钱也帮你省钱。
3: 6月1号起，打开畅行福州小程序，或下载畅行福州 APP， 领券下单，立享优惠。
0: 福州广电严选，省心又省钱。
3: 在哪儿买不是买，就来畅行福州买。记住了，畅行福州，搜索小程序或下载 APP， 6月1号开抢。
12: 西北仿佛装下了中国一半的历史。西北孕育出这个星球除海洋以外的所有地形地貌，沙漠、戈壁、丹霞、雪山、森林、草原，畅行876青甘大环线之旅即将出发，在莫高窟、月牙泉、张掖七彩丹霞、青海湖、茶卡盐湖感受大西北的极致之美。876专属定制，全程无购物，2+1头等舱座椅，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发送旅游到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详询8740-0876 8740-0876。
13: 不用讲大道理，也不用谈什么人生升华，读书这件事本来就很简单，不是只有坐在书房里才算阅读，也不是非得读完一本厚书才叫收获。清晨等车的时候，午间休息的片刻，孩子写完作业的间隙，大人忙完家务的夜晚，那些零碎又无聊的时间都可以交给一本书。它可以是孩子的童话绘本，让想象力慢慢发芽，它可以是职场人的随笔杂志，给紧绷的工作松一口气，它可以是长辈爱看的家常故事，在文字里寻一份安逸，它也可以是你随手放在桌边搁置了很久的那一本。从今天起，把手边的书打开，不用强迫自己坚持多久，不用追求记住多少内容，不用在意读得快还是慢，更不用管别人在读什么，翻一页就是收获，读一段便是成长。别让手机占据所有空闲，让阅读成为最日常的陪伴。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2: 来吧各位，斑马音乐正在直播，我是夏天。接下来的时间你将收听到的内容有：福建海警为金门附近海域依法开展常态执法巡查；福州防汛备汛工作新闻发布会召开，预计今年5至7个台风登陆或影响我市；福州大学代表队机器人大赛获8个奖项；鼓楼南街街道红色宣讲走进小柳小学。更多详细的内容，大家可以关注稍后的节目。中国海警局东海分局新闻发言人表示，近日福建海警为金门附近海域依法开展常态执法巡查。五月以来，福建海警组织舰艇编队持续强化相关海域管控力度，切实维护两岸渔民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有力保障下金海域的正常航行和作业秩序。近日，2026年福州市防汛备汛工作新闻发布会召开，就公众关切的预报预警能力提升、雨水情监测体系建设、水旱灾害防御举措等问题作出回应。据市气象局预计，今年登陆或影响我市的台风有5至7个，接近常年至偏多，常年是5个。台风影响略偏重，可能有1至2个台风登陆或严重影响我市。面对挑战，我市全面压实防汛责任，公布市县乡3级防汛行政责任人名单，细化水库堤防等这个重点部位责任到人，优化指挥机制，修订基层预案，确保指令高效传导，针对风险隐患，整合多部门力量下沉一线，重点排查水库低洼溢涝点、地质灾害点，同步摸清危险区域人员底数，落实一户一厕转移避险措施。今日，第25届全国大学生机器人大赛 RoboMaster 机甲大师高校联盟赛安徽站落幕。那福州大学代表队斩获了8个奖项，在工程机器人挑战赛上获得排名第一的成绩。福州大学代表队在3大赛道全面发力，在工程挑战赛当中，战队以实战成绩第一名的绝对优势夺魁。在3v3对抗赛中，队员们以高效的战术协同斩获2等奖。在步兵对抗赛当中，团队获3等奖，综合各项成绩，战队共获得1等奖2项、2等奖2项、3等奖4项。据悉，全国大学生机器人大赛 RoboMaster 机甲大师高校系列赛作为全国大学生机器人大赛旗下赛事之一，属国家级 A 类学科竞赛。27日，鼓楼南街街道义里社区退役军人服务站特邀抗美援朝老兵侯萌，是走进了福州市小柳小学，结合1年级新队员入队仪式开展红色宣讲活动。当中呢，侯英他是结合了自身的参战经历，用朴实生动的语言讲述抗美援朝的峥嵘岁月，分享革命先辈浴血奋战、保家卫国的感人故事，为孩子们带来了一堂沉浸式的红色思政课。活动尾声，学生代表向侯英爷爷送上亲手制作的锡纸蝴蝶兰盆景，表达了诚挚和崇高的敬意。下一步，这个义里社区呢，将会持续开展常态化的红色宣讲进校园活动，培育心怀家国、奋发向上的新时代少年。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返回在即，着陆场系统各项搜救准备工作已全面进入冲刺阶段。为应对返回舱降落时可能面临的各类复杂

情况。此前航天搜救队聚焦全地形搜索需求，自修自建实战化专项驾驶训练场，并同步开展了为期数月的空地协同强化训练。那目前呢，着陆场的系统通过多轮次的协同演练，进一步磨合了指挥调度、分队配合、综合保障等关键环节，人员装备状态良好，静待航天员回家。自2026年5月14号起，国家医保局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定点零售药店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专项非检，并于日前，公布了专项非检当中发现的6起典型案例。同时，医保部门提醒定点零售药店通过倒卖回流药、空刷、串换等骗取或套取医保基金，均是违反医疗保障相关法律法规的行为。各定点药店应以案为鉴，严格依法合规经营，坚决杜绝任何形式的医保基金滥用行为。同时也提醒广大参保人自觉规范就医购药行为，合规使用医保基金。如果发现社会保障卡遗失或者是被盗刷，请立即向公安部门报案。如果发现回流药相关线索，请主动提交医保等相关部门，切实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共同守护医保基金的安全。记者从龙门石窟研究院获悉，考古人员近日在龙门石窟香山寺遗址发掘过程中，清理出一处唐代壁画，这是近年来我国佛教寺院考古当中的一个重要发现。此次发现的壁画全块呢，是位于龙门石窟香山寺遗址3号建筑东廊地面上，整体保存状况良好，长1米，高0.4米。经过现场研判，壁画内容为兽面相关纹样，双目、鼻、口线条清晰，是目前唐代寺院建筑遗址当中较为罕见的考古发现。好了，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资讯内容，接下来的时间继续回归到音乐当中。银河快递，我想要的快活，就在今天的斑马音乐，我们稍后回来。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1: 白鹿为全国大中学生心理健康日定制主题曲，温柔抒情曲风，以细腻声线陪伴青少年心灵成长。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白鹿，小小的。

0: 闽超赛事从绿春四月到金秋十月，运动的热情洒满巴闽大地。
1: 不必执着于赛场争锋，无关专业与名次，每一次奔跑，每一次舒展，都是对健康的致敬，对生活的热爱。
0: 绿茵场上的热血，公园步道的从容，校园里的欢笑，社区中的活力，共同绘就全民健身的美好画卷。
1: 动起来，让汗水点亮日常，让健康伴随左右，用活力拥抱山海，用热爱点亮福建。
2: 全民健身，你我同行，共赴活力新福建。
3: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 0591-87400-876

Hello， 各位斑马音乐正在直播，我是夏天。那此时此刻呢，要先给收音机前的各位家长朋友画个重点啊，就是暑假已经不远了，还没有给孩子安排好去处呢，今天这条信息可要记牢了。因为在今年的暑假，里阳疯狂英语夏令营就要在福耀科技大学开营了，7天6夜全封闭沉浸式的一个纯英文的环境，每天是高强度开口训练，名师会手把手的教你啊发音，去纠正你的发音，还能够跟着老师练双语的演讲，不光能够帮孩子突破英语开口难，还可以有一个军事化集体生活，锻炼一下自己的自律能力。那夏令营的时间呢，是7月13号到7月19号，费用是每人6980元，费用就包含了所有的食宿，还有全套物资以及教材。现在呢，如果有意向的话，可以先支付500块钱的预定金。当然，你在6月30号前没有确定入营，还是可以给您退款的，我们先锁定这个名额啊。而且我们还给孩子们准备了一些福利，比如说你报名入营之后，结营时呢就会送价值4980元的 iPad， 入营者呢可以享受一个免费复训，就是明年开营的学费全免，只需要吃住物料费用3980块钱。另外呢，入营也可以享受3个月口语训练打卡监督，给孩子一次与里阳疯狂英语同行，点燃学习激情的机会。名额有限啊，大家先到先得，大家可以发送一下夏令营这3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进行报名了。当然你也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591874000876来进行电话的咨询。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今天是星期五，祝各位周末愉快。我们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来自于毛不易，看得最远的地方，就在今天的斑马音乐，我是夏天，我们下次再见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晴朗。

0: 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八七六，路况全球眼。
1: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现在路面上的缓行路段是东二环从化工高架一路到连攀高架之间呢，双向都是一个缓行的状态了，请通行在这一段的朋友注意保持安全的跟车距离。更多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及时反馈八七六，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八七六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建材航母，一件也批发。
5: 西北仿佛装下了中国一半的历史，西北孕育出这个星球除海洋以外的所有地形地貌，沙漠、戈壁、丹霞、雪山、森林、草原，畅行八七六青甘大环线之旅即将出发，在莫高窟、月牙泉、张掖七彩丹霞、青海湖、茶卡盐湖感受大西北的极致之美。八七六专属定制，全程无购物，二加一头等舱座椅，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发送旅游到畅行八七六官微了解详情，详询8740-0876，8740-0876。
6: 嘿，这里是畅通挣钱通，快乐回家。
2: 听广播享好物，
7: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商城畅行福州6月1号正式上线，这里的好物多到你想不到，
2: 品牌家电、地方美食、日用百货、口碑护肤、汽车养护，八大生活品类一键购齐，件件精选，性价比超高。
8: 哎，各位好，我是熊亮，
9: 我是王董事长。
10: 大家好，我是朴瑞峰，
11: 我是征南，
12: 我是瑶瑶，
13: 我是依林，
14: 天秋，
15: 是亮亮。
16: 夏天
17: 让你花钱也帮你省钱，
7: 6月1号起，打开畅行福州小程序，或下载畅行福州 APP， 领券下单，立享优惠。
2: 福州广电严选，省心又省钱。
7: 在哪儿买不是买，就来畅行福州买。记住了，畅行福州，搜索小程序或下载 APP， 6月1号开抢。
1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9: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1: 各位好，这里正在直播当中的是斑马音乐，我是亮亮，在工作日下午的16点到17点，一个小时的节目时间陪伴各位在出行的路上。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与法同行》，这份儿童节礼物有意义。

史文化名城保护40年系列讲座今天开讲。闽江游船员服务共建驿站将投用，打造一站式一站式服务保障阵地。马祖相思树金黄惹人醉，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

感受司法威严，开启一场别开生面的法治研学之旅。活动伊始，在法院干警的引导下，同学们有序落座，安静等候庭审开始。随着法锤敲响，一场真实的案件庭审正式开始。同学们全神贯注地观摩庭审全过程，直观了解法庭秩序、宣判流程，真切感受法律的严肃与公正。庭审结束后，同学们体验了模拟法庭，扮演了法官、检察官、律师等角色。活动中，法院干警为积极参与互动的同学们送上南台小桔灯主文文创礼物。这份带着司法温度的节日礼物，将法治的种子与温暖的关怀一同播撒进孩子们心中，让普法教育更有温度，更具感染力。福州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四十年系列讲座将于今晚正式开启。首期曾任福建闽越王城博物馆馆长、福建博物院院长的杨从教授，将带来福州从远古的蒙昧走向闽越文明主题讲座，带大家穿越时空，探寻福州从远古蒙昧走向闽越文明的壮阔历程。本次讲座将于本周五晚上的7:30在三方七巷历史文化街区光禄坊58号三方七巷保护成果展现场举办。感兴趣的市民和游客可以关注福州名城微信公众号报名。近年来，闽江游日益升温，游船班次增加，游船船员面临休憩难、办事繁、保障弱等痛点。为切实破解这一难题，市交通运输局与福州海事局携手，于今年的3月启动了闽江游八方客运码头船员服务共建驿站的建设。目前驿站正加紧施工，预计6月底到7月初完工投用。市交通运输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将持续推进驿站建设，功能完善和常态化运营，不断丰富服务内容，创新服务模式，提升服务品质，为福州航运产业高质量发展、水上交通安全形势持续稳定向好筑牢坚实保障。根据报道，眼下马祖的相思树上花朵正在陆续开放，为海岛景致增添了一抹温暖而明亮的色彩。相思树又名台湾相思树，高大茂盛，耐风耐旱，能够适应贫瘠的土壤，因此早年马祖推动造林时大量栽植相思树，使它成为了山坡林地最常见的树种之一。每到花季，金黄色的小花密密麻麻挂满枝头，远远望去宛如替山林附上了一层金色薄雾。相思树的花朵外形犹如一颗颗迷你黄色乒乓球，因布满细长而突出的雄蕊，看起来毛茸茸的。花朵盛开时成串成簇，景象热闹而繁盛。微风吹拂时，花间还会散发出淡雅的清香，为岛屿增添一股温暖的气息。无论是岛上的居民还是外地的游客，可别错过金黄花海的繁华景色。日前，国内首个汽车造动造声领域的综合技术评价体系发布，让消费者有了一把权威考量汽车造声的静谧标尺。这一体系首次建立起覆盖汽车静态、动态、品质三大维度的多场景测评体系，包括11项评价子项以及38类典型用户场景，能够对汽车的动力、底盘、车身等系统的震动噪声性能进行全方位的评价。专家表示，高速风噪、车内异响等等这些恼人的噪声问题，近年来高居汽车质量投诉的前列。随着汽车震动噪声体系的落地，未来消费者选车、购车将拥有更专业、更权威的舒适性参考依据。同时，中汽中心将推动这一技术体系在研发、测试等环节的应用，助力我国汽车产业加速从规模领跑向质量引领跨越。
近日，公安部副部长在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发布会上表示，目前全国已有196.8万名和7.7万名民警分别取得基本级、高级执法资格。据介绍，围绕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全国公安机关持续健全公安法律法规体系，近五年推动制定、修订《反电信网络诈骗法》、《治安管理处罚法》等法律23件，行政法规19件。

持续严密执法监督管理体系，在基层一线执法单位配备10.2万名法制员，每日全量盯办案件警情，筑牢执法监督管理的第一道防线，持续推动执法办案提质增效，全国建成执法办案管理中心3266个。接下来您还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由好歌为各位送上。

0: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1: 每一个孩子都该被温柔以待，每一段童年都该被认真守护。
2: 远离校园欺凌，拒绝暴力伤害，守护身心健康，远离不良诱惑。
3: 我想在阳光下奔跑，我想在爱里长大。
1: 多一份倾听，少一份冷漠；多一份引导，少一份指责。关注孩子的情绪，守护他们的心灵。
2: 净化网络环境，远离有害信息，筑牢安全防线，不让黑暗靠近。
1: 成长只有一次，别让伤害留下痕迹。
2: 关爱未成年人是家庭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使命。
1: 守护少年，守护未来，让每一颗童心都被世界温柔以待。

各位好，这里正在直播当中的是斑马音乐，我是亮亮。除了周二的以外的工作日，下午的16点到17点，一个小时的节目时间，陪伴各位在出行的路上。如果大家在路面上遇到任何的情况哈，麻烦第一时间通过我们的官微畅行876告诉我们，我们可以提醒更多正在路面上开车的朋友。好了，我们继续来和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今天要给大家推荐的好物或者是旅游线路吧。想先听哪个呢？我先给大家推荐这个旅游线路好不好？因为呢，我个人呢，实在是拥有一颗想要飞出去的心，想要来一趟旅程。都说中国十分美，七分在西北。西北大家去过了没有啊？我理想中的美景圣地，反正我总有一天要去一趟的哈。那您现在已经可以成行了，畅行876梦青甘大环线纯玩定制团已经为大家准备好了，双飞8日游即将出发哦。我们安排了6月份、7月份、8月份每个月都有一个团期。6月份的价格是每人5980最便宜，7月份呢涨到了6980，而到了8月份啊，暑假最热的时候，价格也高起到7380。所以说啊，如果大家有空的话，那咱还是6月份去吧。大家可以发送旅游这个关键词到我们的官微畅行876来了解详细的情况。那说到为什么一定要去一趟青甘大环线呢？因为呢，在这一条大环线上，你能一次性的集齐各种各样风貌，各种各样的地理人文，比如说沙漠、戈壁、丹霞、雪山、冰川、森林、草原也有，众多极致的美景，你一次性都可以打卡了。非常出名的像是茶卡盐湖，对吧？中国的天空之镜，还有敦煌莫高窟，人人都要在那里摆一套飞天的造型哈。无论如何，这些景点你亲眼看到，都比在视频上、课本上、书本上看到的要震撼千倍。不要亏待自己的一双眼睛。这是我们的定制团，同时还给大家安排黑独山、胭脂山等等非常特色的景点啊。一价全含，全程无购物、无车销、无必销。想去的朋友。

位好，这里正在直播当中的是斑马音乐，又到了好物推荐的时间了哈。刚刚给大家推荐的非常漂亮的旅行线路，大家回复一下旅行这个关键词就可以了。那给大家画一个重点哈，暑假已经不远了啊，还没给孩子安排好去处的朋友，除了旅行之外，今年的

暑假李阳疯狂英语夏令营呢，就要在福耀科技大学开营了。7天6夜全封闭沉浸式的纯英文环境，每天高强度开口训练，名师手把手纠正发音，还能跟着老师练双语演讲。不光能够帮助孩子突破英语开口难、军事化集体生活，还能够锻炼自律能力。夏令营的时间是7月13号到7月19号，费用呢是每人6980块钱，费用包含所有的食宿、全套物资和教材。现在呢，我们只收取500块的预订哦，预订金是500块钱，6月30号前没有确定入营是可以退款的。而且呢，我们还给孩子准备了福利，报名入营之后呢，结营的时候就会送大家价值4980块钱的 iPad 一个。同时入营者可以享受免费的复训，也就是说呢，明年开营学费全免，只需要吃住物料费用3980块钱，而且入营就享受3个月的口语训练打卡监督，给孩子一次李阳疯狂英语同行，点燃学习激情的机会吧啊！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大家可以发送夏令营这个关键词到畅行876的官微就可以报名了，也可以直接拨咨询热线8740-0876详细了解哦。

0: 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1: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2: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此时此刻，路面上的东二环已经呈现出了一个晚高峰的一个状态了。从金鸡山隧道内就开始缓行了，前方一路缓到了接近鳌峰大桥，甚至呢到鳌峰大桥的桥面，这一整段北往南的方向呢都是缓行，反方向呢是从连攀高架一路到化工路，一路再往鹤林高架，这一小段哈也是缓行状态。今天呢是星期五哈，这个晚高峰呢可能来得更早了一些，在路面上开车的朋友有任何的通行情况，可以及时反馈876，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3: 这里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0: 听广播享好物，
4: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商城畅行福州6月1号正式上线，这里的好物多到你想不到，
0: 品牌家电、地方美食、日用百货、口碑护肤、汽车养护，八大生活品类一键购齐，件件精选，性价比超高。
5: 哎，各位好，我是熊亮，
6: 我是王董事长。
7: 大家好，我是朴瑞峰，
8: 我是征南，
9: 我是瑶瑶，
10: 我是
11: 天骄，
12: 是亮亮。
13: 夏天
14: 让你花钱也帮你省钱，
4: 6月1号起，打开畅行福州小程序，或下载畅行福州 APP， 领券下单，立享优惠。
0: 福州广电严选，省心又省钱。
4: 在哪儿买不是买，就来畅行福州买。记住了，畅行福州，搜索小程序或下载 APP， 6月1号开抢。
15: 西北仿佛装下了中国一半的历史。西北孕育出这个星球除海洋以外的所有地形地貌，沙漠、戈壁、丹霞、雪山、森林、草原，畅行876青甘大环线之旅即将出发，在莫高窟、月牙泉、张掖七彩丹霞、青海湖、茶卡盐湖感受大西北的极致之美。876专属定制，全程无购物，2+1头等舱座椅，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发送旅游到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详询87400876 87400876。
16: 不用讲大道理，也不用谈什么人生升华，读书这件事本来就很简单，不是只有坐在书房里才算阅读，也不是非得读完一本厚书才叫收获。清晨等车的时候，午间休息的片刻，孩子写完作业的间隙，大人忙完家务的夜晚，那些零碎又无聊

0: 的时间都可以交给一本书。它可以是孩子的童话绘本，让想象力慢慢发芽。它可以是职场人的随笔杂志，给紧绷的工作松一口气。它可以是长辈爱看的家常故事，在文字里寻一份安逸。它也可以是你随手放在桌边搁置了很久的那一本。从今天起，把手边的书打开，不用强迫自己坚持多久，不用追求记住多少内容，不用在意读得快还是慢，更不用管别人在读什么。翻一页就是收获，读一段便是成长。别让手机占据所有空闲，让阅读成为最日常的陪伴。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2: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3: 好，这里正在直播的是斑马音乐，我是亮亮。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福州探索历史文化保护利用最优解，跨界设计展现两岸学子创意，福建省肿瘤医院肿瘤防治综合大楼投用，中国车企首次突破产销量1亿大关。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近日，福建省城乡历史文化保护利用可复制经验清单发布，福州多项经验入选，以活态传承、精细治理、全民共建，铸就了可学可鉴的福州样本。如今的福州已构建起全市域、全体系、全要素的历史文化保护格局，全市坐拥7处历史文化街区、8处历史文化风貌区、13处历史建筑群、23个历史文化名镇名村、134个传统村落散落城乡、1411处历史建筑、669处传统风貌建筑留存8名古韵，丰厚的文化遗存成为城市发展中最动人的底色。闽南古厝的建筑元素化作袅袅相聚，畲族文化被编织进现代家居，川剧脸谱邂逅国潮插画。5月26号，福建农林大学金山学院2026届荣进闽台高校本科毕业设计作品联展正式启动，568件设计作品，不仅是学子4年奋斗的青春答卷，更是一场连接传统与现代的文化盛宴。此次展联展将会持续到6月6号。近日，福建省肿瘤医院肿瘤防治综合大楼正式投入使用，将为区域及周边群众提供更加优质的健康服务。这座现代化肿瘤防治综合大楼地面16层，地下2层，总建筑面积达到51592.07平方米，集临床研究及特需服务、日间服务、病房服务等临床诊疗功能于一体，充分满足现代化医院建设与智慧医院发展需求。昨天下午，上汽集团交付第一亿辆车，中国汽车工业史上首个累计产销量突破1亿辆的汽车集团在上海诞生。中国首个亿级车企的出现，是中国汽车工业70多年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生动注脚，也是中国制造的重要里程碑。铁路12306网站部分列车标注净字，年满60岁及以上的旅客购票可以享受长者优惠，在既有的折扣上再优惠，提升了老年旅客购票体验并降低出行成本。

近期各地旅游列车换新上线，优惠升级激发游客的消费热情。国铁济南局依托铁水联运，对60岁以上的老年旅客试行船票7折优惠。铁路12306客户端铁路旅游专区在5月31号前发放3档满减券，购买旅游专列产品可以直接抵现。记者了解到，后续铁路部门还将持续聚焦老年旅客等重点群体需求，优化服务举措，推出更多定制化的优惠产品，同时丰富旅游专列的线路布局，联动更多交通文旅资源，进一步提升旅客出行体验，激发文旅消费活力。数字消费时代，店铺评分、商品评价已经成为了购物决策的重要依据。然而，一些所谓的高分店铺、零差评商品却可能是刷出来的虚假口碑。从刷好评到删差评，从造假到诈骗，网络黑灰产变换花样，悄然侵蚀着消费信心与市场秩序。重拳整治这类犯罪是一种警示，好口碑从来都不是刷出来的，而是干出来的。无论是试图通过造假牟利的商家，还是参与刷单的兼职人员，只要触碰法律红线，终将付出沉重代价。近日，保护区与广西植物研究所植物多样性研究团队在联合开展野外调查的时候，监测到2种珍稀兰花，其中一种是广西首次记录的珍稀兰花南岭齿唇兰，另一种是时隔20年之后再次监测到的珍稀兰花套叶兰，为保护区本轮综合科学考察再添新成果。此次专项调查监测发现，南岭齿唇兰、套叶兰丰富了广西兰科植物区系资料，填补了南岭齿唇兰在南岭山地的分布空白，也印证了保护区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完整性持续向好，是生态保护成效的直接体现。世界气象组织28号表示，2026年到2030年间，有高达86%的概率，某一年气温将会超过2024年，成为有记录以来最热的年份。根据世界气象组织的统计，目前2024年是有记录以来最热的一年，全球气温比工业化前水平高出1.55度。世界气象组织表示，巴黎协定中规定的1.5摄氏度目标是指在较长时期内持续的长期升温，通常以20年为评估周期。个别年份全球年平均气温超过这些水平，并不意味着巴黎协定的长期温控目标遥不可及。随着全球气温上升趋势接近这些水平，预计暂时性超标的情况会越来越频繁地发生。接下来您还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继续为大家送上好听的歌曲，同时呢，路面上的情况也拜托给大家，有路况请大家及时发送到我们的官微。

0: 畅行八七六，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懂车的车主都知道，三者险才是保命钱，它不是强制买的，但建议所有车主都安排上。毕竟交强险的赔偿额度真的是不够应付大额意外。和交强险只保基础损失不同，三者险的赔偿额度能够自己选，50万、100万、200万、300万都有。核心就是帮你赔交通事故中第三方的损失，比如碰坏别人的豪车、撞伤行人、撞坏路边的公共设施等，超出交强险赔偿的部分全靠三者险兜底。所以给各位一个小建议，经常跑早晚高峰或者爱跑长途的，直接冲200万及以上额度。现在路上好车多，意外难预料，多花一点保费能够规避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的赔偿风险，真的太值了。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的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2: 白鹿为全国大中学生心理健康日定制主题曲，温柔抒情曲风，以细腻声线陪伴青少年心灵成长。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白鹿，小小的。

0: 锦超赛事从绿春四月到金秋十月，运动的热情洒满八闽大地。
1: 不必执着于赛场争锋，无关专业与名次，每一次奔跑，每一次舒展，都是对健康的致敬，对生活的热爱。
0: 绿茵场上的热血，公园步道的从容，校园里的欢笑，社区中的活力，共同绘就全民健身的美好画卷。
1: 动起来，让汗水点亮日常，让健康伴随左右，用活力拥抱山海，用热爱点亮福建。
2: 全民健身，你我同行，共赴活力新福建。
3: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 0591-87400-876

各位好，这里正在为大家直播当中的是斑马音乐，我是亮亮。在节目接近尾声的时间里面呢，又到了给大家推荐好物的时间啦。怎么说呢，梅森马吉拉这个牌子大家听过吧，这个牌子可能不用我太多的介绍，那如果说没听过也没关系，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哈。非常著名的歌手王菲啊，无论是衣品还是使用东西的产品都会被人评价为非常的有品味，所以她用的东西很多人都是追着购买啊。王菲从93年就开始喜欢他们家的香氛，是实打实的真爱粉。而且梅森马吉拉的全球香氛代言人是李宇春，也是特立独行的代表啊，气质上面呢都非常的特别。怎么说呢，有这么一个想法哈，用梅森马吉拉这个牌子就是拥有一份不撞香、辨识度拉满、清冷和高级感的特质。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香氛界的顶流梅森马吉拉的慵懒周末沐浴套组，夏天必备的一个沐浴套组。他们家最经典的就是这款慵懒周末系列，这种非常的温柔又非常治愈的经典香气，干净又松弛啊，怎么形容呢，就像周末赖在床上晒着暖颜暖阳，非常自在的感觉。夏天用它洗澡，泡沫呢细腻亲肤，洗完又自带高级的体香，不甜腻不刺鼻，清爽又治愈，洗完浑身散发着温柔和干净的香气。跟着王菲，跟着李宇春选香气，闭眼入不踩雷啊，高级又独特。梅森马吉拉慵懒周末沐浴套组，官网日常售价是740块，今天呢我们是一个商城的宠粉价格，给到大家地板价，地板价格200毫升的沐浴露加上200毫升的身体乳只要339块钱。你可能会说啊，怎么这么贵，但是呢人家日常售价是740，您什么时候在别的地方见过梅森马吉拉的沐浴套组这么便宜呢？用过的不要犹豫，赶紧去囤货就对了。没体验过的也没关系，这次的优惠力度大家体验一下不亏哈。200毫升沐浴露加200毫升身体乳加起来才339块钱。那提醒大家啊，香港直邮清关和物流会稍慢一些，大概需要7到10天左右啊。这次呢也是品牌冲销量非常难得的一次破价福利，全年就这一次了。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官微畅行876上回复一下好物这个关键词就可以了。好，接下来请出我们的下一班的主持人。下一班的主持人们在我们的导播间吗？不在，我们这个交接环节一会儿再进行，我们还是先把歌曲给大家送上啊。一会儿等他们回来了，我们看看交接一下吧。

0: 我的两位帅哥，我的两位帅哥，瞧我这词
1: 儿，
0: 暧昧暧昧不暧昧啊？怎么突然间就我的两个帅哥了呢？
2: 我很喜欢这样称呼，
3: 三个人保护你，
2: 因为平时生活当中都没有人这么称呼的呢。
0: 对，因为我的生活当中啊，没有成年男性可以被我叫成我的。
2: 真的？
0: 对，只有一个未成年的小朋友，四岁多，那是我的。好了，这个刚刚呢，因为两位男士哈，就是这个直播前的一个，也直播前的一个放松，
2: 做一下运动，
3: 呼吸运动。
0: 好了，越讲越暧昧。他们刚刚就是直播前去一下洗手间了，
2: 因为我们每天就是上节目，
0: 因为我们一进来就是半个小时嘛，所以有的时候就挤也没用啊，出不去。所以我们都有这个习惯，因此呢，我们每次的交接时间啊，就稍微等一下二位帅哥，因为我们刚刚有一个好物哈，是梅森马吉拉，不知道熊总
2: 是没用过，但是呢，我看了之后他的一些
0: 介绍，因为我一直是知道这个牌子的，
2: 是吗？
0: 你都没舍得下手，
3: 挺大牌，我也是，
2: 不
3: 舍得下手，
0: 没舍得下手。
2: 不是，说实话，就是它沐浴露200毫升，它不算是那种很大容量的，
0: 对。
2: 但是呢，它价格又大几百块钱，这种情况下的话呢，就会导致啊，就像我们虽然说有品质追求生活的人，但是一看一看兜里边的钱包，哎。控制一下，实在太贵。
0: 但我觉得这次价格还是还，因为我原来是一直知道它很贵，所以就没有入手嘛。
2: 对。
0: 但如果说一个沐浴露再加上一个身体乳，总共加起来300多，就是一个正常价格了。
2: 说实话，它很适合女性。这个产品男生的话，说实话就觉得有点奢侈一点点。
3: 对。
2: 但是对于女性来说的话呢，真的我觉得
0: 对你这样的
3: 体香，
0: 对你这样的单身男士不奢侈啦。
2: 也奢侈，因为我朋友买了一瓶那个喷雾给我，也叫身类似身体乳之类的那个东西。700-800块钱一瓶，一小瓶啊，真的舍不得用啊。只有心情超好的时候，
0: 那我觉得单身男士难道不更需要吗？因为男男也是名草有主了，他身上有没有这个氛围啊，不重要，你比较重要。
2: 我更惨，你这么一说，我都想哭。然后呢，自己擦完那个很厉害的那个身体乳，或者喷完身香之后呢，哎，一个人自己闻，每次用手都难闻。
3: 关键是一健完身之后，味道又消掉了很多。
2: 对，
0: 那你健完身啊，去洗个澡啊。
2: 不用哎，我身体还是没有
0: 那种要香香的，
2: 我身体没有味道。但是呢，如果身体有味道的，下周各位可以看一下我们的品，有一个很适合夏天，然后呢，不是适合夏天，夏天身上没味道。我们的主持人很适合夏天这个季节，然后呢，比如说你的胳肢窝啊会有味道的这种的，我就特别适合，因为确实如果有这种味道相对比较重的话，别人也会不好意思。
0: 那我们就下周关注。
2: 对，
0: 好，那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2: 是时间到了，
0: 又讲到整点了。
3: 要算工资的。
4: 还没变，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6: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

0: 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八七六，路况全球眼。
1: 好了，各位抢先一步听路况，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会儿路面上的出行状态啊。现在来看的话，市区内已经开始有排队路段了。目前呢，在东二环金鸡山隧道要往东太和方向的金鸡山隧道内，现在时速已经是降到了25公里左右。还要提醒各位的是，这会儿的月峰高架桥面汇流处现在也是出现了一些轻微的排队。南二环的北园高架和祁阳高架要往双湖互通的方向，时速也不是特别快。那当然，更多路面通行情况呢，也欢迎您持续的反馈876微信平台，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4: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876整点资讯。
5: 各位好，我是熊亮，一起来刷新资讯。今天上午10点，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副部长和云南省副省长介绍中国与南亚经贸合作及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应急管理部日前公布新修订的煤矿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对超能力、超强度和超定员组织生产、瓦斯超限作业等17类煤矿重大事故隐患的具体情形作出明确规定，将于7月1号起实施。28号，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全部完成。平陆运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建设的首条通江达海的大运河，计划今年9月建成通航。针对欧盟拟于今年7月1号实施新钢铁关税政策，商务部表示，中方正在世贸组织框架内与欧方开展谈判，期待通过谈判达成双赢结果。世界气象组织表示，2026年到2030年间的某一年，有高达86%的概率将成为有记录以来最热的年份。
6: 西北仿佛装下了中国一半的历史，西北孕育出这个星球除海洋以外的所有地形地貌，沙漠、戈壁、丹霞、雪山、森林、草原，畅行876青甘大环线之旅即将出发。在莫高窟、月牙泉、张掖七彩丹霞、青海湖、茶卡盐湖，感受大西北的极致之美。876专属定制，全程无购物，2+1头等舱座椅，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发送旅游到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详询8740-0876 8740-0876。
7: 嘿，这里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2: 听广播享好物，
8: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商城畅行福州6月1号正式上线，这里的好物多到你想不到，
2: 品牌家电、地方美食、日用百货、口碑护肤、汽车养护，八大生活品类一键购齐，件件精选，性价比超高。
9: 嘿，各位好，我是熊亮，
10: 我是王董事长。
11: 大家好，我是朴瑞峰，
12: 我是征南，
13: 我是瑶瑶，
14: 我是
15: 袁娇，
16: 是亮亮。
17: 夏天让你花钱，也帮你省钱。
8: 6月1号起，打开畅行福州小程序，或下载畅行福州 APP， 领券下单，立享优惠。
2: 福州广电严选，省心又省钱。
8: 在哪儿买不是买，就来畅行福州买。记住了。

小时候，父母拉着我们的手，时刻保护着我们的通行安全。如今父母年纪大了，我们却无法时刻守护在他们的身边。作为儿女，他们的交通出行安全，你是否在关心？

0: 次老年人出行安全问题需要引起儿女们的高度重视。
1: 叮嘱老年朋友过街时遵守信号灯指示，选择人行横道或人行天桥等过街设施通行，切勿横穿马路或快速路。对于乘坐公共交通的老人，上车后应选择乘坐座椅或扶好把手，保障安全。
0: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让每个老年人平安幸福是全社会共同的期盼。人生至乐，乐在读书。书是一扇窗，让你看到不同的阳光。
2: 书是一盏灯，为你照亮前行的方向。
3: 书是一双翅膀，给你自由飞翔的力量。
4: 去读书吧，
0: 去读古山古岭，摩崖石刻，
2: 去读书香门第，三坊七巷，
3: 去读古寺古厝，古诗古韵，
0: 去读老别墅，去读老洋楼。在书里，你总会找到属于自己的一隅之地。
2: 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有福之中，书香融成，让我们一起
4: 读书吧。
5: 日常拆完快递你会洗手吗？日常拆快递很多人不注意，拆完快递直接拆开购买的宝贝试穿试吃或把玩，但快递经过运输会沾有灰尘、污渍、病菌等，要养成勤洗手的好习惯。
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7: 嘿，正在路上的朋友们辛苦啦，
2: 这里是
7: 876交通之声，
2: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工作了一天，是不是觉得身体被掏空了呢？
7: 别担心，从此刻开始，把你的方向盘握好，我们一起加油，冲向美好的明天。
2: 别慌，把生活的琐碎交给我们，有什么问题尽管问，邻里街坊都在线，我们互帮互助来帮忙。
8: 你好，主持人，我想请问一下
9: 啊，想问问主持人，今天朋友从外地来，有什么好吃的推荐啊？
7: 别急，
2: 想给家里添点好物，我们帮你挑好了。超级性价比，实惠又贴心。
10: 哎，各位好，我是熊亮熊总，今天给各位推荐的这个东西呢，就是
5: 生活嘛，就像这晚高峰，走走停停，但只要我们在一起，柴米油盐也能变成诗，鸡毛蒜皮也能开出花。
2: 别怕前路遥远，别怕日子平凡，我们一起多一点勇敢，多一点轻松，
5: 一起带着满满的正能量去热爱这个热气腾腾的世界。我们不讲大道理，只聊烟火气，
2: 陪你攒够勇气，让挑战更有意义。下班喽！
5: 不管你现在去哪里，
2: 不管明天怎么样，
5: 那都是我们独一无二的人生。加油吧，朋友们！让我们一起
2: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11: 1 2 3 今天我打算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呢，把这个掌声送给我搭档，
12: 送给你搭档，还
11: 送给我亲爱的搭档。
12: 来，现在开始，我把电源拉下来，我听你夸我。
11: 啊，我刚说啥？哎呀，还真的是啊，有的时候呢，每天有人监督，你不觉得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吗？
12: 哇，太棒了！而且身边的就是好像是有一个健身教练一样，他每天呢，他通过一些线上辅导啊，或者线下督促啊，没事再抨击一下你的小心灵啊，再损你两句啊。那这个效果还是立竿见影的哈，
11: 这证明了什么？证明我的 PUA 能力很强。正南现在每天都是主动的给我报一下他的那个体重，然后刚刚上节目前的时候又说，嗨呦，75.5，哎呀，
12: 是不是又离我的这个目标体重又近了一步了？
11: 对，但是你也别想太多，因为这个体重啊，上下浮动3斤左右都是非常正常的一种现象。
12: 但是最近呢，我就有一种什么感觉啊，就是快到一个瓶颈期了。
11: 你会很想吃好吃的吗？还是说
12: 很想吃高热量的东西？可能因为我自身本来体重基数就相对比较大一点嘛，然后我最近我就一直在馋一些，哎呀，昨天晚上我刷到一个螺蛳粉，天哪，里边那个炸蛋，哎呀，然后前天的时候又刷到了一家福州一个小巷子里边福州菜，哎呦，那个荔枝肉酥酥脆脆那个皮儿，然后又刷到了一家哎，再给我上那个就那个芝士奶酪，然后裹着那个酱排骨，我说天哪！
11: 你说了这一大段的时候，你知道我想到了一个我小时候在老家，我们老家会用的一个词来形容你那么爱吃。

0: 吃的人，
1: 怎么着？
0: 叫什么你知道吗？嗯，叫贪吃婆。就是我们老家那种的，就土话的说法，贪吃婆，贪吃婆，就很爱吃。
1: 从小我老师就在一直在说我，说你这个人哈、哪儿都能亏欠，就亏欠不了你那张嘴。我感觉我自己生活呀、就大概这些生活费得有70%以上我都花在这张嘴上了，
0: 还真的是。所以呢，
1: 特别爱吃。
0: 现在这段时间对你来说还好，但是再过一段时间，大概比如说下周再往下周走一下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身体会自发的、会非常想吃那种就所谓的高热量东西，比如说什么炸鸡啊，
1: 最近就已经是了，
0: 已经开始了，是吗？
1: 过一段时间了，
0: 然后你是怎么过的？忍住，
1: 硬忍啊，没有办法，实在饿了，家里边就买了那个水果黄瓜嘛，然后没事就夸夸炫一根黄瓜，然后就让自己撑一下饱腹感。
0: 你学我，用牛奶加黄瓜加香蕉再加紫甘蓝榨汁。
1: 熊亮跟我做了这么长时间节目，
0: 他说好丑，
1: 不是，他到现在他都不知道我乳糖不耐受。
0: 我以前也是，就喝完牛奶拉肚子，
1: 喝不了一点，
0: 对不对？但是你
1: 一段时间我不仅拉肚子，我
0: 还吐。哦，真的吗？
1: 对，我
0: 这么严重。
1: 从小的时候我在喝牛奶，就那个牛奶里边煮个蛋，哇，我觉得好好吃，我很喜欢牛奶的味道。但是吃完了之后，过半个小时，就开始
0: 这么夸张啊？
1: 对，非常严重，乳糖不耐受，所以接受不了牛奶。
0: 那你接下来呢？你的蛋白质的补充啊，还真的只能够用那种相对比较贵的东西了，比如说牛肉啊、
1: 牛肉啊、也有便宜的，也有便宜的，
0: 那虾呀、
1: 我那次不是向你学习吗？到了单位之后，老板看一下还有多少个卤鸡腿，我都打包。
0: 对，不要花钱。
1: 后边那大哥在看着我，他们都问我说好吃吗？我说不知道啊。
0: 我每一次在咱们食堂里边，我只要有看到，就是鸡腿、卤鸡腿那种的啊，我起码6个起步就打包回去。
1: 是，
0: 加热也好吃，不加热其实也挺好吃的。
1: 就别说这点，真的要夸一下我们食堂，他每次呢，他都能兼顾到所有的人群，爱吃的他会单独给你准备干锅，
0: 对，
1: 对吧？然后你要减肥的，他会给你准备减脂餐，有蒸的地瓜呀、蒸的土豆啊，然后蒸的南瓜呀，然后还有这种卤鸡腿、
0: 蒸的蒸南呀什么的。
1: 就这点来说，我觉得咱食堂做的真的挺到位的，夏天还会卖西瓜啥的。
0: 我现在发现好像你真的进步很大。
1: 怎么着？
0: 以前在节目中你都会说顶多呢溜一嘴吐槽一下咱们食堂啊，现在说哎呀食堂老好了。
1: 是不是有一种就当减肥了之后欲望放低了，就没有那么大感觉了，
0: 是不是？
1: 是，
0: 觉得生活都美好。所以各位，如果你觉得你很难去坚持一件事情的时候，我告诉各位有一句话非常非常好用，
1: 怎么着，
0: 且非常有道理，我在我朋友圈里面也发了。就是改变当下等于改变历史。
1: 哎呦，
0: 真的
1: 熊大哲理家，
0: 你没发现？真的有的时候呢，我们在生活当中很多时候就哎呀算了，我就放弃一下吧，或者说我就就先吃再说吧。但是如果你忍住，或者说你坚持一件事情，你当下去改变这一刻的时候，其实你就改变了你的历史。
1: 是，你在跟熊亮聊天的时候啊，你就感觉熊亮这个人他跟莎士比亚还是有点区别的。还是有点区别。
0: 那不是区别，一点点是很大。
1: 对，
0: 我是中国人啊。
1: 所以你跟他思想上是没有区别的。
0: 思想上面的话咱们不能比，这个说实话，哎呀，这个真的是，我就老学他的一些内容，其实他内容看他的一些作品
1: 还是可以。你看莎士比亚呀、亚里士多德呀，你们还是没得比的。
0: 你刚刚说这些话的时候我汗都出来了。我不懂该怎么接话，等一下让我缓8秒钟，
1: 不能给你往上比。

0: 好了，刚才呢我是真的流汗了，跟各位说一下，可能是因为这个空调温度不是非常低。亮亮，我们这个房间现在多少度啊？现在
1: 刚才我进来
0: 你别告诉我是19度吧？
1: 没有，刚我进来时候看了一下，
0: 太热了，帮我往下调2度吧。
1: 是，很多车友都在说，哎，你们一直叫我们开25、26摄氏度、嗯，但是我们没办法，因为我们面前的现在至少是5台电脑，
0: 1、2、3、4，5台电脑，
1: 背后还有2台，然后还有2台电视、啊，加起来这么多机器，你必须要让它保持一个正常运作。
0: 对，机器是一方面啊，其实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有我在嘛，我这么年轻啊，这么活力，这么的热力四射，所以呢温度也会高，很正常。真的，
1: 我的天哪，总是往地上贴金啊。

0: 然在的话呢，其实也是为这个空间增加了很多的热度，因为咱们的
1: 我没有增加一些欢乐，
0: 释放比较多。
1: 但是要说起来啊，就是现在
0: 以前节目中，如果说搭档在跟你聊的时候，有时候开玩笑说，比如说体重啊，或者说脂肪相对比较多这种，你会生气吧？
1: 我从来都不会生气啊，
0: 不会生气，你会不高兴吗？
1: 除了你之外，我所有的搭档体脂率都要比我高。你想想我以前碰到搭档都是谁，
0: 你都说他们
1: 姚然后后来碰到夏天那段时间是刚刚生完孩子回来那段时间，然后又是这种状态，所以我从来跟他们做节目我没有压力啊，我觉得我站在他们面前我还是属于比较瘦一点的，所以从来都没有考虑过这个。
0: 不会生气啊，
1: 不知不觉哈，我现在我已经减肥要马上20天了，
0: 对，
1: 要20天了，
0: 好快时间
1: 的。我昨天我专门翻了一下手机，我说我坚持了多久，要看一下吧，是10号晚上的时候我拍了一下自己的体重，
0: 对，
1: 今天是29号，明天晚上的时候我就整整20天的时间了，
0: 很快。
1: 是这20天感觉有一种不知不觉哈，而且比上一次好的是什么呢，就是熊亮告诉了我一点，就是你在减肥的时候啊，你不能只控制自己的食欲，
0: 对，
1: 你还是得要吃，最关键的是你吃要吃一些健康的，要吃一些稳定的，一些不怎么长胖的食物，这点是很重要的。
0: 吃是这样的，有两种哈，一种呢是为了饱腹，
1: 是
0: 就你有饿的感觉，但是你只要不饿了你就还好。
1: 是
0: 还有一种呢，你是贪吃，
1: 对，
0: 你就想吃一些味道很重的很好吃的，那它热量一定很高，所以咱们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尽量去控制吃好吃的，而是把肚子呢填饱一点点。
1: 是的，还有一个就是如果你要运动量跟上的话，其实你吃多少它都不一定会胖的，你除非真的是那种巨油的那种东西，一天来了一个6寸蛋糕然后外加2个冰淇淋，那这个热量你肯定是下不去了。
0: 很快的，你现在坚持了20天再往下走的话呢，马上1个月你会越来越有成就感，真的，而且你的生活习惯会发生变化。
1: 是
0: 以前可能你就忍不住你就立马的就买，我想吃什么我就吃，现在呢你会控制一下。
1: 哎呦，这点控制一下我跟你说，我老早就不会忍不住然后立马就买了。
0: 对，
1: 在看到工资条的那一刻你就知道这个东西你忍不住，你有的时候也得忍得住。
0: 没关系，生活都会一天一天变好的。你讲到这一点的话呢，我就前两天刷到一条视频，我很想跟你分享，然后呢我想说哎呀算了，我还是没有点出去，我很担心你会说熊亮你在给我发这种东西干嘛，我需要你给我力量吗？我本身就是个很有力量的人。他是一个做一个实验，然后这个实验呢我看了整个过程下来之后，我个人感悟是什么，就是说真的人生不要看你的起点，你只要看你的终点就好了。
1: 又来亚里士多德级是吧？
0: 而且重点是它是有5个颜色的球，然后呢从一个通道下去，就不同的有障碍等等的，然后到达终点。一开始你会觉得比如说是粉色的球它会第一名，结果呢当在中间的时候遇到一个障碍他走不了了，停在那个地方，那别的球后面就往上追，慢慢的你反而觉得不太可能的，或者说你觉得会排在比较后面的颜色的球他反而比较快速的到达了终点。
1: 是，
0: 其实我看了这个东西之后呢真的特别有感触，就人生有的时候呢当你想不开的时候，或者说你觉得自己现在比较难，有的时候经常会让你觉得阴谋的感觉。
1: 是，
0: 你就想象我刚刚说的这个东西，就是人生它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哪怕你现在可能速度慢一点点，哪怕你遇到了一个坎可能卡住了卡住了，但是它有可能再往下走，过了一秒的时候你又继续往下冲了，很有可能的。
1: 哎，其实你刚才在聊到这个的时候，我突然间想到了游戏里边一句台词，钟无艳有一句话叫运气也是实力的一部分。
0: 对对，
1: 哎，我觉得这句话当时我打游戏的时候
0: 都有用，
1: 我觉得一直很受益。谁说打游戏没有用的？最关键看你站在哪一个角度去走。
0: 我在玩的时候，我都是思考人生哲学。哎如何和人生哲学能够联系在一起啊？
1: 那今天不如让微信公众平台让各位车友咱们一起来聊一个简单的一个话题，
0: 可以
1: 一人分享一句，这一句可能是你人生当中受用的话，或者是
0: 你
1: 在职场当中，或者你近期当中你觉得很受用的一句话，可以分享到我们微信公众平台上来。今天既然是周五了，咱们就给自己补充一下能量。
0: 你先说一句，
1: 我先说一句哈，
0: 就很有力量的一句话，好不好？大家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所有听到节目的朋友，这一句话，给你带来很大的力量。那今天我们把力量传递给大家，
1: 是
0: 一起来分享一下你觉得非常有力量的一句话，在咱们的微信后台。
1: 是，这句话它不一定有很高的一个力量，但是它能让你敞开心扉。这句话是这样的，他说上山的人呢你就只管去上山， 砍柴的人你就只管去砍柴，烧饭的人你就只管去烧饭，
0: 我看过，
1: 对吧？如果上山的人是为了砍柴，砍柴的人为了烧饭，烧饭的人然后又为了继续吃饱了之后上山，你是

0: 有多累啊，
1: 那你的人生会变得很累。
0: 对
1: 对吧，所以就做什么事让它简单一点。
0: 直男这个人不懂得审题，
1: 怎么着我又不懂得审题？
0: 因为我们节目中说的，你用一句话，
1: 嗯，
0: 你说你多啰嗦，讲了一段话，
1: 这不就是一句话吗？很标准的一句话，我还以为你说这个没有力量，你要再没有力量，我就开炮了。我
0: 有，因为你刚刚说这段话的时候，我前段时间我也有看到，然后呢，哎、我觉得这段话我当时也深思了一下，就看有没有办法能跟哲学联系在一起。然后呢，我看完之后确实，就是说你要专注做当下的事情，
1: 嗯，
0: 不要。做了这个事情想着那个事情，
1: 是
0: 在想着那个事情，因为你永远都为了结果去奔波的时候呢，其实我跟你说，你没有享受的过程，
1: 你只需要解决当下的矛盾点就可以了、嗯、
0: 对，
1: 不要再往后想着我要怎么办，你不要说这一步我走完了下一步我又要面临什么，你就不敢迈出去这一步了。
0: 他这个是属于什么叫自己给自己制造焦虑。
1: 哎，
0: 对，当然呢，我们要有深谋远虑的
1: 这个
0: 观念，对，但是呢，你如果是给自己带来了压力，
1: 嗯，
0: 且给自己制造矛盾，那这样的话呢，就不太合适了，好不好？
1: 各位也可以把你最近期你感觉到很受益的一句话、嗯、或者这句话一直作为你座右铭的一句话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与此同时呢，我们来关注两条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啊。南二环的北园互通现在的互通匝道口的位置，出市区的方向有事故发生了，占用了右侧的车道。
0: 好，那中南分享完之后呢，还有一条啊，哦，我来看一下
1: 东三环、东三环魁浦互通现在东往西的方向是有事故，也是占用了，哎呦，占用右侧俩车道啊，并排刮擦啊，你不让我不让你，俩人都撞那儿去了啊。
0: 是，所以各位啊，在路上开车，今天是周五，现在目前路面上情况还尚可比较不错，
1: 嗯，
0: 但是再往下走。时间往上推移，那晚高峰呢可能会相对比较猛烈，因为今天是周五嘛，再加上天气有可能一会儿又会下雨，因为又开始闷了，所以大家开车的时候还是要慢一点点，减速还行。刚才郑楠分享了一个他觉得非常有力量，或者说比较
1: 很受益的一句话，
0: 很受益的一句话。那我就重复一下我刚才说的，我近期我真的那句话，我觉得对我的感触非常深，就是那几个字啊，改变当下等于改变历史。

0: 今日推荐。
1: 哎呀，我的天，咱们都超时间了，
2: 不怕，
1: 好超时了。
2: 微信公众平台上可以回复一下好物这个关键词啊。本周的一些热款单品呢，今天可就是最后一天了。如果各位有需要的话，可以抓紧时间下单。如果让我去主推的话，我真的要给大家推荐的就是那一款粉底液了 ，DW 他们家的粉底液，299块钱，今天给到各位的价格，30毫升装的，我们直接给你2支，299 DW 粉底液，而且是2款颜色可选哈。
1: 是，而且这款。粉底液的话，它属于就是夏天特别适合，它的控油能力非常强。
2: 是，
1: 懂的朋友都懂啊。价格重点在价格，你只要关注价格就可以了。价格你觉得299块钱，你是否能接受？如果能接受的话呢，赶快闭眼给我冲。
2: 它不单单只是女孩子可以用，男生也去用这一款，因为控油效果很好。对于男生这种大油皮来说的话，非常非常的好啊，而且也非常非常的给力的一款单品。
1: 是，还有另外一个呢，就是很适合女性啊，男士咱们就算了，我觉得男士你就买给你老婆或女朋友，她一定会很开心。首先呢，它是一个大品牌，它的价格平时就卖得非常贵，就是梅森玛吉他们家的沐浴露，
2: 是
1: 加上身体乳这样一个套组。
2: 是啊，
1: 平时要卖到700多块钱，咱们今天大家回了好物之后呢，只要339，
2: 女孩子就可以去冲一波了。
1: 对，男孩子就算了，
2: 男生我觉得用这个有点太奢侈了，梅森玛吉拉
1: 太香了。
2: 对，同时呢，各位如果喜欢 CPB 这个品牌的，今天也有几样福利单品啊。CPB 他们家的隔离啊、面霜啊，然后它的洁面呐、还有他们家的这个防晒啊，都在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好物，你就可以看得到。
1: 是的，那咱们具体的品的内容咱们就不多做介绍了，各位有兴趣的话呢，可以回好物去看一看我们这一次本周好物推荐的几个产品，有兴趣直接下单就可以了。
3: 还在到处对比车型，来广电车易购就够了。福州广电权威背书，靠谱放心，不管是豪华合资还是国产油车，混动纯电随你挑，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能安排，一对一服务，可上门试驾。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立即报名。
4: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5: 每一个孩子都该被温柔以待，每一段童年都该被认真守护。
6: 远离校园欺凌，拒绝暴力伤害，守护身心健康，远离不良诱惑。
7: 我想在阳光下奔跑，我想在爱里长大。
5: 多一份倾听，少一份冷漠；多一份引导，少一份指责。关注孩子的情绪，守护他们的心灵，
6: 净化网络环境，远离有害信息，筑牢安全防线，不让黑暗靠近。
5: 成长只有一次，别让伤害留下痕迹。
6: 关爱未成年人是家庭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使命。
5: 守护少年，守护未来，让每一颗童心都被世界温柔以待。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好了，各位抢先一步听路况，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会儿路面上的出行状态。现在来看到的由西周大桥下桥之后呢，开始出现了一些轻微的排队现象，陆陆续续缓行呢是排到了陆庄高架的上桥处的位置，各位保持一定耐心吧。再来关注到这会儿的东二环，目前是集中在了鳌峰大桥下桥之后呢，现在要往五里亭的方向。

0: 方向，时速大概25公里到30公里之间，各位保持一定耐心。南二环的交通压力依旧是集中在了前高架的双向，还有北园高架汇流口的位置，要往前高架方向，目前有排队。再来看到的是这会儿的三环魁府大桥往魁旗隧道的方向，在桥面上现在车辆是走走停停的状态。大学城这一段呢，这会儿的建平路福大门口要进市区，已经开始出现了一个相对较长的缓行啊，各位学校门口咱们保持一定安全车速车距。更多路面通行情况，欢迎大家持续的反馈876微信平台，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2: 嘿，这里是长风正前方，快乐回家，
3: 听广播享好物，
4: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商城畅行福州6月1号正式上线，这里的好物多到你想不到，
3: 品牌家电、地方美食、日用百货、口碑护肤、汽车养护，八大生活品类一键购齐，件件精选，性价比超高。
5: 嘿，各位好，我是熊亮，
6: 我是王董事长。
7: 大家好，我是朴瑞峰，
8: 我是征南，
9: 我是瑶瑶，
10: 我是一林，
11: 元秋，
12: 亮亮。
13: 夏天
14: 让你花钱，
15: 也帮你省钱。
4: 6月1号起，打开畅行福州小程序，或下载畅行福州 APP， 领券下单，立享优惠。
3: 福州广电严选，省心又省钱。
4: 在哪儿买不是买，就来畅行福州买。记住了，畅行福州，搜索小程序或下载 APP， 6月1号开抢。
16: 西北仿佛装下了中国一半的历史。西北孕育出这个星球除海洋以外的所有地形地貌，沙漠、戈壁、丹霞、雪山、森林、草原，畅行876青甘大环线之旅即将出发。在莫高窟、月牙泉、张掖七彩丹霞、青海湖、茶卡盐湖，感受大西北的极致之美。876专属定制，全程无购物，2+1头等舱座椅，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发送旅游到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详询8740-0876 8740-0876。
17: 不用讲大道理，也不用谈什么人生升华，读书这件事本来就很简单，不是只有坐在书房里才算阅读，也不是非得读完一本厚书才叫收获。清晨等车的时候，午间休息的片刻，孩子写完作业的间隙，大人忙完家务的夜晚，那些零碎又无聊的时间，都可以交给一本书。它可以是孩子的童话绘本，让想象力慢慢发芽，它可以是职场人的随笔杂志，给紧绷的工作松一口气，它可以是长辈爱看的家常故事，在文字里寻一份安逸，它也可以是你随手放在桌边搁置了很久的那一本。从今天起，把手边的书打开，不用强迫自己坚持多久，不用追求记住多少内容，不用在意读得快还是慢，更不用管别人在读什么，翻一页就是收获，读一段便是成长。别让手机占据所有空闲，让阅读成为最日常的陪伴。
18: 小时候，父母拉着我们的手，时刻保护着我们的通行安全。如今父母年纪大了，我们却无法时刻守护在他们的身边。作为儿女，他们的交通出行安全，你是否在关心？
4: 老年人因交通安全意识淡薄、肢体反应迟缓等原因，导致死亡交通事故发案占比高。闯红灯、随意横穿马路、占用机动车道、不佩戴安全头盔等，为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为此，老年人出行安全问题需要引起儿女们的高度重视。
18: 叮嘱老年朋友，过街时遵守信号灯指示，选择人行横道或人行天桥等过街设施通行，切勿横穿马路或快速路。对于乘坐公共交通的老人，上车后应选择乘坐座椅或扶好把手，保障安全。
4: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让每个老年人平安幸福。

0: 是全社会共同的期盼。
1: 你有多久没读书了？
0: 人生至乐，乐在读书。书是一扇窗，让你看到不同的阳光。
2: 书是一盏灯，为你照亮前行的方向。
1: 书是一双翅膀，给你自由飞翔的力量。
3: 去读书吧，
0: 去读古山古岭摩崖石刻，
2: 去读书香门第三坊七巷，
1: 去读古寺古厝古诗古韵，
0: 去读老别墅，去读老洋楼。在书里，你总会找到属于自己的一隅之地。
2: 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有福之舟，书香融城，让我们一起
3: 读书吧。
4: 日常拆完快递你会洗手吗？日常拆快递很多人不注意，拆完快递直接拆开购买的宝贝试穿试吃或把玩，但快递经过运输会沾有灰尘、污渍、病菌等，要养成勤洗手的好习惯。
5: 正在路上的朋友们辛苦啦，
2: 这里是
5: 876交通之声，
2: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工作了一天，是不是觉得身体被掏空了呢？
5: 别担心，从此刻开始把你的方向盘握好，我们一起加油，冲向美好的明天。
2: 别慌，把生活的琐碎交给我们，有什么问题尽管问，邻里街坊都在线，我们互帮互助来帮忙。
6: 你好，主持人，我想请问一下
7: 啊，想问问主持人，今天朋友从外地来，有什么好吃的推荐啊？
5: 别急，
2: 想给家里添点好物，我们帮你挑好了。超级性价比，实惠又贴心。
8: 各位好，我是熊亮熊总，今天给各位推荐的这个东西呢，就是
9: 生活嘛，就像这晚高峰，走走停停，但只要我们在一起，柴米油盐也能变成诗，鸡毛蒜皮也能开出花。
2: 别怕前路遥远，别怕日子平凡，我们一起多一点勇敢，多一点轻松，
9: 一起带着满满的正能量去热爱这个热气腾腾的世界。我们不讲大道理，只聊烟火气，
2: 陪你攒够勇气，让挑战更有意义。下班喽！
9: 不管你现在去哪里，
2: 不管明天怎么样，
9: 那都是我们独一无二的人生。加油吧，朋友们！让我们一起
3: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10: 嘿，各位好，欢迎大家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畅通正前方啊，
6: 快乐回家了，
10: 我是熊亮熊总。
6: 各位好，我是张大
10: 不是，在我眼前
6: 没有忍住，
10: 有一只蚊子在我眼前飞，我抓也抓不到它，哎呦，真难受。
6: 我们这个职业呢，都一般都不笑的，除非忍不住。
10: 但是呢，咱们晚高峰也很特别，咱们想笑就笑。
6: 是，我们有自己的节目调性。
10: 哎，不然嘞，
6: 是啊。但是熊亮那个抓蚊子的动作，真的让我就觉得突然间一愣。
10: 不是这样吗？
6: 对，你知道正常情况下要抓蚊子的话，你应该是
10: 双手拍。
6: 对，而且不只是双手拍，应该是上下拍。
10: 是吗？
6: 对，上下去拍，因为蚊子它的视力范围呢，大部分是横着的一个视力范围。你从前面或者从后面去抓它，它很容易上下去躲掉。但你上下去抓它的话，它的视力范围有时候触及不到。
10: 你怎么对这个领域也这么了解啊？
6: 没办法，
10: 你家蚊子多，蚊子多。
6: 我出门之后，哎，有多少人天天都巴不得跟我一块出去玩？身边小伙伴为什么喜欢带我出去露营啊？有我一个，他们驱蚊液都省了。
10: 对，
6: 非常的。就是怎么说呢，就
10: 特别香，
6: 我一个人能招来就是整片山头上方圆五平方米的蚊子。
10: 那重点是你为啥还那么喜欢去，
6: 就
10: 闻那么糟蚊子。
6: 我不是昨天刚给你看了吗，脚上给我咬了一圈。
10: 对，
6: 就因为当时穿了一个那种类似于九分裤吧，然后就稍微露出来一点点，他就可着我那脚踝位置，然后给我咬一圈，我说消都消不掉的，特别难受。福州啊，现在又到了一个蚊虫
10: 特别多的时候，
6: 对，蚊子一个比较猖狂的一个季节。
10: 最近家里边一定得要把窗户啊、纱窗什么的关好，不关好的话，那个白蚁啊，
6: 哎，飞蚁，
10: 真的，家里边
6: 下雨就进，
10: 你都不懂它是从哪儿来的。
6: 是啊，我家里边我现在就窗纱我基本上就没有再打开过。原来你可能往外晒个被子什么的，你还会打开一下，现在就全程都是关着的，只有开门这一下。那天我就一开门，看着一只蚊子顺那个。

0: 门缝子就进去了，
1: 很快，
0: 热气不要不要的，然后
1: 很聪明的
0: 找不到了、所以啊，就现在大家开门什么的，这赶紧开，赶紧关，千万别那个门开一半，哎，赶紧啊，我再给你按着电梯呢，我跟你说，家里边什么都能进去。
1: 你说是这么说，但蚊子老聪明了。第一个呢，是你开门那一瞬间它飞进来，这个是最常规的。
0: 是
1: 有一种蚊子很聪明在哪呢？它会趴在你的肩膀上一起进来。对，
0: 所以特别害怕，
1: 它藏在你的腿毛那里边一起进来。
0: 腿毛没有那么浓密，没有那个森林感、
1: 藏在你的头发里边一起跟进来。
0: 哎呦，那这能感觉得到。但是要说啊，就是现在最可怕的是什么呢？是蚊子它已经学会坐电梯了。你正常就是电梯里边就这种犄角旮旯他很愿意去钻，
1: 他们都说那个
0: 出来
1: 高层楼是没什么蚊子的，然后
0: 不会，
1: 十年前就发现了蚊子老聪明了，节目中经常说、哎呀都懂得坐电梯呀、老厉害了，
0: 就是现在蚊子呀，我住过两次37楼，一个是自己老家37楼，一个是这边37楼，但凡是住这种高层，我从来都没有觉得蚊子少过。它可能少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不怎么见苍蝇倒是真的，但是蚊子多多少少该有还是有。
1: 苍蝇啊，飞那么高的话呢，真的是容易就像我们去西藏一样的，哎，缺氧啊，缺氧。哎，不过说到西藏缺氧啥的啊，各位可以回一下关键词旅行，
0: 哎，
1: 然后来看一下我们在这个暑期给各位安排的线路，跟各位说一下啊，6月份。7月份和8月份3个月，我们会起3个团，看各位你们的时间安排了。当然呢，最便宜的啊是6月份，为啥呢？7月、8月都放假了，所以呢，各个旅行团它的价格都会往上走，是非常正常的一个现象。
0: 体验感最好的是哪个月呢？还得是6月份，
1: 真的是。
0: 第一，天气没那么热；第二，人没有那么多。如果各位6月份真的有空的话，5980跟着我们青甘大环线双飞8日游，一价全含，包括了大交通，也就是包括这个来回的机票，5980。而且这一趟的行程，我们给到各位的是纯玩团，全程零购物、零进店。
1: 所以呢，你不用担心到底去那要不要买东西啊，万一进店里边我不买、还要看眼色啊，还要听他说这说那的，
0: 看什么眼色，自己出去旅游、自己做主。
1: 是，所以呢，纯玩团给各位准备了5980，6月份出发，我们大概15到20个人就可以直接成团了。各位一家子、两家子、三家子、四家子，哎，基本上一个团就成了。不管是让给你的父母报名，还是你们想带着自己的孩子去、都是可以回关键词旅行来了解一下的。
0: 这趟旅行非常出片、都说中国7分美、中国10分美，7分在西北、这一趟旅行当中呢，我们可以跟着课本一起去走一走。
1: 你会发现周亮你有一点很厉害，
0: 咋的了？
1: 就嘴巴张口就来，就那种就很押韵的一些东西。
0: 没有啊，
1: 中国10分美，7分在西北，
0: 确实就是这样、
1: 对，你就你时不时会冒这种词出来，我觉得很厉害。
0: 有这样的一句话，因为这一次的青甘大环线呢，我们要去到的除了各个大的景区之外呢，还有一些小的地方，它可以给你带来一些独特的享受。
1: 像常去的一些网红打卡点，就该有的我们给你安排。还有一些
0: 莫高窟
1: 必去，像有一些比如说比较小众的啊，我们该给大家安排的也都会给大家带大家去看一看。
0: 是，像翡翠山啊、黑毒山啊，哎呦，翡翠山真的是值得大家去一下的。你到那儿你就拿原相机去拍，让你体验一下什么叫做蒂芙尼蓝。哎呦，就那种蓝色的那个湖面，我的天哪！第一次去的时候，你感觉一眼望过去，身子稍微趴低一点，你看不到哪边是天、哪边是湖，因为一望无际，全是蓝色。
1: 刚刚说到青甘大环线，我们这趟旅行其实在拍照上面的话呢，会有很大的优势，因为每个景点都非常好看。
0: 是，
1: 说到拍照的话，我今天还看到了一个内容，我觉得也特别好。他是这么说的啊，说你呢一定要在你状态最好的时候，特别是你觉得你自己状态很好的时候，给我用照片、视频给我大量的记录生活。为什么呢？它不是记录你生活，而是当你回望过去的时候，你最好的状态全部被记录下来了。
0: 是，
1: 真的，我觉得人真的要多拍照，就你状态好的时候你拍下来，
0: 必须要给自己留这么一些些你在这个年龄段该有的这种阳光活力。
1: 然后他真正的一句话我打动我的是说、因为你不知道有可能这一次最好的状态是你人生当中最好的状态了。这句话我觉得好打动，
0: 是，
1: 有没有？
0: 这句话说的真的很好。
1: 对，有的时候呢，你就觉得说、我现在是最好的状态的时候，你觉得自己状态好，你就记录下来。说不定它真的有可能是你人生当中最好的状态，当然也有可能是往下走会有更好的状态，咱们同样的记录嘛。
0: 而且我觉得旅游投资、它是对你这个
1: 身心
0: 里边最好的一种投资方

0: 是
1: 心灵方面的，
0: 心灵方面的。而且旅游呢，它会在将来的时候、你每当想起这一刻的时候，都可以让你的心情变得愉快的一件事。
1: 每一次别人聊旅游的时候，咱们也有话讲，你看我去过哪里，然后去过那个地方。你知道我经常，我现在很怕别人跟我聊旅游方面的内容，他们一讲旅游的时候，我就默默站在边上听，因为我去的太少了。
0: 跟你说一个很好的一个旅游项目，
1: 然后我每一次说去的话就去西藏，都讲了几年了，我的天！
0: 青甘大环线这边、当你去完了之后啊，你除了可以去到就是咱们给大家规划的这些景区之外，千万不要忘了敦煌莫高窟。之前让大家回复互动看过一个，在去年刚刚在敦煌莫高窟修的厕所。还记得吗？
1: 对对对对对，
0: 哇，好漂亮！整个厕所全部都是用那个敦煌飞天壁画，然后去画的。
1: 这次的话，我们可以去那个景点吗？
0: 可以的，因为我们这次有到敦煌莫高窟去打卡。除了这边之外呢，七彩丹霞地貌，这次我们也会去张掖七彩丹霞。你知道张掖那边还有什么吗？葡萄酒啊，长夜的葡萄酒嘛，因为那边其实也蛮产葡萄的。还有呢，就像茶卡盐湖啊、鸣沙山月牙泉，现在鸣沙山月牙泉他们一般情况下晚上都会举行篝火晚会，就是所有人都在那个沙滩上，然后刚好一个斜的阶梯，坐在沙滩上，然后在月牙泉那边灯光一打开，是来一个露天的星空烟火晚会、然后有人在那唱歌啊、表演节目啊，就这种放松身心的这种体验，每个人真的都应该有一次。
1: 掌声。
0: 怎么了？
1: 这男讲的可好了，讲的跟自己去过一样了，你知道吗？
0: 我
1: 你去过吗？
0: 我
1: 没
0: 去
1: 过。
0: 我去过那个什么，我去过那个莫高窟，但是我没有去过就是剩余的那些景点。
1: 哎，真的真的好认真。要是我会怎么接话哈？
0: 啊，
1: 稿件就这么写的呀？
0: 那倒没有，稿件里边真没有，没有介绍到这些。
1: 好了好了，真的，我觉得旅行这个事情呢，每个人去同一个地方，他确实会有不同的一些感想
0: 是
1: 和感受。这个就是说，旅游为什么说近几年爆发式的增长，它的数据呢也是渗入到不同的人群，
0: 是
1: 像很多中老年朋友啊，包括呢就小孩子，现在也很多父母呢会为了让孩子去增长一些见识，去看看世界，所以都会选择有时间或寒假暑假的时候带孩子自己去玩。
0: 小孩子去真的也非常好，我记得我是当时在初中的时候吧，然后当时报了一个就是类似于这那个叫什么写作班，还是一个类似于什么样的就这种班，然后当时老师组织了一次研学，就是去到这儿，我们北方去这儿也相对比较近一点，然后到那儿是怀着一种恨意去的，你知道为什么吗？
1: 为啥？
0: 当你看到那些壁画然后被抠掉的那一刻，作为一个热血方刚的一个学生，一个中学生，当时真的我觉得哇好可惜啊，但是现在当你去看又是不一样的感觉，每一次去看它可能带给你的体验感都不一样。去过的我觉得也可以去，
1: 历史的厚重，
0: 对，这种历史的厚重感，而
1: 且残缺的美，
0: 而且我如果现在再去看的话，我会认真去欣赏每一幅壁画，因为这是古人留下来的一个智慧的结晶。就你去看一下现在自己写的字画的画，然后你再去看一看当年他们可以在这种沙漠戈壁上然后去画出来这种东西，我觉得真的很了不起，
1: 很厉害。所以呢，为什么说要去看世界？之前我在跟一个朋友聊天的时候，他说他特别明显啊，他的孩子以前，他现在孩子是初中了，他小学四年级之前的时候呢，觉得旅游他们都说带孩子去看世界，他说孩子那么小，出去看也看不懂，看了也忘了。其实，然后后面呢，他发现说，他的孩子的同班同学，有些家长呢就有这方面意识，经常每年都会安排一次到两次带孩子去看世界，都咱们中国大好河山有非常多旅游的地方都可以去看，不管是看景呢，还是动物园，还是去了解历史等等。孩子他不懂，但他看完之后都会放在心里边，很明显他孩子就是在写作文方面，跟那些有去看过世界的孩子去对比的时候，会发现说会有落差。所以他从四年级之后呢，就真的给自己安排每年必须带孩子一次出去旅行。
0: 是，
1: 所以我觉得为什么现在旅行大家不管是你工作累了想出去走一走放松，还是说真的孩子出去转一转去感受世界，其实他都能够给你带来无论是心灵上面的或者是心情上面的一些变化。
0: 是，就拓宽世界最好的方式就是去认识世界，你去见到世界，而不是从单独的书本里边去背这个世界的知识点儿。我记得之前网上有一句话说完了，说的我就是特别的感动，因为我河南考过来的嘛，然后那边分数又很高，然后就有一个人说，我想去看一看大海，但是这一路我走了二十年。
1: 想哭啊，我的天哪，
0: 因为
1: 他
0: 最后他投向了一个海边的一个城市
1: 厦门。
0: 对，就是说我想去看看大海，但这一路我走了20年。你想想，如果真的当你的

0: 孩子长大了之后，他留下了这一个遗憾。他说，我曾经看过很多的飞天的壁画，我看过很多的这些视频的内容、图片的内容，但是我没有亲眼去见到过。我今天看到，我历经了20年，我的天哪！那这一刻其实想想还是蛮心里有触动感的。
1: 周南讲这一段话的时候没啥触动，都没有声情并茂。
0: 哭一个吧。
1: 对，要有那种就是感觉好像，真的，你用一个，你身临其境一下，如果你是这个写这句话的作者的话，或写这句话的人，然后呢，你会用什么样的心情说出这句话？
0: 我可能写不出来，因为我的脚步已经踏遍了快20个省。我去到
1: 的地方，你不是愉悦的哈？
0: 对，我去到的地方还蛮多，这点真的要感谢家里的托举，
1: 对吧？
0: 对，我是一个很爱玩的人嘛，然后经常情况下就是。在家靠父母，在外靠父母赞助，全部都是在靠父母，然后给托举一些。我觉得就是他给你这种增长见识的这种感觉，然后包括就是他给你带来的旅游回来带来的这种反馈感，让你以后的不管是待人啊、接物啊、处事啊，可能都会有一些变化。
1: 所谓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对吧？所以呢，我觉得说旅行这个事情，虽然说我们今天聊的比较多，但是也是个人的一些感受，也不是说大家一定赶快的要来报名，不是为了带来报名跟我们去旅行团去玩，而是说刚好有这样的一个团出现，
0: 只是分享感受。
1: 大家呢，如果有兴趣、有时间且想带着家人、爱人或孩子去青甘大环线去旅行的朋友啊，可以回关键词"旅行"。然后呢，因为价格相对来说是比较合适的，特别是6月份，
0: 很合适，5980，
1: 对，
0: 是一价全含的价格。
1: 如果你觉得说你想等孩子放假再去，那7月份、8月份我们都有，但是7、8月的话，价格可能会多出1000多块钱。1000块钱这样子，所以呢，各位看自己感觉吧，可以回旅行来了解了解。当然，在咱们今天节目当中呢，还有一个话题来跟大家分享啊，大家呢生活这么多年，总多多少少会有一些有力量的言语激励自己去前行，对吧？所以呢，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来一个有力量的节目，好不好？
0: 是。
1: 用一句话来说一说你听过或你知道的。一句很有力量的话是什么话呢？
0: 他也可以给你一些感悟的话，也可以来微信公众平台上一起来分享一下，
1: 一起加油一下嘛，好不好？
0: 我觉得在这一小节结束之前，我想分享一句话，熊亮，你好好思索一下，是不是有道理？如果一件事，
1: 好嘞，不要说，我们先进广告，
0: 给大家卖这么大一关子吗？来了，
2: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3: 白鹿为全国大中学生心理健康日定制主题曲，温柔抒情曲风，以细腻声线陪伴青少年心灵成长。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白鹿，小小的。小小

0: 闽超赛事从绿春四月到金秋十月，运动的热情洒满巴闽大地。
1: 不必执着于赛场争锋，无关专业与名次，每一次奔跑，每一次舒展，都是对健康的致敬，对生活的热爱。
0: 绿茵场上的热血，公园步道的从容，校园里的欢笑，社区中的活力，共同绘就全民健身的美好画卷。
1: 动起来，让汗水点亮日常，让健康伴随左右，用活力拥抱山海，用热爱点亮福建。
2: 全民健身，你我同行，共赴活力新福建。
3: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 0591-87400-876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晴朗。

0: 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八七六，路况全球眼。
1: 好了，各位抢先一步听路况，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会儿路面上的出行状态。现在来看的话，在西二环新源行天桥路段呢，已经开始出现了双向的排队，还有呢游戏洲大桥下桥要往陆庄高架的方向，目前也是给出了一个20公里左右的通行时速。北二环的话，单方向的缓行，金鸡山隧道从隧道内开始出现缓行，一直要过了四二亭高架的一个汇流口之后，通行才能逐渐恢复一些。再来关注到这会儿的东二环鳌峰大桥桥面上的双向排队，并且呢这会儿从五里亭这一段，可以说从五里亭连接鳌峰大桥吧，目前这一段的双向看起来都不是特别好走。南二环，哎，今天晚上的南二环啊，建议大家能选择绕行尽量绕行吧，因为这会儿来看的话，双湖互通的位置三个方向目前都在缓行当中，后方排队呢也是排到了白湖亭立交这一段。三环上魁梧大桥往魁旗隧道的方向，以及这会儿的罗州大桥要往湾边立交的方向，罗州互通口的位置和湾边立交口的位置现在这两段呢也都处于缓慢通行当中。那北三环呢，这会儿看到在永丰枢纽的位置上下三环的匝道处现在都是有缓行存在的。五四二环路口进市区三个信号灯字左右的等待时间，市区内整体表现还算良好。来关注两条路面通行情况，在化工互通的西往东呢是有事故发生，停留在了右侧车道上，还有呢北三环的古岭隧道要往化工匝道的位置出隧道的右转车道现在是有临时交通管制的，各位按照交警的指挥有序通过。更多路面通行情况，欢迎大家持续的反馈八七六微信平台，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八七六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5: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八七六，整点资讯。
6: 各位好，我是熊亮，一起来刷新资讯。国务院日前印发城市更新15/5规划，明确了15/5时期城市更新工作的目标指标、重点任务、重大工程和政策举措。今天在第十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前夕，中央宣传部、中国科协向全社会发布最美科技工作者。记者今天从四川省文化和旅游厅获悉，四川省文化和旅游厅、发展改革委、公安厅、交通运输厅、市场监管局、林业和草原局等有关部门已组成省级调查指导组，要求甘孜藏族自治州人民政府督促稻城亚丁景区暂停收取摆渡车、电瓶车费用，同时如常提供优质服务，迅速启动调查及后续相关的整改工作。阿根廷男足国家队主教练斯卡洛尼28号公布美加墨世界杯26人大名单，38岁的梅西担任队长，他将迎来自己的第6届世界杯。根据伊朗媒体28号晚上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向4艘违规船只发出警告射击，原因是这些船只未经协调试图通过海峡。
7: 西北仿佛装下了中国一半的历史，西北孕育出这个星球除海洋以外的所有地形地貌，沙漠、戈壁、丹霞、雪山、森林、草原。畅行八七六青甘大环线之旅即将出发，在莫高窟、月牙泉、张掖七彩丹霞、青海湖、茶卡盐湖感受大西北的极致之美。八七六专属定制，全程无购物，2+1头等舱座椅，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发送旅游到畅行八七六官微了解详情，详询8740-0876，8740-0876。
8: 嘿，这里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2: 听广播享好物，
9: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商城畅行福州6月1号正式上线，这里的好物多到你想不到，
2: 品牌家电、地方美食、日用百货、口碑护肤、汽车养护，8大生活品类一键购齐，件件精选，性价比超高，

0: 董事长，
1: 大家好，我是朴瑞峰，
2: 我是钟南，
3: 我是瑶瑶，
4: 我是
5: 天骄，
6: 亮亮，
7: 夏天
8: 让你花钱，也帮你省钱。
9: 六月一号起，打开畅行福州小程序，或下载畅行福州 APP， 领券下单，立享优惠。
10: 福州广电严选，省心又省钱。
9: 在哪儿买不是买，就来畅行福州买。记住了，畅行福州，搜索小程序或下载 APP， 六月一号开抢。

0: 我们却无法时刻守护在他们的身边。作为儿女，他们的交通出行安全，你是否在关心？
1: 老年人因交通安全意识淡薄、肢体反应迟缓等原因，导致死亡交通事故发案占比高。闯红灯、随意横穿马路、占用机动车道、不佩戴安全头盔等，为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为此，老年人出行安全问题需要引起儿女们的高度重视。
0: 叮嘱老年朋友，过街时遵守信号灯指示，选择人行横道或人行天桥等过街设施通行，切勿横穿马路或快速路。对于乘坐公共交通的老人，上车后应选择乘坐座椅或扶好把手，保障安全。
1: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让每个老年人平安幸福，是全社会共同的期盼。人生至乐，乐在读书。书是一扇窗，让你看到不同的阳光。
2: 书是一盏灯，为你照亮前行的方向。
3: 书是一双翅膀，给你自由飞翔的力量。
4: 去读书吧，
1: 去读古山古岭、摩崖石刻，
2: 去读书香门第、三坊七巷，
3: 去读古寺古厝、古诗古韵，
1: 去读老别墅、去读老洋楼。在书里，你总会找到属于自己的一隅之地。
2: 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有福之中，书香融成，让我们一起
4: 读书吧。
5: 日常拆完快递你会洗手吗？日常拆快递很多人不注意，拆完快递直接拆开购买的宝贝试穿试吃或把玩，但快递经过运输会沾有灰尘、污渍、病菌等，要养成勤洗手的好习惯。
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7: 嘿，正在路上的朋友们，辛苦啦！
8: 这里是
7: 876交通之声，
8: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9: 工作了一天，是不是觉得身体被掏空了呢？
7: 别担心，从此刻开始，把你的方向盘握好，我们一起加油，冲向美好的明天。
9: 别慌，把生活的琐碎交给我们，有什么问题尽管问，邻里街坊都在线，我们互帮互助来帮忙。
10: 你好，主持人，我想请问一下
11: 啊，想问问主持人，今天朋友从外地来，有什么好吃的推荐啊？
7: 别急，
9: 想给家里添点好物，我们帮你挑好了，超级性价比，实惠又贴心。
12: 哎，各位好，我是熊亮熊总，今天给各位推荐的这个东西呢，就是
13: 生活嘛，就像这晚高峰，走走停停。但只要我们在一起，柴米油盐也能变成诗，鸡毛蒜皮也能开出花。
9: 别怕前路遥远，别怕日子平凡，我们一起多一点勇敢，多一点轻松，
13: 一起带着满满的正能量去热爱这个热气腾腾的世界。我们不讲大道理，只聊烟火气，
9: 陪你攒够勇气，让挑战更有意义。下班喽！
13: 不管你现在去哪里，
9: 不管明天怎么样，
13: 那都是我们独一无二的人生。加油吧，朋友们，让我们一起
8: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14: 1, 2, 3, hey! 怎么的了？
15: 等等，我跟各位说啊，
14: 鼠标不好使了，突然卡一下。
15: 首先第一点，跟各位说一下为啥我刚才不说话。正常情况下那个标掌声一起来我们就说话了。第一个，我用错鼠标了，因为我们这边有五台电脑。第二个呢，我用
14: 鼠标摆在你的面前，
15: 是啊。然后呢，我第二次点我就换了个鼠标，是对的。一直点那电脑的不太听话啊，直接的不出来。真的是
14: 所以各位啊，我们有时候会出一些小小的一个意外情况，大家体谅一下就好了。
15: 哎，我们不说他们也不知道。哎，何奈我们都说出来。
14: 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啊，这会儿来福湾路的东岭路分岔路路口，现在出市区的方向是有事故发生了，停留在了右侧的车道上，各位提前注意避让一下事故了。
15: 是的，今天是周五，所以呢路面上的车会相对比较多一些，各位开车在路上的时候呢注意安全。这里是畅通正前方，
14: 快乐回家了，
15: 我是熊亮熊总。
14: 大家好，我是钟南。
15: 今天我想问问大家，说你近期或者说你生活当中有感悟的一句话，充满力量的一句话，各位你们都没有吗？刚才我就说

0: 过了。一句我觉得很有道理、哲理且我觉得很有力量的一句话，就是当你想做出改变，而你的行为跟不上你的思想的时候呢，你就用一句话来给自己洗脑，
1: 怎么着？
0: 叫做改变昨天等于改变历史，真的是这样的。所以这句话呢，我最近呢很会跟身边的朋友分享。
1: 嗯，
0: 刚才郑楠不是有一句话要跟我说吗？我说你等一下进广告，广告之后再来说，你现在忘记了吧？
1: 要不你再等一下。
0: 我就猜你忘了，
1: 我突然间有点想不起来。哦，想起来了，
0: 想起来了。
1: 是这样啊，他是能够有一定哲理性的一句话
0: 啊。我看一下你有没有哲理。
1: 他是这么说的啊，就是当一件事所有人都不急的时候，你自己也不要去急，因为它一定是一件不急的事。
0: 你觉得这句话是想要考一下我说我会怎么理解和解读，是这个意思吗？
1: 不是啊，我突然间我就觉得它很符合，就是我现在很多在做的一些事情的一个心态，就是可能这件事儿给到我之后，我自己一直觉得哦，我应该去做了，我应该去做了。但是我发现所有人都不着急的时候，我就觉得哎，好像这件事儿也没有那么着急，把它放一放。
0: 但是你知道有一句话叫做皇上不急。后面半句对，
1: 所以你就不要做那个，你就不要做那个，你就不要去着急，慢慢来。对，所以今天啊，如果真的有像咱们之前那个车友薇拉，他那个在单位里边抽个空都出来听一下广播的，就这种车友，一定要记住一句话，就是所有人都不着急，你也不要着急，该下班就下班，该走就走。
0: 我跟你说啊，虽然说这句话呢你要深刻的去分析去解读的时候呢，会有不同的一些理解啊，但是我觉得说这个事情不管它急或者不急，重点在于说你需不需要做。
1: 哎，
0: 如果你有需要做的话呢，我是属于这种个性的，我早做比晚做好，
1: 提前先做完
0: 了。对，提前做完。啊，我这种人就是未雨绸缪啊，
1: 是
0: 老谋深算的。
1: 我虽然嘴上都这么说，但是我要做事的话，我肯定也是放在第一时间。
0: 是
1: 有要做掉的，那你就提前先把它给做掉。
0: 但是呢，这要
1: 知道后边还会有什么样的幺蛾子，
0: 那就要看这谁跟你交接嘛。
1: 就能拖的咱们就拖，能拖的咱就不拖。
0: 好了，工作还是要努力的啊。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就是比较有力量，也希望各位呢把你们的力量分享出来。你们觉得有比较有道理的一句话，或者说近期你觉得很有感触的一句话，充满力量的话，都可以在咱们的微信后台来说一说，聊一聊。
1: 是，并且呢现在已经到了一个五月底六月初的一个时间了，大家都知道六七八三个月对于很多行业来说它是旺季。
0: 是，
1: 你比如说汽车呀，在六七八月份会有很多的新车发布。
0: 对，
1: 你比如说手机啊，六七八月份它会叮咣啷给你挑一堆的手机。
0: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这个时候我插播个广告，比如说旅游啊，大家可以回下旅游来关注一下我们的青甘大环线。
1: 这个真的是可以有的啊，青甘大环线能给自己安排一下。今天呢来跟各位说一件事儿，今天突然间在网上有人第一手消息啊，爆出了 iPhone 在今年会出折叠屏了。这个消息此前一直没有被证实，但是现在已经被敲定了，它是要做折叠屏。
0: 所以意思就是说十八如果出来的话呢，
1: 爆出来的，
0: 对吧？那咱们也没有经过证实，只是说刚好有这张图片，是这个意思吗？
1: 不是有这张图片，
0: 是真的已经证实了，
1: 已经证实了要有。然后这个图片呢现在也被确定了80%-90%就是这个样子。
0: 所以今天的话题是什么？大家回一下互动，然后看一下这个苹果手机的
1: 折叠屏，
0: 折叠屏帮征南做一下决定，他要不要买这一款。
1: 不用帮我做决定。
0: 不是，因为征南前几天我们刚好就说聊到说要买手机这个事情，大家要不要换一下手机之类的。
1: 我跟熊亮我们俩的手机一个6年了一个7年了，我们两个没有换过。
0: 对，然后呢征南就说他很想要折叠屏的手机，然后我就跟他说我是一定不会买折叠屏的，原因是因为我是个就很怕看到不完整的东西。就是折叠屏虽然说现在技术很发达，它的整个屏幕还算是比较清晰，但是呢它有折叠的部分，它一定会有痕迹，
1: 有
0: 而我会感觉到，对，我就不喜欢这种感觉，
1: 有感觉不舒服。
0: 对，
1: 但是我觉得折叠屏对于我来说的话还是蛮舒服的，因为没事的话喜欢在刷一些抖音啊，看一些剧啊，折叠屏打开了然后往那一放，相当于一个小的 iPad，我觉得用起来它的体验感可能会，
0: 但折叠屏好像我身边有朋友在用，说有点使用感挺好的，是什么？一边你可以看剧，一边可以继续的聊天、工作之类的。
1: 对，互不影响嘛。
0: 是，
1: 各位可以来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一下关键词“互动”，来看一下 iPhone 最新爆出的这一款折叠屏的手机，满分10分的颜值，咱只说颜值，你能给它打多少分？
0: 颜值还是挺高的。
1: 啊，你觉得挺高吗？
0: 对啊。
1: 我可能觉得就是我看习惯了这种正常手机的就是这种规格大小，它的折叠屏不像我们现在看到的折叠屏，就是正常手机大小打开这么大，它是上下长度有缩

0: 多剪，
1: 嗯，
0: 上下长度有缩减，但是
1: 我知道了，变短了是吗？
0: 对，它这个比例你有没有觉得很像 iPad？
1: 我觉得很土
0: 反正我个人是觉得啊，如果颜值满分十分的话，我可能就单论颜值我给他打一个六分，就刚刚让他及格，就只能作为一个及格线来定，真没有觉得好看点在哪里。
1: 我的话可能打零分吧，因为我这个人对折叠屏本身就无感
0: 所以你在折叠上面之后然后再加上自己的一些情绪，
1: 对，我不会买。
0: 你不会买？
1: 我不会买，
0: 但
1: 如果别人要送给我的话我可以要。
0: 我觉得他今年出
1: 的
0: 就这个粉色还挺好看的，就这个肉粉色，我觉得这个颜色感觉
1: 我反而觉得这个粉色呢感觉就是不够有那种质感，
0: 不够有质感，
1: 不够有质感，对，它很像就是好像颜色不够干净和清爽。
0: 我其实以前特别喜欢就是灰色的一个手机
1: 啊，
0: 因为我觉得灰色它第一也耐脏，然后第二其实套上壳子都不显，然后带一个金属色的一个边框挺好看的，但是现在灰色被拿掉了。这款手机据说只有四个颜色，黑色、白色、米色，然后再加上这个米粉色啊，然后再加上它现在的这个橙色，爱马仕橙。
1: 说实话真的我一直在盯着这个屏幕上看，大家可以回一下互动啊，来看一下这个水果手机，然后呢它是要出折叠屏了，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如果是你的话呢你会不会买，
0: 它还出了一个手机壳，
1: 手机壳加上去的话好看一些些，
0: 这个手机壳加上去我有一点感觉像那种
1: 就感觉它很便宜不贵
0: 赛博朋克风对，就有一点点不贵的那种，
1: 觉得便宜了是不
0: 是？这部手机咱保守来估计啊，可能对于他们家的定价来说可能会在12000加，
1: 会比现在17可能会贵个一两千块钱，一千多块钱应该
0: 会，所以它的起步价可能在10000到12000之间，所以这一部手机的话反正我个人觉得第一颜值我个人有点看不下去，第二是我觉得它这个使用感可能也不太舒服，就是你装兜里的话感觉它更像一个笔记本不像一个手机。
1: 我觉得啊，就是它的就是你要么是 iPad 你就 iPad， 要么你是手机你就要有手机的样子，
0: 是
1: 而不是说把两个结合在一起，因为它你要折叠屏的话它这个款式看上去的话感觉好像个子是那种矮胖矮胖的那种感觉，
0: 哎，
1: 是不是
0: 就是矮胖那种，
1: 它不是那种就感觉就很高挑像模特的那种身材，
0: 对，各位你可以回复一下互动来自己来看一下，
1: 是是，
0: 如果你现在不方便看我来形容一下，它是不是很像一个烟盒，
1: 像
0: 对吧，就像烟盒一样的
1: 薄款的烟盒，
0: 对，而且它比烟盒再稍微大出来那么一点点，然后打开了之后呢又像一个拉长一点点的一个 iPad， 反正这个比例我是怎么看怎么奇怪。
1: 说实话啊，就是说我一看到这个产品的时候啊，我的脑子里边觉得就是说它感觉不贵，就是你不能够看出它的贵气，对吧，像别的一般它前面之前的一些系列的手机它看的就是很贵气，手感什么还挺好舒服，因为它比较简洁嘛。这一次呢我觉得它矮胖矮胖的，然后呢感觉好像很笨重，
0: 很多
1: 不灵活，
0: 对，很多人买手机他并不是因为哎自己的手机真的该换了，也不因为这个手机看起来贵气，只因为这个手机能看得出来它是今年的最新款，对吧，是不是这样一说能说出来很多人心声，
1: 哎呀
0: 哎呀，你看最新的那个摄像头啊它是这样的，哎呀你看这个手机我可以三折叠怎么折都有面儿。
1: 前两天还说
0: 要
1: 换手机看手机呢，现在就可以让你再缓个半年的时间存存钱
0: 我可能不考虑它，
1: 不考虑它我也不会考虑的，
0: 对，我还是考虑我之前跟你说到那个国产品牌，我觉得那品牌还真的蛮良心的，
1: 是，大家可以回下互动来看一下这个新款的这个手机，有可能今年就是这一款了啊，大家如果看到时候呢你的个人感受是什么样的呢可以来说一说，
0: 满分十分的外观你可以给它打多少分，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上直接把你想打的分数留言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
1: 来看一下咱们的大水怪啊，他说啊这个啊就是一个大平板 啊要么的话我是我就买的是 iPad，
0: 是
1: 我就不会买这个手机了，
0: 他说一到换手机那儿啊那个客服啊就开始给你打电话很烦人你这只是去看了手机，你但凡把你的电话留给房产中介你是
1: 哎呀那天天电话老板要不要卖房啊，要不要买房啊，
0: 你
1: 想要换房，
0: 那个房要不要出租或者出售啊，哎呦这边有一个什么您考虑吗，每天就都有，
1: 是很正常啊，但是也能理解也能理解，因为每个行业都不容易，但是他们也确实要需要这样的一些回访啊，万一就有需要呢，就像打个比方我也没有这方面的需求，但是前段时间呢我确实有考虑说看房子这个事情，然后呢他就打电话问我说你需不需要某某地方的一些房子啊房源我这边有之类的，或者说你这个房子目前有没有什么出售啊出租之类的，我就问了一下我现在的小区的房子的房价是多少，
0: 是不是老扎心了，
1: 来想说
0: 后悔吗，
1: 我早知道我几年前把它卖了吧挺好的

0: 但是呢还好，比我想象中的会高挺多，所以呢我觉得现在市场环境是这样的，
1: 我跟你说
0: 每个行业都不容易啊，
1: 可能是中介给你报高了，到实际成交价的时候你才知道什么叫做割一刀，
0: 我只会更高啊，
1: 你才知道什么叫做割一刀，
0: 我那套我跟你说直接入住，
1: 但是
0: 高级洋气然后那个空间利用率130%，
1: 就熊亮这样的说辞哈，我看到之后我连看都不会再去看什么房子洋气这俩字出来了
0: 哎，就是意思就是说，就不同年龄的人去我家的话他都能接受，
1: 他都觉得这套好，
0: 又不会觉得土吧，又不会觉得夸张，而且配色上面呢我跟你说老人小孩年轻人他都能接受，
1: 黑白吗还是怎么着
0: 就是比较跟你讲哈，中古
1: 中古一点，这确实不会显
0: 中古加现代，
1: 对，它不会显年代嘛，中古的房子好处是这样，但是咱也不得不吐槽啊，就是有一些的中介真的，我特别喜欢一些中介是什么，你打过来电话我接了，你就说这边有需要吗，我就说哦谢谢啊不需要，然后你就可以说好的谢谢，然后直接挂掉就可以了，但是他会经常再继续问我，先生您是有在考虑其他品牌吗，或者您现在有在看其他哪儿的房源吗，他会继续去追问，就让我感觉到有一点点很烦，
0: 我很喜欢这种的，
1: 你喜欢追问的，
0: 不是
1: 我接受不了，
0: 我虽然说我不会，就是我内心里面是不喜欢的，但是我对于他这种状态如果跟我讲的时候，
1: 他的态度你是喜欢，
0: 对，我会听，为什么，因为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有向上生命力的人，他非常努力的在寻求各种可能，
1: 在营销自己，
0: 对，我觉得我对这种人我会有另外一种心态吧，可能虽然说我不需要，但是我会听他讲完，听他讲完之后我就说哦，我不需要这样子，
1: 这是熊亮的态度，
0: 我觉得就是好像是，我觉得是一种尊重嘛，我觉得我是个人感觉啊，因为我可以直接说，我不需要就好了直接，但是我会听他讲完，因为我觉得有的时候呢听听他的那种状态啊，也会激励自己，你看别人都那么努力，熊亮你怎么还不努力啊
1: 可能每一个人对每一件事他有不同的态度吧，
0: 确实，
1: 好，各位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互动来看一下今年 iPhone 18有可能会出的一款折叠屏的一个手机，看一下它的最新外观啊，满分10分你能给它打多少分，同时呢感谢一下微信公众平台让五哥给我们带来一条路况消息，说到的是扬州路橡树湾这个小区旁呢有三车追尾的事故，并且也是发过来一段视频，三车追尾应该是发生在了这中间车道还是一个快车道哈，各位提前注意避让，而且这事故呢目前看起来撤离应该没有那么快哈，刚刚发生的，五哥刚从这边路过，各位在路上提前注意避让事故。
0: 是的，我们的路况消息呢，拜托给大家，哪里刮擦追尾车相对比较多，都来跟我们说一声。另外也别忘记了，马上进入到我们的广告时间，除了回互动来看一下 iPhone 18 10分你会打几分之外呢，别忘了
1: 好物
0: 这个关键词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因为呢我们下周就要更新我们的品咯，所以呢各位回一下好物来看一下，特别是各位女性朋友们这个是价格性价比极高啊，比如说 CPB 他们家的洁面和隔离这个两个东西，两个品你随便组合，价格只要399块钱。
1: 还有一个呢是神仙水，这次如果各位要下单正款的神仙水230毫升，我们只需要599，额外加赠5瓶大红瓶面霜15克的，等于说一瓶神仙水加上一个大正装的这个大红瓶面霜，只要599。
0: 是，还有就是梅森玛吉这个品牌的。
1: 梅森玛吉拉，
0: 对，他们家的沐浴露以及身体乳都是各200毫升，只要339块钱。官网他们的日常售价这个组合要740，所以各位有需要的话呢，回关键词好。就可以去下单喽。
1: 想要去旅游的各位，我们的清肝大环线正在火热报名当中，回复旅行就看得到了。
2: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3: 每一个孩子都该被温柔以待，每一段童年都该被认真守护。
2: 远离校园欺凌，拒绝暴力伤害，守护身心健康，远离不良诱惑。
4: 我想在阳光下奔跑，我想在爱里长大。
3: 多一份倾听，少一份冷漠；多一份引导，少一份指责。关注孩子的情绪，守护他们的心灵。
2: 净化网络环境，远离有害信息，筑牢安全防线，不让黑暗靠近。
3: 成长只有一次，别让伤害留下痕迹。
2: 关爱未成年人是家庭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使命。
3: 守护少年，守护未来，让每一颗童心都被世界温柔以待。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享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好了，各位来关注一下现在路面上的出行情况啊！感谢微信公众平台上十一跟我们说到了浦上大桥进市区的方向，在下桥处现在有多车缓行的一个状态哈。目前这边由于下桥之后呢，有一些车辆它是需要从三环上变道到红湾中路那个路口的位置，它要去左转，所以后方呢现在是轻微有一些排队，大概两个信号灯次应该也可以正常通过了。来关注一下现在的西二环双向呢，目前西二环都是要往陆庄高架方向，现在有排队现象。北二环单方向的金尖隧道斗门高架，还有这会儿的铜盘高架，要往象峰山隧道方向是有缓行的。532环路口进市区三个信号灯次的等待时间，并且今天的54华林路路口南北双向看起来排队也会相对较长一些。东二环的交通压力呢，这会儿双向看起来时速都已经进入到了一个20公里左右的通行状态了。各位游走东二环的，咱们可能要比平时晚高峰更慢一点点。南二环还是老客哈，目前看到的是前高架的双向和北园高架，要往前高架

0: 方向，三环上今天福州三环不给力。先来说到的是魁埠大桥往魁奇隧道方向，国货互通往张林人行天桥方向目前都是缓行当中，园中互通现在要往火车站方向大排长队。今天各位如果要往火车站这边走的话，建议大家哈，咱们再提前预留出来一个10到15分钟左右的时间吧，因为火车站这个路口不管您从哪个方向过来，反正在上匝道的位置呢都是处于缓行当中，从东三环过来的话时速更慢。永丰枢纽现在看到双向的车辆呢，在往永丰枢纽方向汇流处的位置也是处于缓行阶段的。更多路面通行情况，欢迎您持续的反馈876微信平台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2: 嘿，这里是长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3: 听广播享好物，
4: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商城畅行福州6月1号正式上线，这里的好物多到你想不到，
3: 品牌家电、地方美食、日用百货、口碑护肤、汽车养护，八大生活品类一键购齐，件件精选，性价比超高。
5: 哎，各位好，我是熊亮，
6: 我是王董事长。
7: 大家好，我是朴瑞峰，
8: 我是征南，
9: 我是瑶瑶，
10: 我是依林，
11: 天秋，
12: 亮亮。
13: 夏天让你花钱，也帮你省钱。
4: 6月1号起，打开畅行福州小程序，或下载畅行福州 APP， 领券下单，立享优惠。
3: 福州广电严选，省心又省钱。
4: 在哪儿买不是买，就来畅行福州买。记住了，畅行福州，搜索小程序或下载 APP， 6月1号开抢。
14: 西北仿佛装下了中国一半的历史。西北孕育出这个星球除海洋以外的所有地形地貌，沙漠、戈壁、丹霞、雪山、森林、草原，畅行876青甘大环线之旅即将出发。在莫高窟、月牙泉、张掖七彩丹霞、青海湖、茶卡盐湖，感受大西北的极致之美。876专属定制，全程无购物，2+1头等舱座椅，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发送旅游到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详询8740-0876 8740-0876。
15: 不用讲大道理，也不用谈什么人生升华，读书这件事本来就很简单，不是只有坐在书房里才算阅读，也不是非得读完一本厚书才叫收获。清晨等车的时候，午间休息的片刻，孩子写完作业的间隙，大人忙完家务的夜晚，那些零碎又无聊的时间都可以交给一本书。它可以是孩子的童话绘本，让想象力慢慢发芽，它可以是职场人的随笔杂志，给紧绷的工作松一口气。它可以是长辈爱看的家常故事，在文字里寻一份安逸。它也可以是你随手放在桌边，搁置了很久的那一本。从今天起，把手边的书打开，不用强迫自己坚持多久，不用追求记住多少内容，不用在意读得快还是慢，更不用管别人在读什么。翻一页就是收获，读一段便是成长。别让手机占据所有空闲，让阅读成为最日常的陪伴。
16: 小时候，父母拉着我们的手，时刻保护着我们的通行安全。如今父母年纪大了，我们却无法时刻守护在他们的身边。作为儿女，他们的交通出行安全，你是否在关心？
17: 老年人因交通安全意识淡薄、肢体反应迟缓等原因，导致死亡交通事故发案占比高。闯红灯、随意横穿马路、占用机动车道、不佩戴安全头盔等，为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为此，老年人出行安全问题需要引起儿女们的高度重视。
16: 叮嘱老年朋友，过街时遵守信号灯指示，选择人行横道或人行天桥等过街设施通行，切勿横穿马路或快速路。对于乘坐公共交通的老人，上车

0: 后应选择乘坐座椅或扶好把手，保障安全。
1: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让每个老年人平安幸福，是全社会共同的期盼。
2: 你有多久没读书了？
1: 人生至乐，乐在读书。书是一扇窗，让你看到不同的阳光。
3: 书是一盏灯，为你照亮前行的方向。
2: 书是一双翅膀，给你自由飞翔的力量。
4: 去读书吧，
1: 去读古山古岭，磨牙石刻，
3: 去读书香门第，三方七巷，
2: 去读古寺古厝，古诗古韵，
1: 去读老别墅，去读老洋楼。在书里，你总会找到属于自己的一隅之地。
3: 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有福之中，书香融成，让我们一起
4: 读书吧。
5: 日常拆完快递，你会洗手吗？日常拆快递，很多人不注意，拆完快递直接拆开购买的宝贝试穿、试吃或把玩，但快递经过运输会沾有灰尘、污渍、病菌等，要养成勤洗手的好习惯。
6: 正在路上的朋友们，辛苦啦！
7: 这里是
8: 八七六交通之声，
6: 八七六交通之声，
8: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9: 工作了一天，是不是觉得身体被掏空了呢？
6: 别担心，从此刻开始，把你的方向盘握好，我们一起加油，冲向美好的明天。
9: 别慌。把生活的琐碎交给我们，有什么问题尽管问，邻里街坊都在线，我们互帮互助来帮忙。
10: 你好，主持人，我想请问一下
11: 啊，想问问主持人，今天朋友从外地来，有什么好吃的推荐啊？
6: 别急，
9: 想给家里添点好物，我们帮你挑好了。超级性价比，实惠又贴心。
12: 哎，各位好，我是熊亮熊总，今天给各位推荐的这个东西呢，就是
5: 生活嘛，就像这晚高峰，走走停停，但只要我们在一起，柴米油盐也能变成诗，鸡毛蒜皮也能开出花。
9: 别怕前路遥远，别怕日子平凡，我们一起多一点勇敢，多一点轻松，
5: 一起带着满满的正能量去热爱这个热气腾腾的世界。我们不讲大道理，只聊烟火气，
9: 陪你攒够勇气，让挑战更有意义。下班喽！
5: 不管你现在去哪里，
9: 不管明天怎么样，
5: 那都是我们独一无二的人生。加油吧，朋友们！让我们一起
4: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13: 欢迎大家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啊，这里是畅通正前方啊，
14: 快乐回家了，
13: 我是熊亮熊总，
14: 好，我是程南。
13: 来看一下
14: 平台上 Vila 说了，哎，终于又下班了，这周末快乐呀，再不下班你们就失去一听友了。
13: 我不会失去一位听友，我心中永远有你。
14: 我的心中现在也放了你的位置。
13: 换一句话说叫做你永远在我心中。
14: 这句话说出来为什么这么可怕呢？
13: 没有，就因为我永远记得呀，因为 Vila 是我们晚高峰
14: 忠实车友，
13: 非常久了也是，然后呢基本上每天都会来下班打卡之类的，包括分享话题。为什么记住他呢？因为他是一个好男人。他对老婆超好。
14: 对，之前熊亮在跟我说出来说Vila这个车友，哇，好忠实，然后这个车友好优质，然后我当时我都不知道什么意思。
13: 他是一个优质的男人。
14: 对，最近一两个月上节目我发现了，确实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也会跟我们分享很多生活的一些小细节。我觉得这样都是热爱生活的人。
13: 他之前呢，他跟他老婆两个人每年都要出去旅行，
14: 这是好事儿。
13: 不管是去世界各地、全国各地，他们每年都会有这样规划。然后呢，今年就终于有了自己的小宝宝，爱的结晶。然后他又是一个好爸爸。也时不时呢给老婆啊就买一些礼物，包括我们每一次说，哎，我们要今天分享什么什么包啊，我给我老婆买过这个包，然后那什么什么，他就很有意思。所以我觉得啊，Vila，我感受到你的幸福。
14: 是，Vila，我跟你说啊，你近一两年可能想出去旅游没那么容易了，毕竟孩子还小。
13: 真的？
14: 有没有想去年为什么没有多去两个城市呢？
13: 哎，没关系，如果说你要过二人世界的话，孩子再长大一些些，如果家里有长辈的话，他们帮忙带，你们还是可以去过二人世界。理由非常简单，爸妈，
14: 哎。

0: 你就给我们俩。哎，你我说是为了跟他父母，跟他丈母娘俩。你们帮我带一下孩子啊，然后呢、我们再去外面旅游一下，说不定呢我们来个二胎。这个旅游很好、
1: 这个理由我跟你说，你出去旅行的钱父母都给你出了。
0: 哎，对，然后呢回来哪怕是没有哈，哎，这个有的时候啊看缘分。是吧，你说这个多好啊、所以各位旅游有时间的话呢，大家可以去转一转全国全世界各地去走一走，包括呢咱们畅行吧心游呢，在每一段时间都会推出一些热门的一些线路安排给各位安排。
1: 这次给各位准备的是我们的青甘大环线哈，各位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一下旅行这个关键词来看一下。青甘大环线，我们这趟旅行呢主打的就是一个轻松游，如果自己去可以吗？青甘大环线其实也行，开车时间没有那么长，
0: 自己去的话呢有一种感觉是什么我跟你说
1: 啊，
0: 交朋友。
1: 自己去的话其实怎么说呢，它更适合的就是小情侣，俩人刚刚走到一起，
0: 或者说你刚失恋。
1: 对，然后去
0: 一个人去旅行、
1: 刚失恋更不适合一个人去旅行、刚失恋一个人去旅行，你到那儿看到人家成双成对啊，然后给自己的另外一半然后再拍照啊，你自己心里边会有那种难过的那种。
0: 我也找一个陌生女子漂亮妹妹来帮我拍个照好吗，然后认识一下。就所谓的就是爱情有的时候要主动出击啊。
1: 但是他给你拍完照之后、中午他想吃这个你想吃那个，就算你们吃到一起，晚上他住这一头你住那一头，怎么着你们两个这个邂逅我觉得可能性都太小了。
0: 你知道世界上有一个非常美妙的饮品，
1: 嗯，
0: 叫做酒。可以敞开心扉。但是呢交朋友本来就是这样的，要敞开心扉啊、然后呢要有缘分啊，包括两个人是吧。所以有的时候呢为什么很多人单身的时候会去旅行，因为一个人的旅行跟你两个人的旅行你的体验感完全不同。
1: 是
0: 一个人去旅行的时候呢会有一种就是所谓的邂逅，我们打个引号啊，就是说交朋友也好，感受世界也好，你的感知会完全不同。
1: 是
0: 有爱人的话是另外一种感觉，
1: 而且越是等你心情郁闷的时候、其实你越应该向外社交，
0: 对，
1: 去把自己这个现在固有的这个圈子给打破，
0: 千万不要蜗居。
1: 是、
0: 嗯、
1: 我特别害怕的就是一个人他失去了兴趣爱好，他没有任何兴趣爱好之后，我感觉他的人生是空洞的。
0: 我突然间想到一句话，那天我看到一位博主说了一句话我觉得非常有道理，他说人一辈子一定要有一件你非常非常爱的事情。
1: 对，你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可以不知疲惫，甚至你不计后果。
0: 一定要有，真的，你突然想如果你连兴趣爱好都没有的话，人生我告诉你，当你难过的时候，当你觉得很有坎的时候，你会觉得更难受。
1: 是
0: 当你有兴趣爱好的时候，你可以通过这种兴趣爱好去抚平你当时的一些伤害。
1: 没错，
0: 是吧。
1: 来吧，关注一条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啊、鼓山大桥这会儿南往北的方向有事故发生，停留在了最右侧车道上。还有呢在刚才北三环的园中互通，现在要往火车站的方向有故障车辆，所以导致后方也是出现了一个较长的缓行。今天周五在路面通行，咱们还是能感觉到一些周五晚高峰的压力的哈。
0: 是，但是呢现在晚高峰的情况呢已经慢慢的开始退去晚高峰的很高峰的高峰值、但是路上车还相对比较多，大家还是要慢一点点。也别忘了回一下互动这个关键词，一起来看一下啊。 iPhone 18听说今年要出这个
1: 折叠屏，
0: 你可以看一下，如果颜值十分的话你会打几分？
1: 六分，不能再高。
0: 反正我对这个
1: 要不是六十分及格，我甚至都想给他往五十打。
0: 我对折叠屏无感，所以呢，我没有办法给他打分。大家可以回一下互动来看一下。那说到这个手机的话呢，在今天有看到一个消息，说的是也是诺基亚这个品牌的手机，很久很古老的感觉哈。
1: 哎呀，说到诺基亚，我还能想到我的那个叫什么 N72
0: 啊，对
1: ，E63，
0: 当年也是火的半边天呐啊。
1: 最先开始有触屏的就是他们家，
0: 对，我当时用的就是他们家那个翻盖手机，而且还有那个手写的，后面把那个笔放在后面，对，拔出来，
1: 然后推盖的那种。
0: 是，诺基亚手机今天也是官方发布了一款诺基亚240G 手机，
1: 回归了，
0: 回归了。我特地去搜了一下，看了一下这个手机，我觉得家里比较有小孩的啊，因为现在小孩其实基本上呢有那个什么叫智能手
1: 表
0: 啊，或者说是手机什么，特别是上了初中高中，
1: 哎呦，那个老贵了。
0: 但是你知道他们很多孩子你也知道的，本身天性就是爱玩，手机上网等等的网络成瘾，那这款手机我觉得特别适合家里有小孩的。
1: 对，
0: 哎，联系能联系得到，哎，图片也能收得到，文字语音都没问题，重点是它还可以打视频，
1: 可以视频聊天，但是哎，它不支持 WiFi 功能，同时它也不支持很多的

0: 游戏功能，
1: 对，
0: 有点类似于这种学生机或者叫老年机的这种感觉，上面那个屏幕还是那个小小的屏幕。
1: 这个呢，虽然说它的长相有点古早哈，有点古董的感觉，但它的价格很香，才199块钱，
0: 199块钱，
1: 199，
0: 对，还能拍照，还能视频，
1: 是，
0: 还能用微信。
1: 所以
0: 连 4G，
1: 这个是属于满足了学生跟家长的链接
0: 啊，
1: 有手机你不用担心他玩游戏，
0: 哎，
1: 浪费在游戏上面的一些时间，你父母不知道。所以这款我觉得特别适合，所以各位可以了解一下哦。虽然说跟咱们没关系啊，
0: 诺基亚微聊手机，诺基亚200。
1: 你看你回好物啊。我们这个诺基亚这个手机我们也没有上啊，因为我们没有跟品牌方联系。但是你回了好物之后呢，我们有别的一些产品。
0: 是，给各位准备好了，你比如说这次给大家带来的这一个粉底液，来自于 DW 这个品牌，
1: 雅诗兰黛，
0: 299块钱，2瓶30毫升装的，您到家里边真的可以，这2瓶30毫升怎么说呢？就是你每周大概化妆5次的话，我个人感觉能化妆三个月左右。
1: 是，粉底液其实怎么说啊，它可以用挺久时间的。
0: 对，
1: 像这2瓶拿回家之后呢，这整个夏天你都不用担心了，什么你经常容易出油啊，然后卡粉呐、斑驳啊，夏天非常容易出现。
0: 是，
1: 所以呢，这一款 DW 粉底液它主打的就是控油，以及能够持妆力更强。大家各位女生平时有化妆的朋友啊，2个色号我们都有，黄一点点皮肤的，以及白皙一点皮肤，
0: 和陶瓷白
1: 都是有的。大家回一下好物这个关键词，299块钱，2瓶，每一瓶都是正装30毫升的，给各位安排。
0: 还有呢，就是神仙水和大红瓶这一套组合了，230毫升大正装的神仙水，今天599，只有在今晚下单的，因为今天晚上一过完，我的品就要换掉了，只有今晚下单的，我们额外加赠大红瓶面霜15克5瓶，等于整个到手的话是75克的大红瓶面霜。你要知道大红瓶这款单品啊，它的正装也就80克，我们直接送75克，相当于你599买了一整瓶的大红瓶，再买一个这个神仙水，
1: 230毫升的大正装才多少钱？
0: 599，
1: 老便宜，光光230毫升的神仙水都老贵了，要卖了1-2千吧。
0: 是，而且神仙水好的一点就是它不分你的肤质，你不管你是干皮还是油皮还是闷痘皮，你用神仙水它都不会有这种刺激感在的。
1: 完全正确，但是有一点，神仙水啊，如果没用过的朋友，你还是要适应一下它的味道啊。它的味道呢，确实有点口水的感觉。
0: 二裂酵母嘛，它是那种发酵之后的那个有点酸酸的那个味道。
1: 对，如果说到味道的话呢，我们今天还有一个，你回了好物之后啊，会出现另外一个链接，就是来自于梅森马吉拉他们家的沐浴露套组，沐浴露加身体乳各200毫升，在官旗店里边销售的话价格要740块钱，咱们今天你回了好物之后呢，链接跳出来之后你只要花个339，各位女生们想要维体香淡淡的不刺鼻舒服的，能够让你有增加魅力值的，睡觉会更好的安心入睡的这一款，因为有很多的明星大明星他们都用这一款啊，王菲你看他也有在，
0: 是，
1: 对，然后呢现在他的
0: 很早之前就在用这一款，
1: 他的那个代言人是李宇
0: 春，
1: 对吧？
0: 全球代言人，
1: 就正因为李宇春代言，你就不用说太多了，他现在在代言的产品，它的价格都是不便宜的哈，
0: 国际型的一个
1: 巨星哈，所以咱们只要339块钱，这个女生朋友啊，我觉得这个是可以给你带来情绪价值的一个产品。
0: 是，还有一款呢，就是 CPB 他们家的一些护肤套组礼盒了，今天给到各位的价格399，2支 CPB 的隔离，或者呢，你可以选择1支隔离，然后再拿1支 CPB 他们家的洁面，两个加起来也是399块钱，自由搭配就可以了，并且呢 ，CPB 今天还有一个单品带给各位。
1: 防晒，
0: 299块钱的一款防晒哈，在官网价格要卖到800多。那今天呢，来我们微信公众平台上，这款高倍防晒、轻盈质地的 CPB 的防晒霜，就可以直接以299块钱的价格带走了。
1: 是，各位回一下好物，自己去看、去选择、去下单就可以了。来看一下孙三白，他说他回了互动之后看这个手机啊，不好看，对我也觉得不好看，矮胖矮胖的。然后呢，他说，他配件很贵
0: 啊。他说他配件还很贵，
1: 配件很贵，
0: 再加上折叠维修成本可能会更高，
1: 是保证的。万一你要换个屏啊，哎呦我的天，
0: 就是 一般情况下咱都说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是勇敢的人，但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他也是付出最多的人。
1: 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证明他是有钱人不差钱。
0: 你看第一批买了折叠屏的手机的人，就最先开始那一批折叠屏手机现在都已经下架了，但是当时买完之后大家都说折叠屏

0: 折一段时间之后有印子呀，或者是漏液的情况、啊、
1: 保证会有的，我跟你说一定会有。
0: 现在虽然没有这些情况了，但是我觉得可能用的时间长了之后它多多少少它会有痕迹在、
1: 嗯、
0: 那这个痕迹会不会影响到自己的手呢？
1: 会
0: 不好说。
1: 反正我会，对我来说我就是不喜欢啊，反正个
0: 像我跟熊亮我们这种打游戏的人哈，其实特别在乎的一点是什么呢、
1: 嗯、
0: 就是你的手机触屏质感一定要非常的灵敏。
1: 那基本上现在的手机基本上都能做到吧，
0: 万一中间那条印子它突然间按上去之后有了这个凹凸不平的这种质感，按上去它没有这个触感了，那可能这部手机对于我来说它就比较鸡肋了。
1: 哎呀，你的游戏打不好还怪手机呢，你说你这是
0: 现在确实反应没有以前那么好。
1: 好，来看一下在节目最后的时候呢，有一条路况我们再次的提醒一下大家，说到的是西三环在菊园中互通往浦上互通的方向，这个位置呢有事故发生，停留在中间车道。
0: 还有呢，在东三环的魁旗二号隧道是有事故的，目前停留在了左侧的车道上，各位提前避让事故了。今天周五路上车比较多，但是还是希望各位能保持一好心情，明后两天就可以好好的放松一下了。
1: 好嘞，那我们今天本周的节目就是这样啦，我是熊亮熊总，
0: 我是郑楠，
1: 哎，下周见了，
0: 下周见了。
2: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3: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日前法拉利 Amalfi Spider 马到成功特别款官图发布，新车是法拉利专为中国市场打造的特别版车型，限量发售50台。 Amalfi Spider 马到成功特别款拥有5款专属配色，分别对应火土金水木五行哲学传统理念。车内细节处碳纤维迎宾踏板、钥匙后座盖板都有马到成功专属标识，甚至还有限量编号纪念名牌。 Amalfi Spider 是一款采用2+2座椅布局的软顶敞篷跑车，敞篷机构可以在13.5秒完成打开或关闭动作，并可在每小时60公里的速度内完成操作。动力方面，法拉利 Amalfi Spider 搭载 F154 系列 3.9T 双涡轮增压 V8 发动机，最大功率为640马力，最大扭矩760牛米。传动系统与之匹配的是8速双离合变速箱，0-100加速每小时只需要3.3秒，0-200每小时加速时间为9.4秒，最高时速每小时320公里。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2: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4: 白鹿为全国大中学生心理健康日定制主题曲，温柔抒情曲风，以细腻声线陪伴青少年心灵成长。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白鹿，小小的。

0: 锦超赛事从绿春四月到金秋十月，运动的热情洒满八闽大地。
1: 不必执着于赛场争锋，无关专业与名次，每一次奔跑，每一次舒展，都是对健康的致敬，对生活的热爱。
0: 绿茵场上的热血，公园步道的从容，校园里的欢笑，社区中的活力，共同绘就全民健身的美好画卷。
1: 动起来，让汗水点亮日常，让健康伴随左右，用活力拥抱山海，用热爱点亮福建。
2: 全民健身，你我同行，共赴活力新福建。
3: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

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 0591-87400-876。

0: 他说仅仅你难忽近忽远，总是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好了，各位，时间来到了19:00，来关注一下现在的路面通行情况。象山隧道出来之后，陆庄高架这一段还是有一些轻微排队的。除此之外，西二环全线已经恢复到正常有序的通行了。那在北二环的龙腰高架往铜盘高架方向，还有金鸡山隧道内，现在都是有一些轻微的排队。东二环的交通压力集中在了连盘高架和光明港人行天桥的双向，南二环只剩下了北园高架要往齐安高架方向的单方向，现在有排队现象。三环上魁旗隧道目前压力比较大，目前从魁北大桥刚上桥的位置往魁旗隧道方向走，包括隧道内现在都是处于缓慢通行阶段，其余的三环呢在这个点位也都恢复到了有序通行当中。更多路面通行情况，欢迎大家及时锁定畅行876，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2: 本时于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4: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6: 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7: 西北仿佛装下了中国一半的历史，西北孕育出这个星球除海洋以外的所有地形地貌，沙漠、戈壁、丹霞、雪山、森林、草原。畅行876青甘大环线之旅即将出发，在莫高窟、月牙泉、张掖七彩

0: 海丹霞、青海湖、茶卡盐湖，感受大西北的极致之美。876专属定制，全程无购物，2+1头等舱座椅，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发送旅游到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详询8740-0876 8740-0876。
1: 嘿，这里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2: 听广播享好物，
3: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商城畅行福州6月1号正式上线。这里的好物多到你想不到，
2: 品牌家电、地方美食、日用百货、口碑护肤、汽车养护，八大生活品类一键购齐，件件精选，性价比超高。
4: 嘿，各位好，我是熊亮，
5: 我是王董事长。
6: 大家好，我是朴瑞峰，
7: 我是征南，
8: 我是瑶瑶，
9: 我是依林，
10: 天秋，
11: 亮亮。
2: 夏天
12: 让你花钱，也帮你省钱。
3: 6月1号起，打开畅行福州小程序，或下载畅行福州 APP， 领券下单，立享优惠。
2: 福州广电严选，省心又省钱。
3: 在哪儿买不是买，就来畅行福州买。记住了，畅行福州，搜索小程序或下载 APP， 6月1号开抢。
1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4: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型八七六的车友们专属购车福利来咯，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媒体背书更靠谱，家用营运企业集采都能订，上门试驾一对一服务超贴心，试驾礼订车礼媒体补贴全都有，八七六微信平台回复试驾马上报名。
1: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2: 每一个孩子都该被温柔以待，每一段童年都该被认真守护。
3: 远离校园欺凌，拒绝暴力伤害，守护身心健康，远离不良诱惑。
4: 我想在阳光下奔跑，我想在爱里长大。
2: 多一份倾听，少一份冷漠；多一份引导，少一份指责。关注孩子的情绪，守护他们的心灵，
3: 净化网络环境，远离有害信息，筑牢安全防线，不让黑暗靠近。
2: 成长只有一次，别让伤害留下痕迹。
3: 关爱未成年人是家庭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使命。
2: 守护少年，守护未来，让每一颗童心都被世界温柔以待。
5: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享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嘿，这里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1: 听广播，享好物。
3: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商城“畅行福州”6月1日正式上线。这里的好物多到你想不到，
1: 品牌家电、地方美食、日用百货、口碑护肤、汽车养护，八大生活品类一键购齐，件件精选，性价比超高。
4: 嘿，各位好，我是熊亮，
5: 我是王董事长。
6: 大家好，我是朴瑞峰，
7: 我是征南，
8: 我是瑶瑶，
9: 我是依恋，
10: 天秋，
11: 亮亮。
12: 夏天
13: 让你花钱，也帮你省钱。
3: 6月1日起，打开畅行福州小程序，或下载畅行福州 APP， 领券下单，立享优惠。
1: 福州广电严选，省心又省钱。
3: 在哪儿买不是买，就来畅行福州买。记住了，畅行福州，搜索小程序或下载 APP， 6月1日开抢。
14: 西北仿佛装下了中国一半的历史。西北孕育出这个星球除海洋以外的所有地形地貌，沙漠、戈壁、丹霞、雪山、森林、草原。畅行876青甘大环线之旅即将出发，在莫高窟、月牙泉、张掖七彩丹霞、青海湖、茶卡盐湖感受大西北的极致之美。876专属定制，全程无购物，2+1头等舱座椅，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发送旅游到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详询87400876，87400876。

0: 不用讲大道理，也不用谈什么人生升华。读书这件事本来就很简单，不是只有坐在书房里才算阅读，也不是非得读完一本厚书才叫收获。清晨等车的时候，午间休息的片刻，孩子写完作业的间隙，大人忙完家务的夜晚，那些零碎又无聊的时间都可以交给一本书。它可以是孩子的童话绘本，让想象力慢慢发芽，它可以是职场人的随笔杂志，给紧绷的工作松一口气，它可以是长辈爱看的家常故事，在文字里寻一份安逸，它也可以是你随手放在桌边搁置了很久的那一本。从今天起，把手边的书打开，不用强迫自己坚持多久，不用追求记住多少内容，不用在意读得快还是慢，更不用管别人在读什么，翻一页就是收获，读一段便是成长。别让手机占据所有空闲，让阅读成为最日常的陪伴。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2: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1: 白鹿为全国大中学生心理健康日定制主题曲，温柔抒情曲风，以细腻声线陪伴青少年心灵成长。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白鹿，小小的。

0: 闽超赛事从绿春四月到金秋十月，运动的热情洒满八闽大地。
1: 不必执着于赛场争锋，无关专业与名次，每一次奔跑，每一次舒展，都是对健康的致敬，对生活的热爱。
0: 绿茵场上的热血，公园步道的从容，校园里的欢笑，

0: 社区中的活力，共同绘就全民健身的美好画卷。
1: 动起来，让汗水点亮日常，让健康伴随左右，用活力拥抱山海，用热爱点亮福建。
2: 全民健身，你我同行，共赴活力新福建。
3: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0: 时差，构建想象，
4: 音乐次元互通，
0: 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晴朗。

0: 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1: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0: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1: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0: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1: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建材航母，一件也批发。
3: 西北仿佛装下了中国一半的历史，西北孕育出这个星球除海洋以外的所有地形地貌，沙漠、戈壁、丹霞、雪山、森林、草原，畅行876青甘大环线之旅即将出发。在莫高窟、月牙泉、张掖七彩丹霞、青海湖、茶卡盐湖感受大西北的极致之美。876专属定制，全程无购物，2+1头等舱座椅，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发送旅游到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详询8740-0876 8740-0876。
4: 嘿，这里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0: 听广播享好物，
5: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商城畅行福州，6月1号正式上线。

0: 这里的好物多到你想不到，
1: 品牌家电、地方美食、日用百货、口碑护肤、汽车养护，八大生活品类一键购齐，件件精选，性价比超高。
2: 哎，各位好，我是熊亮，
3: 我是王董事长。
4: 大家好，我是朴瑞峰，
5: 我是钟南，
6: 我是瑶瑶，
2: 我是依林，
7: 天秋，
8: 亮亮。
1: 夏天
2: 让你花钱，
1: 也帮你省钱。
0: 六月一号起，打开畅行福州小程序，或下载畅行福州 APP， 领券下单，立享优惠。
1: 福州广电严选，省心又省钱。
0: 在哪儿买不是买，就来畅行福州买。记住了，畅行福州，搜索小程序或下载 APP， 六月一号开抢。
9: 嘿，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0: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1: 每一个孩子都该被温柔以待，每一段童年都该被认真守护。
2: 远离校园欺凌，拒绝暴力伤害，守护身心健康，远离不良诱惑。
3: 我想在阳光下奔跑，我想在爱里长大。
1: 多一份倾听，少一份冷漠；多一份引导，少一份指责。关注孩子的情绪，守护他们的心灵。
2: 净化网络环境，远离有害信息，筑牢安全防线，不让黑暗靠近。
1: 成长只有一次，别让伤害留下痕迹。
2: 关爱未成年人是家庭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使命。
1: 守护少年，守护未来，让每一颗童心都被世界温柔以待。
4: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怎样才能生活得更快乐？
0: 右脑幸福定律告诉你，热爱艺术吧，听一首歌，画一幅画。
2: 我们为什么会发挥失常？
0: EX Dawson 定律，做一件事，适度的兴奋才是最佳状态，过犹不及。
2: 怎样才能让人更愿意接受一件东西？
0: 潘多拉效应，最好的方法不是毫无保留，而是欲擒故纵。
2: 3分钟心理学，
0: 帮你推开心理学的方便法门，让我们生活得更有智慧。
3: 每天3分钟带你了解更多心理知识。大家好，我是舒鸾，今天和大家分享行为触发效应。先去做，做出一堆烂泥，然后你再慢慢的改。这是最近看到的很值得深思的一段话，也是心理学上著名的行为触发效应。意思是，当下一个粗糙的开始就是最好的开始，只要迈出第一步，大脑就会自动产生解决问题的路径。当你想要做成一件事，可以先勇敢地迈出第一步，哪怕先粗糙地去做，懒惰地去做，不要等一切准备好了，将近完美了再去做，因为完美的准备永远不存在，只有你行动起来才会发现自己的潜力，技能和学识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精进。记住，先完成再完美，干得再慢也比什么都没做好。我是舒鸾，学点心理学，让我们生活得更有智慧。公众号关注畅行876，回复数字876，选择心理咨询。生活的烦恼，情感的困惑，工作的压力，我都愿意为你倾听。每天3分钟，带你从心理学的视角看世界。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福州交通之声。
4: 不用讲大道理，也不用谈什么人生升华，读书这件事本来就很简单，不是只有坐在书房里才算阅读，也不是非得读完一本厚书才叫收获。清晨等车的时候，午间休息的片刻，孩子写完作业的间隙，大人忙完家务的夜晚，那些零碎又

0: 无聊的时间，都可以交给一本书。它可以是孩子的童话绘本，让想象力慢慢发芽。它可以是职场人的随笔杂志，给紧绷的工作松一口气。它可以是长辈爱看的家常故事，在文字里寻一份安逸。它也可以是你随手放在桌边搁置了很久的那一本。从今天起，把手边的书打开，不用强迫自己坚持多久，不用追求记住多少内容，不用在意读得快还是慢，更不用管别人在读什么。翻一页就是收获，读一段便是成长。别让手机占据所有空闲，让阅读成为最日常的陪伴。
1: 这里是长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2: 听广播享好物，
3: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商城畅行福州6月1号正式上线。这里的好物多到你想不到，
2: 品牌家电、地方美食、日用百货、口碑护肤、汽车养护，八大生活品类一键购齐，件件精选，性价比超高。
4: 哎，各位好，我是熊亮，
5: 我是王董事长。
6: 大家好，我是朴瑞峰，
7: 我是征南，
8: 我是瑶瑶，
4: 我是依琳，
9: 天秋，
10: 亮亮。
2: 夏天让你花钱，也帮你省钱。
3: 6月1号起，打开畅行福州小程序，或下载畅行福州 APP， 领券下单，立享优惠。
2: 福州广电严选，省心又省钱。
3: 在哪儿买不是买，就来畅行福州买。记住了，畅行福州，搜索小程序或下载 APP， 6月1号开抢。
11: 嘿，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2: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畅行八七六，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懂车的车主都知道，三者险才是保命钱，它不是强制买的，但建议所有车主都安排上。毕竟交强险的赔偿额度真的是不够应付大额意外。和交强险只保基础损失不同，三者险的赔偿额度能够自己选，50万、100万、200万、300万都。

0: 有，核心就是帮你赔交通事故中第三方的损失，比如碰坏别人的豪车、撞伤行人、撞坏路边的公共设施等，超出交强险赔偿的部分全靠三者险兜底。所以给各位一个小建议，经常跑早晚高峰或者爱跑长途的，直接冲200万及以上额度。现在路上好车多，意外难预料，多花一点保费能够规避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的赔偿风险，真的太值了。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的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1: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2: 白鹿为全国大中学生心理健康日定制主题曲，温柔抒情曲风，以细腻声线陪伴青少年心灵成长。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白鹿，小小的。

0: 超赛事从绿春四月到金秋十月，运动的热情洒满八闽大地。
1: 不必执着于赛场争锋，无关专业与名次，每一次奔跑，每一次舒展，都是对健康的致敬，对生活的热爱。
0: 绿茵场上的热血，公园步道的从容，校园里的欢笑，社区中的活力，共同绘就全民健身的美好画卷。
1: 动起来，让汗水点亮日常，让健康伴随左右，用活力拥抱山海，用热爱点亮福建。
2: 全民健身，你我同行，共赴活力新福建。
3: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0: 许昌，构建想象，
4: 音乐次元互通，
0: 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5: Zebra Music
0: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晴朗。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天。
1: 第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2: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3: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2: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3: 哦，我知道了，知道了。
2: 老师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4: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3: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4: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2: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你好好教育教育他。
4: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3: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2: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3: 你不上课外班呢？
2: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废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4: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 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3: 我的个乖乖，
4: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3: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2: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3: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强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4: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3: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5: 从随

0: 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1: 还在到处对比车型？来广电车易购就够了。福州广电权威背书，靠谱放心。不管是豪华合资还是国产，油车混动纯电随你挑，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能安排，一对一服务，可上门试驾。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立即报名。
2: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3: 每一个孩子都该被温柔以待，每一段童年都该被认真守护。
4: 远离校园欺凌，拒绝暴力伤害，守护身心健康，远离不良诱惑。
5: 我想在阳光下奔跑，我想在爱里长大。
3: 多一份倾听，少一份冷漠；多一份引导，少一份指责。关注孩子的情绪，守护他们的心灵，
4: 净化网络环境，远离有害信息，筑牢安全防线，不让黑暗靠近。
3: 成长只有一次，别让伤害留下痕迹。
4: 关爱未成年人是家庭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使命。
3: 守护少年，守护未来，让每一颗童心都被世界温柔以待。
0: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1: 白鹿为全国大中学生心理健康日定制主题曲，温柔抒情曲风，以细腻声线陪伴青少年心灵成长。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白鹿，小小的。

0: 锦超赛事从绿春四月到金秋十月，运动的热情洒满八闽大地。
1: 不必执着于赛场争锋，无关专业与名次，每一次奔跑，每一次舒展，都是对健康的致敬，对生活的热爱。
0: 绿茵场上的热血，公园步道的从容，校园里的欢笑，社区中的活力，共同绘就全民健身的美好画卷。
1: 动起来，让汗水点亮日常，让健康伴随左右，用活力拥抱山海，用热爱点亮福建。
2: 全民健身，你我同行，共赴活力新福建。
3: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0: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晴朗。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1: 每一个孩子都该被温柔以待，每一段童年都该被认真守护。
2: 远离校园欺凌，拒绝暴力伤害，守护身心健康，远离不良诱惑。
3: 我想在阳光下奔跑，我想在爱里长大。
1: 多一份倾听，少一份冷漠；多一份引导，少一份指责。关注孩子的情绪，守护他们的心灵。
2: 净化网络环境，远离有害信息，筑牢安全防线，不让黑暗靠近。
1: 成长只有一次，别让伤害留下痕迹。
2: 关爱未成年人是家庭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使命。
1: 守护少年，守护未来，让每一颗童心都被世界温柔以待。
4: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畅行八七六，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日前，法拉利 Amalfi Spider 马到成功特别款官图发布，新车是法拉利专为中国市场打造的特别版车型，限量发售50台。Amalfi Spider 马到成功特别款拥有5款专属配色，分别对应火、土、金、水、木五行哲学传统理念。车内细节处，碳纤维迎宾踏板、钥匙、后座盖板都有马到成功专属标识，甚至还有限量编号纪念名牌。Amalfi Spider 是一款采用2+2座椅布局的软顶敞篷跑车，敞篷机构可以在13.5秒完成打开或关闭动作，并可在每小时60公里的速度内完成操作。动力方面，法拉利 Amalfi Spider 搭载 F154 系列 3.9T 双涡轮增压 V8 发动机，最大功率为640马力，最大扭矩760牛米。传动系统与之匹配的是8速双离合变速箱，0-100加速每小时只需要3.3秒，0-200每小时加速时间为9.4秒，最高时速每小时320公里。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2: 白鹿为全国大中学生心理健康日定制主题曲，温柔抒情曲风，以细腻声线陪伴青少年心灵成长。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白鹿，小小的。

0: 锦超赛事从绿春四月到金秋十月，运动的热情洒满八闽大地。
1: 不必执着于赛场争锋，无关专业与名次，每一次奔跑，每一次舒展，都是对健康的致敬，对生活的热爱。
0: 绿茵场上的热血，公园步道的从容，校园里的欢笑，社区中的活力，共同绘就全民健身的美好画卷。
1: 动起来，让汗水点亮日常，让健康伴随左右，用活力拥抱山海，用热爱点亮福建。
2: 全民健身，你我同行，共赴活力新福建。
3: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0: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晴朗。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媒体背书更靠谱，家用、营运、企业集采都能订，上门试驾、一对一服务超贴心，试驾礼、订车礼、媒体补贴全都有。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马上报名。
1: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2: 每一个孩子都该被温柔以待，每一段童年都该被认真守护。
3: 远离校园欺凌，拒绝暴力伤害，守护身心健康，远离不良诱惑。
4: 我想在阳光下奔跑，我想在爱里长大。
2: 多一份倾听，少一份冷漠；多一份引导，少一份指责。关注孩子的情绪，守护他们的心灵，
3: 净化网络环境，远离有害信息，筑牢安全防线，不让黑暗靠近。
2: 成长只有一次，别让伤害留下痕迹。
3: 关爱未成年人是家庭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使命。
2: 守护少年，守护未来，让每一颗童心都被世界温柔以待。
5: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8: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白鹿为全国大中学生心理健康日定制主题曲，温柔抒情曲风以细腻声线陪伴青少年心灵成长。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白鹿，小小的。

0: 闽超赛事从绿春四月到金秋十月，运动的热情洒满八闽大地。
1: 不必执着于赛场争锋，无关专业与名次，每一次奔跑，每一次舒展，都是对健康的致敬，对生活的热爱。
0: 绿茵场上的热血，公园步道的从容，校园里的欢笑，社区中的活力，共同绘就全民健身的美好画卷。
1: 动起来，让汗水点亮日常，让健康伴随左右，用活力拥抱山海，用热爱点亮福建。
2: 全民健身，你我同行，共赴活力新福建。
3: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4: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听听我这真心话。你每天看着我长大，但你是否了解我内心矛盾的对话？你板着脸孔，不屑地对着我看，我的视线没有勇气，只好面对冷冰冰的地板。这就是你，这就是我，我们之间的互动，何时开始慢慢加以冷藏，加以冷冻？我好想逃，我好想躲进一个洞，我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晴朗。

0: 这里是长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1: 听广播，享好物。
2: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商城“畅行福州”6月1号正式上线。这里的好物多到你想不到，
1: 品牌家电、地方美食、日用百货、口碑护肤、汽车养护，八大生活品类一键购齐，件件精选，性价比超高。
0: 哎，各位好，我是熊亮，
3: 我是王董事长。
4: 大家好，我是朴瑞峰，
5: 我是征南，
6: 我是瑶瑶，
0: 我是依林，
7: 天秋，
8: 亮亮。
1: 夏天让你花钱，也帮你省钱。
2: 6月1号起，打开畅行福州小程序，或下载畅行福州 APP， 领券下单，立享优惠。
1: 福州广电严选，省心又省钱。
2: 在哪儿买不是买，就来畅行福州买。记住了，畅行福州，搜索小程序或下载 APP， 6月1号开抢。
9: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0: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散散，莲花降落人间，命途婉转，赤心背脊朝天，通天遁地，洞晓世间百态。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Dance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享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0: 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懂车的车主都知道，三者险才是保命钱，它不是强制买的，但建议所有车主都安排上。毕竟交强险的赔偿额度真的是不够应付大额意外。和交强险只保基础损失不同，三者险的赔偿额度能够自己选，50万、100万、200万、300万都有，核心就是帮你赔交通事故中第

0: 三方的损失，比如碰坏别人的豪车，撞伤行人，撞坏路边的公共设施等，超出交强险赔偿的部分全靠三者险兜底。所以给各位一个小建议，经常跑早晚高峰或者爱跑长途的，直接冲200万及以上额度。现在路上好车多，意外难预料，多花一点保费能够规避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的赔偿风险，真的太值了。想要买车还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的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1: 这里是斑马音乐Zebra Music，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1: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晴朗。

0: 这里是成功正前方，快乐回家。
1: 听广播享好物，
2: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商城畅行福州6月1号正式上线，这里的好物多到你想不到，
1: 品牌家电、地方美食、日用百货、口碑护肤、汽车养护，八大生活品类一键购齐，件件精选，性价比超高。
0: 哎，各位好，我是熊炼，
3: 我是王董事长。
4: 大家好，我是朴瑞峰，
5: 我是征南，
6: 我是瑶瑶，
0: 我是
7: 天秋，
8: 是亮亮。
1: 夏天
9: 让你花钱，也帮你省钱。
2: 6月1号起，打开畅行福州小程序，或下载畅行福州 APP， 领券下单，立享优惠。
1: 福州广电严选，省心又省钱。
2: 在哪儿买不是买，就来畅行福州买。记住了，畅行福州，搜索小程序或下载 APP， 6月1号开抢。
1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12: 别打，怎么丁爸打电话呢？告诉你了没时间，忙着呢，撂了，刷看点呢。

Ladies and gentlemen, all the party people， 给你最热门的信息，给你最精准的推荐。Let's happy every day， 让我们一起欢笑。全场的男女老少，帅哥美女，让我看见你们的双手。这是你的老舅，欢迎莅临，看点。

0: 老弟，
1: 哎呦我天，打电话啥事儿啊？啥喝酒让人给灌了？啥场面需要我助阵呢？二十件，我的哥，我还是刷看点吧，拜拜。

0: 压力。
1: 咖啡越喝越淡，是越
2: 还在到处对比车型，来广电车易购就够了。福州广电权威背书，靠谱放心。不管是豪华合资还是国产，油车混动纯电随你挑，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能安排，一对一服务，可上门试驾。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立即报名。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晴朗。

0: 嗨，这里是长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1: 听广播，享好物。
2: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商城畅行福州6月1号正式上线，这里的好物多到你想不到，
1: 品牌家电、地方美食、日用百货、口碑护肤、汽车养护，八大生活品类一键购齐，件件精选，性价比超高。
0: 哎，各位好，我是熊亮，
3: 我是王董事长。
4: 大家好，我是朴瑞峰，
5: 我是征南，
6: 我是瑶瑶，
0: 我是依林，
7: 天秋，
8: 亮亮。
1: 夏天
0: 让你花钱，也帮你省钱。
2: 6月1号起，打开畅行福州小程序，或下载畅行福州 APP， 领券下单，立享优惠。
1: 福州广电严选，省心又省钱。
2: 在哪儿买不是买，就来畅行福州买。记住了，畅行福州，搜索小程序或下载 APP， 6月1号开抢。
9: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0: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享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畅行八七六，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日前，法拉利 Amalfi Spider 马到成功特别款官图发布，新车是法拉利专为中国市场打造的特别版车型，限量发售50台。Amalfi Spider 马到成功特别款拥有5款专属配色，分别对应火、土、金、水、木五行哲学传统理念。车内细节处，碳纤维迎宾踏板、钥匙、后座盖板都有马到成功专属标识，甚至还有限量编号纪念名牌。Amalfi Spider 是一款采用2+2座椅布局的软顶敞篷跑车，敞篷机构可以在13.5秒完成打开或关闭动作，并可在每小时60公里的速度内完成操作。动力方面，法拉利 Amalfi Spider 搭载 F154 系列 3.9T 双涡轮增压 V8 发动机，最大功率为640马力，最大扭矩760牛米。传动系统与之匹配的是8速双离合变速箱，0-100加速每小时只需要3.3秒，0-200每小时加速时间为9.4秒，最高时速每小时320公里。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Kids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晴朗。

0: 嘿，这里是长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1: 听广播，享好物。
2: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商城“畅行福州”6月1号正式上线，这里的好物多到你想不到。
1: 品牌家电、地方美食、日用百货、口碑护肤、汽车养护，八大生活品类一键购齐，件件精选，性价比超高。
0: 嘿，各位好，我是熊亮，
3: 我是王董事长。
4: 大家好，我是朴瑞峰，
5: 我是钟南，
6: 我是瑶瑶，
0: 我是一丽，
7: 天秋，
8: 亮亮。
1: 夏天让你花钱，
2: 也帮你省钱。6月1号起，打开畅。

0: 福州广电严选，省心又省钱。
1: 在哪儿买不是买，就来畅行福州买。记住了，畅行福州，搜索小程序或下载 APP， 6月1号开抢。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R&B、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上行八七六的车友们专属购车福利来喽！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媒体背书更靠谱，家用、营运、企业集采都能订，上门试驾一对一服务超贴心，试驾礼、订车礼、媒体补贴全都有。八七六微信平台回复“试驾”马上报名。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R&B、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八七六，斑马音乐。

那事情后来跟谁分享过？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Dance、R&B、Pop， 迎换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晴朗。

0: 嗨，这里是长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1: 听广播，享好物。
2: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商城“畅行福州”6月1号正式上线。这里的好物多到你想不到，
1: 品牌家电、地方美食、日用百货、口碑护肤、汽车养护，八大生活品类一键购齐，件件精选，性价比超高。
0: 嗨，各位好，我是熊亮，
3: 我是王董事长。
4: 大家好，我是朴瑞峰，
5: 我是征南，
6: 我是瑶瑶，
0: 我是依琳，
7: 天秋，
8: 亮亮。
1: 夏天让你花钱，也帮你省钱。
2: 6月1号起，打开畅行福州小程序，或下载畅行福州 APP， 领券下单，立享优惠。
1: 福州广电严选，省心又省钱。
2: 在哪儿买不是买，就来畅行福州买。记住了，畅行福州，搜索小程序或下载 APP， 6月1号开抢。
9: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0: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R&B、Pop， 迎换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畅行八七六，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懂车的车主都知道，三者险才是保命险，它不是强制买的，但建议所有车主都安排上，毕竟交强险的赔偿额度真的是不够应付大额意外。和交强险只保基础损失不同，三者险的赔偿额度能够自己选，50万、100万、200万、300万都有，核心就是帮你赔交通事故中第三方的损失，比如碰坏别人的豪车、撞伤行人、撞坏路边的公共设施等，超出交强险赔偿的部分全靠三者险兜底。所以给各位一个小建议，经常跑早晚高峰或者爱跑长途的，直接冲200万及以上额度。现在路上好车多，意外难预料，多花一点保费能够规避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的赔偿风险，真的太值了。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的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晴朗。

0: 嗨，这里是长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1: 听广播，享好物。
2: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商城畅行福州，6月1号正式上线。这里的好物多到你想不到，
1: 品牌家电、地方美食、日用百货、口碑护肤、汽车养护，八大生活品类一键购齐，件件精选，性价比超高。
0: 嘿，各位好，我是熊亮，
3: 我是王董事长。
4: 大家好，我是朴瑞峰，
5: 我是钟南，
6: 我是瑶瑶，
0: 我是依恋，
7: 天秋，
8: 亮亮。
1: 夏天
0: 让你花钱，
1: 也帮你省钱。
2: 6月1号起，打开畅行福州小程序，或下载畅行福州 APP， 领券下单，立享优惠。
1: 福州广电严选，省心又省钱。
2: 在哪儿买不是买，就来畅行福州买。记住了，畅行福州，搜索小程序或下载 APP， 6月1号开抢。
9: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0: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大家跟我一起讲啊，成都，不要把它讲你了，他还可以找半个女娃子干活的，我不可能找那女娃子给我干。

0: 谁在到处对比车型？来广电车易购就够了。福州广电权威背书，靠谱放心。不管是豪华合资还是国产，油车混动纯电随你挑，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能安排，一对一服务，可上门试驾。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立即报名。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R&B、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享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晴朗。

0: 这里是长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1: 听广播享好物，
2: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商城畅行福州6月1号正式上线，这里的好物多到你想不到，
1: 品牌家电、地方美食、日用百货、口碑护肤、汽车养护，八大生活品类一键购齐，件件精选，性价比超高。
0: 哎，各位好，我是熊亮，
3: 我是王董事长。
4: 大家好，我是朴瑞峰，
5: 我是征南，
6: 我是瑶瑶，
0: 我是一
7: 天秋，
8: 亮亮。
1: 夏天
0: 让你花钱，也帮你省钱。
2: 6月1号起，打开畅行福州小程序，或下载畅行福州 APP， 领券下单，立享优惠。
1: 福州广电严选，省心又省钱。
2: 在哪儿买不是买，就来畅行福州买。记住了，畅行福州，搜索小程序或下载 APP， 6月1号开抢。
9: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0: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Dance、R&B、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这里是微微和面孔，这里是乐队的夏季 After Party。如果你想加入。

0: 谢谢。
1: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

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

0: 每一段童年都该被认真守护。
1: 远离校园欺凌，拒绝暴力伤害，守护身心健康，远离不良诱惑。
2: 我想在阳光下奔跑，我想在爱里长大。
0: 多一份倾听，少一份冷漠；多一份引导，少一份指责。关注孩子的情绪，守护他们的心灵。
1: 净化网络环境，远离有害信息，筑牢安全防线，不让黑暗靠近。
0: 成长只有一次，别让伤害留下痕迹。
1: 关爱未成年人是家庭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使命。
0: 守护少年，守护未来，让每一颗童心都被世界温柔以待。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Dance、R&B、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享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日前，法拉利 Amalfi Spider 马到成功特别款官图发布，新车是法拉利专为中国市场打造的特别版车型，限量发售50台。Amalfi Spider 马到成功特别款拥有5款专属配色，分别对应火、土、金。

0: 水木五行哲学传统理念。车内细节处碳纤维迎宾踏板、钥匙后座盖板都有马到成功专属标识，甚至还有限量编号纪念名牌。 Amalfi Spider 是一款采用2+2座椅布局的软顶敞篷跑车，敞篷机构可以在13.5秒完成打开或关闭动作，并可在每小时60公里的速度内完成操作。动力方面，法拉利 Amalfi Spider 搭载 F154 系列 3.9T 双涡轮增压 V8 发动机，最大功率为640马力，最大扭矩760牛米，传动系统与之匹配的是8速双离合变速箱，0-100加速每小时只需要3.3秒，0-200每小时加速时间为9.4秒，最高时速每小时320公里。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1: 闽超赛事从绿春四月到金秋十月，运动的热情洒满巴闽大地。
2: 不必执着于赛场争锋，无关专业与名次，每一次奔跑，每一次舒展，都是对健康的致敬，对生活的热爱。
1: 绿茵场上的热血，公园步道的从容，校园里的欢笑，社区中的活力，共同绘就全民健身的美好画卷。
2: 动起来，让汗水点亮日常，让健康伴随左右，用活力拥抱山海，用热爱点亮福建。
1: 全民健身，你我同行，共赴活力新福建。
3: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4: 斑马音乐 Music 榜单时间 Top 10
5: Music Chart。 本周斑马音乐排行榜第5名 Number 5，白鹿小小的。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奇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晴朗。

0: 西北仿佛装下了中国一半的历史，西北孕育出这个星球除海洋以外的所有地形地貌，沙漠、戈壁、丹霞、雪山、森林、草原，畅行八七六青甘大环线之旅即将出发，在莫高窟、月牙泉、张掖七彩丹霞、青海湖、 查卡盐湖，感受大西北的极致之美。八七六专属定制，全程无购物，二加一头等舱座椅，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发送旅游到畅行八七六官微了解详情，详询八七四零零八七六八七四零零八七六。
1: 嘿，这里是畅通正经帮，快乐回家。
2: 听广播，享好物。
3: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商城，畅行福州。六月一号正式上线，这里的好物多到你想不到。
4: 品牌家电、地方美食、日用百货、口碑护肤、汽车养护、八大生活品类一键购齐，件件精选，性价比超高。
5: 嘿，各位好，我是熊亮。
6: 我是王董事长。
7: 大家好，我是朴瑞峰。
8: 我是钟楠。
9: 我是瑶瑶。
10: 我是李连秋。
11: 亮亮。
12: 夏天，让你花钱也帮你省钱。
13: 六月一号起，打开畅行福州小程序，或下载畅行福州APP，领券下单，立享优惠。
14: 福州广电严选，省心又省钱，在哪儿买不是买，就来畅行福州买。记住了，畅行福州，搜索小程序或下载APP。六月一号开抢，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 斑马音乐，Zebra Music， 畅行八七六，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上行876的车友们专属购车福利来喽！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媒体背书更靠谱，家用、营运、企业集采都能订，上门试驾、一对一服务超贴心，试驾礼、订车礼、媒体补贴全都有。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马上报名。
1: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2: 每一个孩子都该被温柔以待，每一段童年都该被认真守护。
3: 远离校园欺凌，拒绝暴力伤害，守护身心健康，远离不良诱惑。
4: 我想在阳光下奔跑，我想在爱里长大。
2: 多一份倾听，少一份冷漠；多一份引导，少一份指责。关注孩子的情绪，守护他们的心灵。
3: 净化网络环境，远离有害信息，筑牢安全防线，不让黑暗靠近。
2: 成长只有一次，别让伤害留下痕迹。
3: 关爱未成年人是家庭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使命。
2: 守护少年，守护未来，让每一颗童心都被世界温柔以待。
5: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嘿，这里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1: 听广播，享好物。
3: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商城“畅行福州”6月1号正式上线，这里的好物多到你想不到。
1: 品牌家电、地方美食、日用百货、口碑护肤、汽车养护，八大生活品类一键购齐，件件精选，性价比超高。
4: 哎，各位好，我是熊亮，
5: 我是王董事长。
6: 大家好，我是朴瑞峰，
7: 我是征南，
8: 我是瑶瑶，
9: 我是依林，
10: 天秋，
11: 亮亮。
1: 夏天
12: 让你花钱，也帮你省钱。
3: 6月1号起，打开畅行福州小程序，或下载畅行福州 APP， 领券下单，立享优惠。
1: 福州广电严选，省心又省钱。
3: 在哪儿买不是买，就来畅行福州买。记住了，畅行福州，搜索小程序或下载 APP， 6月1号开抢。
13: 西北仿佛装下了中国一半的历史。西北孕育出这个星球除海洋以外的所有地形地貌，沙漠、戈壁、丹霞、雪山、森林、草原，畅行876青甘大环线之旅即将出发。在莫高窟、月牙泉、张掖七彩丹霞、青海湖、茶卡盐湖，感受大西北的极致之美。876专属定制，全程无购物，2+1头等舱座椅，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发送旅游到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详询8740-0876 8740-0876。
14: 不用讲大道理，也不用谈什么人生升华，读书这件事本来就很简单，不是只有坐在书房里才算阅读，也不是非得读完一本厚书才叫收获。清晨等车的时候，午间休息的片刻，孩子写完作业的间隙，大人忙完家务的夜晚，那些零碎又无聊的时间，都可以交给一本书。它可以是孩子的童话绘本，让想象力慢慢发芽，它可以是职场人的随笔杂志，给紧绷的工作松一口气。它可以是长辈爱看的家常故事，在文字里寻一份安逸。它也可以是你随手放在桌边，搁置了很久的那一本。从今天起，把手边的书打开，不用强迫自己坚持多久，不用追求记住多少内容，不用在意读得快还是慢，更不用管别人在读什么。翻一页就是收获，读一段便是成长。别让手机占据所有空闲，让阅读成为最日常的陪伴。
0: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锦超赛事从绿春四月到金秋十月，运动的热情洒满八闽大地。
1: 不必执着于赛场争锋，无关专业与名次，每一次奔跑，每一次舒展，都是对健康的致敬，对生活的热爱。
0: 绿茵厂商的热血，公园步道的从容，校园里的欢笑，社区中的活力，共同绘就全民健身的美好画卷。
1: 动起来，让汗水点亮日常，让健康伴随左右，用活力拥抱山海，用热爱点亮福建。
2: 全民健身，你我同行，共赴活力新福建。
3: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4: 斑马音乐 Music 榜单时间 Top 10
5: Music Chart。 本周斑马音乐排行榜第五名 Number 5， 白鹿小小的小小

舒畅，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